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电脑不可以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吗？我刚刚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延边商务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延吉市商务的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号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政策内容。您稍等一下，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稍后与延吉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哈。我们的这位网友叫做刘同学呀，咨询的关于数码产品的优惠满5000减1000元的一个这个优惠活动到底有没有哈？我们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下相关的提示哈。稍后我们来确认一下，因为我刚刚确实找到了这个信息，五月份的这个增加品类的一个信息，也没有这个电脑这一块，也没有电脑这一块哈。所以说我们稍后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相关的提醒。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刚刚介绍了一条防诈的紧急预警，还有一条这个防诈案件呢，也是发生在延吉市，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小营派出所快速反应，成功拦截了受害群众被骗资金是8700元，及时为其挽回经济损失。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3: 是我吗？
1: 啊，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3: 啊，我那个图蒙高铁站往长白山去的高铁车直接去的有没有直接不换车？
1: 您稍等啊，我们来帮助您看一下啊。
3: 啊。
1: 来帮助您看一下。因为我也是需要打开这个12306来查询一下。稍等啊。咱们是近期要去吗？
3: 出门是开长白山。到。
1: 好。我们看到了是有一趟车的。
3: 几点有？
1: 图门北哈，是图门北站始发，16:13，下午的4:13。然后
3: 一趟
1: 啊，对，就一趟，就看到了一趟。
3: 下午4:13。
1: 啊，对，然后到长白山西，终点到达的是
3: 长白山，直接到长白山吧，动画不换车吧？
1: 具体动画换不换车，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对，看不到。现在
3: 我们那个图面高铁站的电话号知道不？
1: 这个还不太清楚，
3: 不知道啊。
1: 对，我先来跟您说一下这一趟车的这个时间，您看看是不是和您出行的一个时间吧。从图门北站始发是16:13，就是下午的4:13，然后中到长白山西时间是18:41，就是下午的6:41。一共运行是2小时28分。
3: 那长白山站是就这一个吗？不是长白山。
1: 对。对。
3: 4:43啊。
1: 对，4:13到这个长白山西这一块是下午6:41，一共运行是2小时28分钟。
3: 就这一个啊。
1: 对，我现在查询的话12306上只显示这一趟了。有这一趟车啊。
3: 知道了。
1: 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吗？
3: 知道了。
1: 哎，知道了啊。
3: 一趟车啊。
1: 嗯，对，
3: 谢谢啊、
1: 就这一趟车啊。
3: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
3: 啊、谢谢，
1: 再见。嗯。
3: 哎，再见。
1: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关于小区给电动车充电的事儿，都进个人家，目前用的还是安装30年的煤气，棚子已建好，数月都不给通电。您是想问电动车充电的问题，还是说咱们小区煤气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如果咱们小区要是没有天然气这一块的话，得需要看咱们这个小区这个燃气费出装费有没有安装，这个出装费有没有交，这个很关键。如果没有交的一个情况下，正常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通天然气的。然后您说了这个棚子已经建好了，数月都不给通电，您这个棚子是您自行电建的吗？还是说咱们这个棚子是属于咱们原来的这个开发商给建的，您提示我一下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您好好重新梳理一下再和我们了解吧。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然后您现在提示我说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煤气，这个老旧小区这个燃气不是在他们的改造范围内的啊，得需要看咱们这个小区燃气有没有安装出装费，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出装费是由这个开发商来交的，不是说咱们小区业主来进行缴费的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或者是您可以告诉我说您是哪个小区的，我们来帮助您查询一下，看看咱们这个小区目前安装出装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之后会给您进行一个答复，看看您这块提示我一下，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刚刚呢，我们在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周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周先生。
4: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啊，那个没那个不是那个夏季啊，刚才你把的优惠那是上哪个商店买啊？
1: 买什么？
4: 血压计啊，
1: 血压计呀、
4: 啊，啊，刚才你播的
1: 啊。啊、哦，我们刚刚是有一位网友朋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家电补贴方面的一个活动哈。
4: 对呀、
1: 啊。啊、对。
4: 对呀、
1: 啊。然后我们说了，这个现在是咱们按照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一个通知的内容，是扩为了品类，包括了这个血压计。包括了这
4: 个
1: 血压计，
4: 在哪个商店买？
1: 但是他商务局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里边没有写指定的一个商家，没有写指定的一个商家，我们来确认一下吧。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延边商务的这个公众号上，里边是说有这个扩围的品类，包括了这个血压计。里边是没有相关的商家的具体的一个介绍的，指定商家介绍的，我们确认吧，确认好之后告诉你好吗？
4: 再一个那个券，那个券能上哪里领？
1: 他这个是在这个 APP 上领。
4: 哦，嗯，我岁数大，我使用的老机啊。
1: 嗯，你使用的是老年机呀、
4: 啊？
1: 啊、嗯、啊，你使用的老年机，那我们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我们告诉你、
4: 嗯、
1: 好吗？
4: 好。
1: 嗯，好，等我电话。哎，好，不客气，周先生。哎，好，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这个防诈的案件。我们刚刚提到哈，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小营派出所是快速反应，成功拦截了受害群众被骗资金是8700元，及时为其挽回经济损失。6月12号，小营派出所接到延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劝阻线索，该辖区内一名居民正在遭受 电信网络诈骗。接到线索之后，副所长文光春立即启动反应应急处置机制，为了迅速联系上受害人，最大程度的降低损失，民警是兵分两路，一组人确定被害人住所并前往，另一组人给受害人手机发送提醒信息。工作人员提示说，我们表明了身份，告诉他现在远程操控他手机的是骗子，让他立即挂断电话。民警介绍说，当民警气喘吁吁地敲开房门的时候，受害人正 紧盯着被远程操作的手机屏幕，银行卡里的钱一笔笔向外跳转出来。原来他接到的所谓抖音客服的来电，称要帮他解除扣费绑定，在对方一步步的诱导下，他下载了陌生 APP， 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验证码和身份证号，眼看着对方把自己的银行卡里的钱转到了另一个银行卡里。就在这8700元即将被划走之际，那条警方的短信让他清醒过来，并立刻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受害人直奔两家银行启动紧急止付挂失银行卡。当最后一笔转账被成功拦截之后，受害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握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感谢你们及时赶到，把我卡里的8700元保住了。警方提醒，凡是自称是客服要求下载陌生 APP 索要验证码或者是身份证号的，100%都是诈骗。手机一旦发生异常卡顿或者是被远程操作，需要立刻关机断网报警，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来进行核实。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6: 那个中甲18号几点提啊？
1: 稍等，来帮助您看一下啊。中甲联赛我们在7月份的这个比赛哈，您刚才说的是
6: 我这个记忆力有点有，还有东北操，还有什么，我记得有点乱套了。
1: 是吧？没关系，我们来帮助您，来告知一下您啊。七月份的都需要记吗？
6: 那个什么，你就那个七月份的，我就十八号，还有十二号，有一个是那个东北操还是？
1: 我来跟您说一下这个中甲联赛的这个赛程表吧。七月份哈，一共是有四场比赛，七月四号已经过去了，然后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一号是下午六点。七月十七号晚间七点半。
6: 哦，晚上七点半在咱这踢啊？
1: 不是客场。
6: 哦。
1: 七月十一号的是主场。
6: 哦，七月十七号是客场。
1: 哎，对，晚间七点半。
6: 啊。
1: 还有就是七月二十六号，也是主场。
6: 哦，那个我都记了，就是那个。十八号是东北超吧？
1: 十八号不是中甲联赛，那就是东北超。
6: 对，
1: 嗯，
6: 我们看，我问问。
1: 嗯，对，中甲联赛是七月十一号、十七号，还有七月二十六号，这个是七月份的比赛。
6: 啊，我是那个问问那个十八号是不是东北超？
1: 十八号是不是东北超？我们确认一下吧。因为我现在看到了中甲联赛的一个比赛的这个赛程表。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好嘞。
1: 哎，好。
6: 哎。
1: 哎，好，再见啊。
6: 再见。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啊，刚刚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咱们在这个购买数码产品的话，是不是有优惠活动的一个信息，来跟您介绍一下啊，来跟您介绍一下。不知道我们的这位网友还在不在线哈，叫做刘同学呀，这位网友哈，您是想在近期购买电脑产品，在近期购买电脑产品，来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在2026年哈，是为延边考生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为延边考生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哈，这个是延边商务局发布的一个公告的内容。咱们是在这个，我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考生呢凭本人中考或者是高考准考证前往以下的这个任意门店哈，在这个数码购新补贴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的专属权益，款式齐全，价格给力，轻松配起开学的新装备。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延边州商务局特别发起了毕业季的数码专属活动，本次活动呢主要包含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的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海量福利只为学子而来。这个是延边商务局发布的关于延边考生的一个专属福利，具体的促销活动企业哈，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您看一下，因为里边的这个商家企业太多了，您可以到这个指定的商家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上边来找一下具体的相关内容，里边会有具体的商家的信息，您可以看一下哈，咱们就近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有一位叫做军哥的这位网友提出，我说这个七月十八号东北超主场延边对战大连队哈，非常感谢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7: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7: 哦，刚才我问过那个福高那个今天招不招生？
1: 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需要把问题和我重新了解一下的。
7: 那今天是招生吗？孩子
1: 哪个学校？
7: 就是六中延大附属高中，今天不是说是高中吗？今天招不招生？
1: 招不招生哈、啊您家孩子是哪个县市的？
7: 延吉的。
1: 延吉市的哈。
7: 今天刚考完中考，现在想租房子、不确定他那边招不招孩子
1: 啊、不太确定招不招生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确认吧，确认好之后告知你好吗？
7: 啊，完了给我打电话呗。
1: 啊，对，给您回电话。
7: 谢谢。
1: 啊，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嗯。

这个问题呢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稍后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详细的介绍，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回线的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

0: 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了，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中小学生暑假放假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济源集市中小学暑假的时间，义务教育阶段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一个公告的内容。关于开设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公告，为了进一步提升游览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即日起开设了免费摆渡公交专线。具体的时间和线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末班时间景区南部停车场，首班的时间是8:30，末班是17: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是8:50，末班是17:50。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是视客流情况，25到30分钟一班，中午时段约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将根据实际客流灵活调整车格，首末班时间是保持不变的。线路走向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行。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考试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来看一下下行情况，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山泉路、考试帽饭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延边宾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景区南部停车场。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一个公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关于今年延大附属高中招不招生的一个问题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延大附属高中今年开始招生，预计招生是550名哈。不知道我们的这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到我刚刚给您介绍的相关信息哈？如果没

0: 没有听到也没有关系，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电话介绍的哈，会给您进行一个电话反馈的哈。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延吉今年延大附属高中是否招生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从延吉市教育局了解到，延大附属高中今年开始招生，预计招生是550名哈，这个是给我们家长朋友提供的一些参考吧。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哈，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延边百姓热线，还有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发布的提醒。广大市民乘客此前受珲春市北街站点至新兴社区路段道路施工影响，一路公交临时调整绕行路线，目前该路段道路施工已经全部完工，路面通行条件验收合格，即日起珲春一路公交车双向恢复北街站点至新兴社区原有路线是正常行驶的，沿线全部站点同步恢复停靠。本次临时绕行方案同步作废，车辆不再走临时替代的道路，沿线居民可以按照原有站点正常候车通车。如果大家有问题是可以拨打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755-7790这部电话咨询。这部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755-7790。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条反馈信息哈，我们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今年延大附属高中是否招生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延大附属高中今年开始招生，预计招生是550名。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的电话。来迎接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5: 我有一个回迁房，
0: 嗯，
5: 现在给我已经3年了，我想把它卖掉，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利率，拿税金是多少？
0: 你想把它卖掉？
5: 哎，我不，因为我不要那套房，不用了。
0: 您现在手里边有几套房啊？
5: 我就住了一套，加那套是两套。
0: 手里一共是有两套房。
5: 哎，
0: 两套房，然后咱们现在想卖一套。
5: 对对对。
0: 嗯。想了解一下具体的税率的一个问题哈。
5: 对。
0: 房子面积是多少？
5: 89平方。
0: 税率哈，来帮助您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是和相关部门了解到了关于这个税率方面的一个问题，它得需要看咱们名下的一个房屋套数，还有一个这个平方数量哈。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是契税为这个小于这个140平的话，它契税是交1%。
5: 哦。
0: 嗯、哦，契税是交1%。
5: 哦。
0: 嗯。
5: 哦哦。
0: 嗯，对。
5: 行行行。
0: 听明白了吗？
5: 谢谢你了，
0: 嗯、
5: 听明白了。
0: 哎，好嘞。
5: 1%哈。
0: 啊，对，1%
5: 啊。
0: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嗯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来看一下啊，我州发布的汛期严禁在河库、护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一些提示。 来看一下。近日，为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河长治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一些警示。警示当中强调，严禁一切危险涉水的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雨预报之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溪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此类行为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的干扰。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溪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呢，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立即采取施救措施，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施救。另外，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的力度，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探亲返乡与暑期旅游、学生流多重客流出行的顺畅，延吉车务段于7月1号0点到8月31号24点临时加开了多趟旅客列车，覆盖了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来看一下这个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哈，但是现在有网友朋友提出了问题，关于今年养老金涨多少，有没有相关文件的一个问题哈，来和您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养老金调整的标准还没有出来，调整的文件标准还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的，所以说耐心等待一下，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哈。来介绍一下长白山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408次长白山至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至阜新，高9170次长白山至沈阳北，乘1341乘1344次长白山至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至长白山，乘1323乘1322次长春西至长白山，乘1343乘1342次长春至长白山。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西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的一个情况。 高4308次延吉西至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至长春西，乘1071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33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5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3次长春西至延吉西。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往返图门北普速列车的一个情况，快5015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6次

0: 长春，这个图门北至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至长春。在这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0点至8月31号24点，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量的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是动态调整的。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车站现场公示为准。另外，本次部分加开车次跨零点运行，到达终点站时间为次日，请夜间出行旅客提前做好规划行程，妥善安排好换乘、住宿等事宜，保障安全顺畅出行。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4525546 25514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7月1号到7月31号吉林省交电费是有优惠的，具体优惠到多少钱，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7月1号到7月31号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费立返活动，实付满100元立返2元的电费优惠券。具体活动的这个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提醒一下啊，是在2026年7月1号到7月31号，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奖励单笔交费实付金额不含积分、红包、优惠券抵扣金额是满100元立返2元的电费优惠券。电费优惠券仅限在网上国网 APP、 支付宝享程序交费满30元并使用支付宝支付方式进行交费的时候抵扣使用，不与其他电费优惠券叠加使用，有效期为30天。活动参与的方式是在支付宝 APP 中搜索网上国网，打开使用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按照活动规则为活动地区户号交费。参与说明这一块，活动期间每个网上国网登录账号仅限参与一次，奖励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下线后，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将同步下线 banner 位与及活动的信息，请用户参与活动前往注意查看一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若参与过程中存在未支付的订单，可能会导致参与活动失败，请关闭未支付的订单，获得参与机会。支付宝小程序操作路径，小程序上的首页交电费页面上点击交费订单，点击代付款订单，页面底部点击取消订单。为了保证您的资产安全，网上国网积分、红包、电费优惠券仅限实名认证的用户使用，未完成实名认证的用户请在网上国网 APP 里边有一个

0: 我的，然后进入设置账户与安全，进行实名认证页面之后，完成实名认证之后使用该功能。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说明哈。现在是有我们的网友提示我说声音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哈，我们刚刚也是调试了一下设备，我们再听一下啊，再听一下哈，看看这个声音方面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还是不正常的话，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提示我一下哈，我们再来调试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其他说明方面，电费优惠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电费优惠券可以在网上国网 APP 我的点击我的资产，进入优惠券中查看，奖励到账可能会出现延迟，一般是24小时之内到账，请耐心等候。电费优惠券抵扣是不可与交费立减活动同时使用的，若参与立减活动，请勿在同一交费订单中选择电费优惠券进行抵扣。用户该笔交费是否享受奖励优惠，均以交费页面选择货号后的支付宝小程序立返活动标签显示为准。若没有提示，说明活动已经结束，或者是当前账号手机号码已经超出了参与次数限制的一个情况，该活动是不支持退费的。为了保证活动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对于存在疑似恶意套取奖励的用户，活动举办方有权收回其获得的奖励并取消参与资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方有权对本次活动规则进行变动或者是调整，相关变动或者是调整将公布在活动规则的页面上哈，或以公告的形式来进行发布。用户继续参与活动视为同意并接受变动或者是调整后的活动规则。活动期间如因不可抗力以及活动中存在大面积恶意套利等行为、网络攻击、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等原因导致该活动无法继续，网上国网将有权修改、暂停或者是终止本次活动，并经公告后生效。用户参与活动即视为理解并同意本活动的细则，如有疑义或者是了解活动的详情，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在线客服或者是致电95598来进行咨询。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7月1号到7月31号吉林省交电费有优惠方面的一个活动哈，供各位参考。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石先生的电话。你好，石先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那个反映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我文明社区14组四单元，我已经上那个街道反映了。
0: 嗯，反映什么问题？
1: 跟那个物业，我那两个礼拜那个灯都不亮了。再一个，我们那个城区那个老房子改造吧，完了他把我们的那个下水，就一进门斗那样的那个有那个雨篦子都给我们取消了。现在一下雨就往屋里灌水，所以那个灯呢，声控灯不亮了吧？这一下雨，屋里头有水，孩子们放学都是很晚了，有高中有初中的这楼道里头，完了剩下都是老人多，就是那个住户吧，那个什么，一开始在这住的都是老人，下边的呢那道根本就走不了，
0: 嗯，
1: 没有灯根本就是不行。
0: 石女士，咱们是反映两个问题啊。
1: 完了让我上物业去告诉去，我也告诉也登记了。到现在也没有，也没个信儿，也没人来。
0: 咱们这个小区是有物业的是吧？
1: 我们的小区没有物业。
0: 那你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物业是哪儿啊？就是您说了一直是和物业来反映，那你所说的这个物业是哪儿啊？
1: 不是那个我向物业反映，我向那个街道反映的。
0: 街道啊？
1: 我向文明社区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让我上什么？就是开元酒店里边有个什么什么物业，让我上那儿去。我那儿去完了登记了，可是也不来修啊，也没有人来呀。
0: 您家是住在文明社区，具体是哪个楼的？
1: 确实是不行，一下雨我这个楼道还往里灌水。
0: 先别着急啊，石女士，先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来解决问题。是在文明社区哪个楼啊？
1: 文明社区14组4号楼吧，就算四单元，14组的四单元。
0: 文明社区14组四单元。
1: 那牌子顶上写的四单元。嗯、
0: 几号楼？
1: 几号楼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的话，工作人员怎么到现场去看呢？
1: 我都整的乱七八糟的，老编。老重新编，我都记不住哪个楼。
0: 那这样没关系，我方不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工作人员到现场找不到的一个情况下，您可不可以提供一下具体的位置？
1: 哎、我都街道都留下我的那个
0: 电
1: 话号码
0: 了。嗯，好，明白了。那这样，稍后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社区，你来联系一下社区，应该是在这个进学街道的范围内，对吧？
1: 就是文明局文明社区
0: 进学街道文明社区哈。
1: 进学街道对。
0: 哎，好。我们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再来反映一下具体的情况的。
1: 对呀、啊，我们这都老人多，完了呢，外来租房的都是上学的，上次跟前儿住的、
0: 嗯，
1: 都放学很晚了，孩子卡倒啊什么玩意儿的。
0: 对呀、
1: 啊，
0: 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嗯
0: 嗯，然后
1: 老人也是不方便呢，晚上又一有稍微干啥都不敢下去。
0: 嗯，对，好。清楚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讲清楚了，稍后我们来联系。那说一下第二个问题。
1: 对，现在先解决那个声控灯的问题。
0: 哎，好。
1: 灯亮了还好点，要不都进楼道，进不来。
0: 好，那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梳理清楚了，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您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做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啊，咱们这个原来是有这个雨搭的，是吧？
1: 雨搭是有水，那个原来我们那个年年修路，那个、路比咱们房子的那个高了嘛。
0: 嗯。
1: 所以完了呢，出现就是点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坑了，是吧？挖，完了呢，我们那时候修的是没老房子没改造之前呢，是我们那个自己，就是我们这嘎达有一个他在自来水上班，他是整的，就是那个给整的雨篦子，完了呢，弄一个那个桶，直接就通到下水道就出去了。
0: 嗯，
1: 那样我们这就不灌水。改造以后，他把我们的那个雨篦子给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呢，那这么样整了以后，一下雨就往那个楼道里头进水，崩那个水。
0: 嗯，您是一楼的住户吗？
1: 我就是这个楼上6楼的。
0: 您是6楼的。
1: 嗯，所以哎呀妈，下去那天晚上下雨比较大，回来那个水都快到玻璃盖了，你说那么深，都一直走到就是上一楼那个楼梯，有两个台阶吧，都没过一个台阶了。
0: 那么大的水呀。
1: 嗯。
0: 那要是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前，您说了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吧？
1: 没有。
0: 哦，
1: 这都2年了，去年我都找那个文明社区书记，我都找了。
0: 嗯，
1: 那也没人给解决呀。
0: 他们当时是怎么
1: 说
0: 呢？
1: 那个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建设局什么玩意儿的，
0: 反映
1: 广说那个城乡改造嘛，去给那个打电话有个啥，不解决问题啊。
0: 嗯。
1: 再说一个，我们这你看老房子改造都5年了吧，5、6年了。我们的楼道还是那破头烂瓷，也没给整啊。
0: 是改造进行一半没有弄后续的工程，还是说一直都没有给弄呢？
1: 后续的工程没整，那墙上破头烂瓷的钻吧的，那个电线抻吧的，那都没给弄，那破头烂瓷的房子。
0: 那这样，石女士，明白您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会给您回电话的，告诉您这个具体的一个进展情况啊。
1: 整不了，就得往那个能源局那个建设局，就是管房子那个地方。
0: 住建部门咱们反映过。
1: 城建局吧，
0: 住建局。您就不用说这个具体哪个部门了，咱们是反映过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对吗？
1: 1、2、3、4、5我也打过电话
0: 啊，对，
1: 没人来解决。
0: 您打过电话，后续就没有反馈吗？
1: 没有啊。我也没接过反馈电话。
0: 好，明白了。那这样交给我们吧，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反映热线好像去年我也反映了2次。

0: 别好像啊，有没有答复啊？
1: 没有，没人搭理我。
0: 不可能啊。您是去年反映的，然后您说哪个部门都没有给您答复，那这样我就不纠结这个答不答复的一个事儿了。那这样、我今天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告诉您一下具体的进展情况，好不好？
1: 啊，那我那个电话，我可接到距离那个电话是我的电话，
0: 就是我给您回复的话，就是尾号为2877，能不能找到您？
1: 能
0: 找到，那好，那你就等我电话吧啊，三天之内给你回复好吗？
1: 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我怕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开会呀不接电话呀，所以说咱们再等一等，争取在今天上午能给你做一个反馈好吗？
1: 行，
0: 哎，
1: 麻烦你了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石女士。
1: 哎，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嘞。
0: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

0: 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这个是抖音线路哈，这个网络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是进行了一个调试哈。大家提示我一下哈，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线路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还是说这个听不到声音啊，或者是这个声音有问题的话，希望大家再来提示我一下哈，非常感谢大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医保14项业务全省通办的一个问题。据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是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局了解到哈，目前是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是不用回到参保地的，省内是任意医保窗口是可以办理的，线上线下多渠道是同步办理，非常的方便。高频业务通办具体包括了哪项内容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批通办的事项呢，是一共有两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事项通办的话是包括了六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呢，一共是有六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线下是多渠道办理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这一块。线上的话，我们是可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及时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的话是可以在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及时办网上服务大厅来进行线上办理。如果您是在这个线下办理的话，我们是可以到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来进行办理的。全省是统一的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事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省这个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一个问题哈。这14项内容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您是这个延边的哈，延边州内的居民，比如说到这个吉林省哈，这些业务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14项业务是可以来进行通办的，不用说我们还得回到这个延吉市啊，咱们在这个线上线下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会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办理犯罪记录查询业务的一个通告内容。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的规定》的通知精神，犯罪记录查询工作由全市户籍派出所负责落实开展，个人申请查询由户籍地与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来进行受理。 应当提下这个提交以下材料哈，办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交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在居住地派出所申请查询的应当提交居住证，委托他人查询的应当提交委托书。

0: 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延边大学在校毕业，这个在校生和这个毕业生持身份证、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或者是学籍证明到公园派出所来办理即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的电话，北山派出所电话是 262-5627， 进学派出所电话是 251-2358， 新兴派出所电话是 251-3047， 进宫派出所电话是 281-4958， 河南派出所电话是 281-2090， 公园派出所电话是 271-6871， 伊兰派出所电话是 261-0018， 小营派出所电话是 289-2112， 朝阳川派出所电话是 358-1110， 三道湾派出所电话是 259-8199。 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办理犯罪记录查询业务的一个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啊。我们先来在关注一下今天上午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这位听众咨询说，今年延大附属高中这个招生计划哈，延吉市教育局答复说，延大附属高中今年是开始招生，预计招生是550名。我们再来看一下前两天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听众反映说自己是办理了门诊慢病的肝硬化患者，长期以来只能在延边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挂号开药，挂号费每次是10元到50元不等，而且医生每次开药只能给开半个月的，两种药有时候开药的时间还要差两三天，但是差一天医生也不给开药。我们的这位听众就想起了挂贵便民门诊，挂号费还能便宜一点，但被告知自己吃的这两种药只能在感染性疾病科开，太不方便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说，首先肝硬化不是门诊慢病，而是属于门诊特殊疾病。门诊特殊疾病只能在专科门诊开具处方，不能挂便民门诊。其次，不同疾病、不同种类的药品，每次处方能开几天的药，是根据国家处方管理办法和常处方管理规范试行开具的，不能随意变更处方间隔时间，希望患者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没有龙鼎俱乐部的会员如何购买门票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答复，门票不是会员也可以在线上购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延边足球俱乐部，首页票务直接实名购票，如果不会操作也可以在比赛当天提前2到3个小时到现场购票，有工作人员帮忙操作线上购票，不售纸质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咨询。家住延吉伊兰镇兴隆二组的听众参与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咨询，兴隆村20多年来每天只有晚上5点半到6点半供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全天供水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

0: 反映给延吉市水利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依兰供水保障工程正在推进，项目从沿河水库引水，解决依兰镇全镇多个村集体的供水问题。目前管网正在往利民村铺设，下一步就能接到兴隆村。当前是农忙时节，由于全镇管网铺设需要各个村村民的配合，且兴隆村各村民小组布局分散，需要分段布设多处供水配水节点，所以工程完工时间只能是依据工程进展来进行确定，无法给出准确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家住延吉市万云新村的田先生反映说，近期降雨频繁，房屋这个漏水。早在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们的这位田先生呢，就在延吉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填写了物业维修基金使用紧急通道的申请表，希望通过社区以最快的速度申请物业维修基金维修楼顶，但是由于该申请表不在社区盖公章的范围内，所以物业维修基金迟迟无法调取。记者是当天上午联系了民兴社区，同时也将情况反映给新兴街道相关负责人。记者第二天再次联系田先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听众表示，他向百姓热线反映的情况，在当天晚上社区工作人员就与田先生一起就使用物业维修基金修这个房顶，这个维缮这个修复房顶开展了入户调查，按规定三分之二以上的用户同意就可以使用基金对屋顶进行维修了哈。这个是在上周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说之前在合隆市某学校担任过老师哈，担任过代课老师，听说是每月有补贴是吗？合隆市教育局人事处答复，在吉林省代课三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是可以到户籍地申请相关补贴的，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建议我们的这位网友可以拨打合隆市教育局咨询电话是424-2001来进行咨询。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听众咨询的关于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看病就医医院的一个问题。记者是咨询了州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现役军人看病就医可以和现役部队了解具体现役军人就医的医院，退役军人目前在延边州内没有指定的医院。以上内容呢，是我们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阔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的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进行了一个整理，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费，员工如何申请工伤认定呢？如果您哈遇到的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啊，您听一下这条政策，就是工伤职工或者是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的一年内，是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区的统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等哈。那么如果是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二级的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和辅助器具这个方面的费用应该是如何领取呢？根据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规定，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工伤保险条例第32条规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1: 哎，你好，问一下那个驾驶证到期的话，要换证的话上哪去换呢？
0: 嗯，泉州咱们这个都是可以通办的啊，全国通办的。您是在哪个县市？
1: 啊，我是延吉市的。
0: 延吉市的哈。
1: 啊，
0: 那现在是那个日期到期的话是几月份？
1: 8月28。
0: 8月28号哈。
1: 啊、
0: 嗯，那咱们先得首先来做一个这个体检。
1: 那指定医院吗？
0: 啊，对，有指定医院的。
1: 那上哪个医院？
0: 嗯，来跟您说一下，这个延吉市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还有这个长阳川镇中心卫生院、哦、响应镇中心卫生院、依兰镇中心卫生院、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可以就近选择一下、
1: 嗯、
0: 一共是有这个七处、
1: 嗯、
0: 啊，这个七个地点、嗯、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的。
1: 嗯，
0: 嗯，然后、啊、咱们这个车辆有没有违章？
1: 没有，
0: 没有哈，就是咱们这个车辆违章记分全部处理完毕之后，驾驶证没有暂扣锁定，这个记满12分的一个情况下，咱们可以来进行换证。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还有就是旧驾驶证原件，照片的话，您得需要这个提前拍一下，或者是到那儿拍也是可以的。
1: 啊，到那儿拍也可以哈。
0: 嗯，对，到那儿拍也是可以的啊。
1: 啊。
0: 嗯，对。
1: 但那个到那儿是哪个地方呢？
0: 交警大队。
1: 交警
0: 啊，对，车管所，在那个开发区那儿。
1: 啊，
0: 嗯，
1: 啊啊啊，
0: 嗯，对，
1: 他们那个双休日是。

0: 休息，或者是说
1: 周六周日是休息的。
0: 中午的时候也休息吗？
1: 中午的话，中午的话，正常来讲呢，咱们那个就是行政大厅这一块是不休的，那边休不休息还真不是很清楚啊。咱们要去中午换证吗？如果要是去的话，我们帮助你。

0: 那个什么来进行换证，咱们线上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
1: 哦，那
0: 线上
1: APP 吗？
0: 啊，对呀，打开那个交管12123 APP。
1: 但这个照片什么的，线上可以传过去吗？
0: 啊，对呀，但是它那个证件照它是有规定的，具体应该是什么尺寸的、什么底儿的，它这边都是有规定的。
1: 哦，那就不用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是不是实体店了？就是。不用到那个
0: 收管所，
1: 那个、地方也可以，就线上可以办、
0: 啊。线上是可以办的。
1: 但是体检必须得上医院哈。
0: 嗯、啊，对，体检你必须得去医院。
1: 啊、
0: 嗯。
1: 啊，行。
0: 您、嗯、是线上办的话，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
1: 对对对，最好是线上吧。
0: 啊、咱们做完体检，然后、嗯。他这个有这个体检的相关证据报告，然后咱们打开那个交管12123，然后里面有
1: 12123号，
0: 嗯，对，
1: 嗯，
0: 里边有一个更多，嗯，然后咱们选择这个驾驶证业务的话，
1: 嗯，
0: 然后驾驶证不换领，
1: 驾驶证不换领，
0: 补。
1: 啊、
0: 补充的补、
1: 啊、
0: 对补充的补、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咱们勾选一下这个期满换证，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提供一下这个证件照，
1: 啊
0: 啊，然后阅读承诺书来进行提交，
1: 啊
0: 啊，它应该是有一个工本费的，到时候多少钱您就交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可以选择这个邮寄到家、
1: 啊，
0: 或者是线下这个网点来进行自取，都是可以的。
1: 哦、啊，
0: 嗯，对
1: 啊，
0: 如果你要是线下办的话，它是当场拿证的。
1: 线下的话当天哈，
0: 嗯，对，当天。
1: 线上的话还得等，
0: 对，3到5天能下证。
1: 哦，
0: 嗯，对，
1: 行、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麻烦你了啊、哦。
0: 哎，好，别客气，
1: 哎哎、好，再见。
0: 然后关于中午能不能换证的一个问题，我们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告诉你好吗？
1: 我等电话还是说？
0: 等我电话。
1: 哎，好嘞，
0: 哎、
1: 好
0: 嘞，
1: 谢谢啊、哦。
0: 哎，好嘞，不客气，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嗯。这个是关于这个驾驶证到期换证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在上周五和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连线的时候啊，也介绍了关于这个驾驶证换证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得是需要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带着相关材料，比如说身份证啊，还有就是原来的旧的这个驾驶证啊，还有这个村证照啊、咱们的这个驾驶证体检表到这个车管所来进行更换就可以了。这项业务我们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哈，很方便。如果大家看看线上操作咱们会的话，咱们可以线上操作，如果线上不会操作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到这个线下车管所来进行操作哈，非常的便捷。如果我们到线下操作的话，是当天可以出证的。如果要是线上操作的话，得等个3到5天的一个时间，看看咱们自己选择一下吧。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近期我们在这个更换社会保障卡这个银行之后哈，原来账户是不是需要注销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工作人员答复说，更换社保卡服务银行后，原来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是不会丢失的。您可以到原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者是网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者是取出业务，办理完成之后再将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即可哈。越来越多的这个地区和银行试点开通了同号换卡的服务，对于没有开通这项业务的这个地区和银行，换卡之后银行卡号是可能会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前期已经用这个以前的社会保障卡办理了缴费待遇补贴领取的业务，不换之后呢，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银行卡这个变更手续，银行卡卡号变更的一个手续哈。如果您这个是原卡更换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原卡卡号不变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就不涉及到相关的业务了。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哈。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钟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在下午的4点钟呢，也会继续给大家开通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是同步开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网络上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5.1特别节目《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

1915年1月，一本崭新的杂志悄然出现在上海街头，封面中央科学二字硕大醒目。翻开内页，西式标点横排的版式令人耳目一新，重磅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更是发出了传播科学的呐喊。

0: 吃的事，这本在上海出版的杂志，编辑部却在遥远的美国。编辑是一群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1914年6月的一个傍晚，美国康奈尔大学，几位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起。
1: 谈到世界风云正在风云变色，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
2: 荣鸿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他们这一代人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接触这个西方的这个知识，包括科学，包括政治经济这些知识。
3: 他也是黄花岗起义的时候，他也是在背后参加的。学化学不就是为了造炸弹、造火药这些东西？
2: 他作为对于辛亥革命有功的人员，政府资助而派出去留学，所以叫集训生。那个他们是有功劳的。
0: 美国的繁华让任红军大开眼界，高楼齐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泪如灌珠。惊叹之余，任红军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祖国。
1: 回首祖国，若在天外，恶声平稳，曙光不见，折恐国魂长死，无由招揽。
0: 如何才能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强盛起来？
2: 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这个国家支持的科学事业，痛切地感到中国的这种落后，没有科学，所以他们就决心用所学的这些东西来在中国宣传科学，包括宣传科学救国啊等等，科学精神啊，科学思想。
3: 任红俊，然后什么庄严润、秉志、杨泉五个人吧，凑了400块钱，然后分40股，同学们认你，很快就认出去了。
0: 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杂志社就此宣告成立。接下来的整个暑假，为科学撰写稿件成为

0: 作家。留学生的生活清贫拮据，400美元的经费仅仅能够支付前几期杂志的印刷发行费用，根本无力支付任何稿酬。
1: 我们要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做午餐，一直得了营养不良症。
2: 他们做文章做事务，不但不希望物质报酬，有时还得自己补贴一点费用。
0: 在科学杂志第一期的发刊词上，任鸿俊大声疾呼，
2: 继子以往，待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为科学乎？其为科学乎？
0: 不久后，在北京清华学校，17岁的叶启孙第一次看到了这本全新的杂志，爱不释手。当晚，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看到的内容。同年10月，在科学杂志编辑部的基础上，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这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虽然创办时只有35位成员，但正是他们以及后来者，把近代科学的一门门学科引进了中国。科学杂志诞生8个月后，1915年9月15日，另一本杂志也在上海创刊。第二年，陈独秀将它改名为《新青年》。
3: 这个《新青年》和这个《科学》杂志都在同一年发行和广泛的这个传播，对青年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基本上就从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4: 这两个期刊呢是具有互补性的，一个面宽一些，一个比较专门一些，都在高举科学民主旗帜，提倡新文化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科学和新青年两本杂志同在上海问世，创办者却隔洋相望，彼此并不知情，但他们心有灵犀，遥相呼应，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民主和科学，为着共同的目标，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不遗余力摇旗呐喊。1918年8月，叶启孙登上南京号海轮，前往美国留学。2个月后，任鸿俊启程回国。这一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多达100人。民国初年，大批海外归来的青年学子集中登上中国科学舞台。他们中的佼佼者，构成了中国第一代本土科学家的主体，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由此肇始。1925年，已经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叶启孙，应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邀请，回到清华创办物理系。就在这一年，刚满18岁的王淦昌也走进了清华园，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届大学生。在园林式的学校里，王淦昌感到无限的幸福，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的营养。
5: 各种各样的实验设备和试剂使我眼花缭乱，坐着坐着就忘了时间，常常要有人赶我离开实验室时，我才会感觉到肚子饿了。
6: 王淦昌是原来是化学系的学生，但是他很喜欢物理，经常来听这个叶启孙的课。叶启孙一看，哎，这个学生不错啊，这个物理知识掌握的挺好，他就动员他， 你是不是不要念化学，你到我这来念物理。
0: 1926年3月18日晚，王淦昌和几位同学敲开了叶启孙的家门。当天上午，北平10000多爱国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
4: 三一八惨案，王淦昌是去了城里去抗议去了，就到段祺瑞的就政府的门口，最后不是段祺瑞的那个兵就开枪，不是打死不少人，清华有个大学生也给打死。
0: 当天死难的47人中，有一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名叫刘和珍。
6: 医生很生气，说你去参加这什么，你要知道你现在这个亲身你的掌握的知识你的能耐，不是你去在那里出色，你应该学得更好的本领，将来有更大的作用。
4: 叶启孙先生就教训王淦昌，中国之所以被外国人欺负，之所以弱，主要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你们应该是更好的去学好，最后呢是我们国家强大以后，外国人才不敢来欺负我们。
2: 叶师的爱国激情，他对科学救国这种远见卓识，深深地感染了我。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
0: 1936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师生们在科学馆前留下了这张合影。从1929年到1938年，清华物理系共有71人毕业，他们中有21人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是叶启孙的学生。这是充满生机的年代，从1915年科学杂志诞生之后的20余年，中国的科学事业就像一粒种子，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发芽、破土、勃勃成长。然而，静谧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就在这棵小树正亭亭玉立、奋力生长之际，中华民族最沉重的灾难

0: 这是1937年7月，一位年轻的母亲写给她8岁女儿的信。这一年，正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当即决定结束考察，赶回北平。临行前，林徽因给正在北戴河过暑假的女儿梁再冰写下了这封信。
1: 实际林徽因当时刚经历和梁思成一起刚经历一场极致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发现那佛光寺东大殿，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北平即将发生战事，直到到了代县新闻不断涌过来，前方战事情况也逐渐了解，开始担心自己家人。那个信其实是嘱咐孩子如何如何面对未来可能的战争，未来可能的民族灾难，希望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0: 回到北平不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同一大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这是一段苦难的旅程。此时，通往大西南的各条铁路

0: 可真带着浙江大学的千名师生，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数省，行走在漫漫的西迁路上。战火纷飞中，海外的学子同样心系祖国。正在意大利攻读昆虫学的周瑶，拒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广州。他很快就成为一名战士，走上了抗日前线。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陈康白也告别了心爱的实验室和别墅，与家人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同样在德国学习的何泽慧，决心用军工技术报效祖国。当初他一门心思地想攻读弹道学。
1: 弹道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军工技术，它是一般是不对于外国人开放的。这个何泽慧就找到这个克兰茨，啊，反正是软磨硬泡，我来学习，向您学习，也是为了将来保家卫国，爱国情怀，这个它是相通的，是吧？克兰茨也是都八十多了，这个就允许他进入这个技术物理系学习弹道学。
2: 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1: 他虽然是一个大炮吧，但是就说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父亲教过他，上街游行是

0: 打不败这个侵略者呢？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1: 贵州煤炭小城里生活困苦，并没有扑灭科学家们探索科学的热情。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他就趴在昏暗的油灯前撰写学术论文。著名的摄影曲面概论就是在破庙里完成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数学界奉为圭臬。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拿出了自己的成果。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刊登了王干昌的论文关于中微子探测的几点建议。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也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报告中艾伦特别注明，他的实验正是参照了王干昌的思路。
2: 那时我刚到而立之年，思想特别活跃，在国内外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近10篇论文，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就我个人来讲是个奇迹。
1: 偏僻闭塞的煤炭小城成了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专心学习科研的清幽之地。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发表来自中国煤炭的论文，仅标题中含有煤炭两个字的论文就多达25篇。科学家们时刻惦记着正在遭受苦难的祖国。树星北将自己的研究从理论物理转向了国防武器，他还和好友王干昌一起给学生们开设了国防物理讲座。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周培源放弃了已经卓有成绩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研究，转向与国防相关的湍流。
3: 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4: 滚滚沿河水，巍巍宝塔山。
5: 到延安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1: 1937年12月，39岁的陈康白也出现在奔赴延安的队伍里。就在不久前，刚刚回到国内准备参加抗战的陈康白，还在为报国无门而焦虑不安。
6: 他在长沙跟马连桥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就是说，既然自己是回国报效祖国，我如何报效祖国？我到哪去？通过什么渠道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7: 当时就听说啊，徐特立来长沙了，因为就是他老师，就是他父亲的朋友去拜见他老师。
6: 徐老在这个时候就告诉陈康白，今天能够彻底拯救全中国是共产党。
7: 徐特立就跟他说，你呀，去延安参加革命得了，到延安参加革命是唯一正确的。
1: 延安用最高规格迎接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毛泽东、朱德在窑洞里亲自接见了陈康白。
7: 毛主席说呢，我们现在那个八路军战士每个月就1.5块的大洋，发展那个科学事业吧，多给你20000块钱。当时他觉得非常受感动。
1: 在延安，陈康白的化学专业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三边分区盛产食盐，盐税是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财政收入。1940年夏秋之际，连续的阴雨造成盐荒，给边区经济带来极大困难。
6: 从39年开始，国民政府就陆续中断了对咱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拨款。
7: 怎么办呢？盐就是一个大的进项，就是把那个盐呢开采出来以后卖到国统局去，得了钱买药品买生活用品再拿回来。
6: 也就是说，三边盐业的盐税，也是三边盐。

0: 椰子盐产量决定着边区的经济命脉。
1: 临危受命，陈康白立即带人进入产盐区。在调研中，陈康白发现三边的盐业资源虽然很丰富，但生产方式非常原始落后。
2: 当地采盐的那个农民呢，他们是靠天吃饭的，把这盐弄上来以后晒在盐田里慢慢干，但是冬天你就没法弄啊，下雨天也没法弄。
1: 盐农提到的海盐引起了陈康白的注意，他亲自用长木杆插进海眼进行探测，最终断定海眼就是盐壳下水汽冲开沙子形成的出气孔。
0: 那既然有这种地质结构，我们能不能就是挖井把里边这些高浓的卤水提出来，我不再靠天吃饭了。
2: 除了开盐田以外，还用那种就蒸发的方法，就蒸馏的方法，然后把这盐做出来。
1: 全新的打盐方法迅速在三边推广开来，边区盐产量提高了近十倍。
3: 欢迎您来到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家湾旧址参观，这里是自然科学院从1940年9月至1943年11月的所在地，也是自然科学院的黄金时期。这边我们看到这座石碑是徐特立院长与自然科学院的学员们在一起，那当时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
1: 在延安，在边区，活跃着一大批陈康白这样的红色科学家，为了抗战，为了新中国，他们献出了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他们每一个人都书写了历史，历史也雕刻了他们。
4: 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
1: 1941年8月，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团华北军委分会主席的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中华民族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重庆，在昆明，在煤炭，在延安，在前线，在后方，在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无数人为了新的中国正默默地积蓄着力量。是他们支撑起我们的民族，支撑起我们的国家，在向前进，万众一心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1: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0: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2: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0: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3: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4: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0: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了 DNA 上。
5: 有一个中国，
0: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6: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6: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
9: 在7月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延边龙鼎可喜安主场迎战定南干联比赛，和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中，延边队分别以3-0和4-1取得比赛胜利。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当天的珲春市体育场气氛火爆，14点在万众期待中揭幕仪式

0: 正式开始。现场由珲春市各街道代表、渤海古镇演员带来的精彩节目率先登场，演职人员们以激昂澎湃的表演展现了延边人民团结奋进、共庆盛世的豪迈气象，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整个体育场都沸腾起来。随着动感十足的入场音乐徐徐奏响，各代表队队旗入场，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赛事的活力与风采。随后，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分别向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冠名商吉林银行和赞助商代表百威啤酒代表进行了授牌。随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宣布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顿时全场近 1.8 万名观众爆发出热烈欢呼声，纷纷鼓掌庆祝。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响彻赛场，揭幕战正式开踢，对阵双方为珲春市代表队、安图县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攻防配合默契娴熟，流畅紧凑，抢断、传球、射门等精彩瞬间接连不断，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看点十足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珲春市代表队以4-0战胜安图县代表队，取得开门红。在本届联赛首轮其他场次对决中，敦化队1-3不敌延吉队，图门队与合龙队2-2握手言和。龙井队对阵汪清队的首轮赛事将于7月8日举行。本次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政府共同主办，全州8个县市分别组建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随着联赛正式开赛，未来2个多月，8支代表队将在各县市展开激烈角逐，共同演绎属于延边足球的激情与梦想。州级领导刘新刚、苏庆良、朴军峰、于海生、张林国、陈国磊，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揭幕战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在7月4日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3-0战胜定南干联队，取得本赛季主场首胜。延边队开局不错，开场仅2分钟，崔泰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跟上的福布斯补射，皮球稍稍偏出。第4分钟，乔瓦尼送出妙传，朴世豪得球后挑射破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定南干联队获得角球机会，头球攻门未能改写比分。第24分钟，福布斯大力射门被挡出，延边队获得角球，乔瓦尼将角球发至禁区，段德志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30分钟，定南干联队在延边队门前混战，但是未能形成有效进攻。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52分钟，黄振飞射门，可惜未能得分。第58分钟和63分钟，定南干联队接连发动了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均未能改写比分。第74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90分钟，延边队获得点球机会，乔瓦尼一蹴而就，将比分继续扩大为3-0。伤停补时阶段，定南干联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而延边队则越战越勇。第94分钟，乔瓦尼妙传福布斯，福布斯却未能抓住单刀机会，令人遗憾。比赛尾声，乔瓦尼突入禁区被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再判罚点球。中场哨响，比哥比分定格在了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斩获本赛季主场首胜。7月11日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继续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整场赛事，延边队发挥亮眼，全员状态火热。任建雄独中两元，严志远、王子琛各收一球，球队最终以4-1战胜对手，以绝对优势拿下客场大捷。比赛现场气氛火热，来自各地17000多名球迷齐聚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为比赛呐喊助威，看台上人头攒动，赛场氛围热烈滚烫。上半场比赛开场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9分钟，延边队球员任建雄在禁区精准破门，延边队1-0率先破冰。随后延边队持续猛攻，牢牢握紧比赛节奏。第14分钟，任建雄发出任意球，上演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至2-0。第1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任意球直射球门，延边队门将马雨辰奋力将球拖出横梁，力保城门不失。补时阶段，任建雄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严志远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改写为3-0。上半场结束，延边队3-0领先。一边再战，比赛第46分钟，王子琛在禁区弧顶处推射破门，延边队4-0领先。第6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禁区内推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此役延边队顺利斩获本届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第2场胜利，目前排名联赛积分榜第3位。7月18号晚6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5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大连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李宏威、赵西强报道。
0: 延边鸡西两地球迷温情满满，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体育场内气氛火热，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角逐，看台上两队球迷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延边球迷高培森：
2: 从这个东北超开始呢，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客场的氛围。我们自驾将近6个小时从延吉来到了鸡西，到现场以后感受到了东北的这个人的热情，同时呢也感受到了鸡西人的热情好客。东北超喝彩，为东北超加油，鸡西队加油，延边队加油。
0: 本次东北超鸡西主场不仅有绿茵场上精彩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配套推介活动。在赛前文艺展演上，来自延边的演职人员为现场球迷献上舞蹈《红日耀边疆》，并与鸡西的演职人员共同表演《边城欢聚》《各族同欢》节目。看台上啦啦队员们也献上了啦啦操阿里郎和早已火遍全网的明太鱼应援舞，为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呐喊。以赛事为桥梁，促文旅深度融合。赛事场外，延边精心布置了延边非遗打卡区，来自延吉的冷面师傅现场展示延边冷面制作，吸引大量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围观，抢先品尝。鸡西市民刘月英：
3: 欢迎延边的好朋友来，感谢你们带来的美食，带来的这个冷面，鸡西市民特别喜欢。
0: 东北超赛场不仅是单纯的城市对决，而是多民族文化的双向奔赴。边城延边正以足球为笔，以文化为墨，借东北超之风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李宏威、赵西强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

0: 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6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1.9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织钱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俘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各类抗日报刊。系列举措筑牢根据地根基，凝聚军民力量，有力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持续开展。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

往新人编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击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李凤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微信下单亲属代签，一笔50万元货款谁来支付呢？现实做生意工程采购中经常出现微信找人下单亲属代签合同，个人独资企业挂靠施工的情况，一旦拖欠货款，卖方起诉三方，到底该由谁承担还款责任？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平阴法院审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为大家讲清买卖合同购买主体认定规则、个人和公司责任边界、债务加入等法律误区。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案情。在2024年的11月， A 公司的业务员通过微信接到一笔混凝土采购需求，联系人是王某甲，也是 B 公司的唯一股东。业务员随后将混凝土买卖合同的图片通过微信发给了王某甲，合同中买方啊，也就是甲方的记载出现不一致，合同封面写着 B 公司，而正文第一页则显示王某甲，并留有啊王某甲的捺印，施工单位写的是 B 公司。同年的11月10号，王某甲的父亲王某乙在合同甲方单位名称盖章处呢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A 公司也盖了章。此后呢， A 公司按约供货。2025年的10月6号，王某甲在对账单上签字捺印，确认2024年11月到2025年7月间的混凝土货款共计50万元。王某甲承诺会及时还款，但一直呢没有支付。A 公司无奈诉讼到法院，要求啊王某甲、王某乙以及 B 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庭审中，王某甲和 B 公司辩解说，对欠款数额没有异议，但合同是王某乙签的，与他们无关。王某乙呢则辩解说，混凝土是自己承包地面工程使用的，合同也是自己签的，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其解释说，自己不会操作微信，只是让儿子王某甲帮忙联系和结算，这事儿啊跟王某甲和 B 公司没有关系。那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的？
1: 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这种家人互相代理最后主体有一定争议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一般来说只要合同履行，债务恒定，谁担都是担。但如果出现这种纠纷，肯定是给付能力或者是甲方认为的给付能力出现问题。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重点也是这个，就是说这笔还款，说这个合同成立没有问题，债务成立也没有问题，只是说那这个还款责任的效

0: 对方到底是谁，应当谁来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王某甲梳理他在整个契约订立和履行的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合同促成就是由王某甲与 A 公司联系确定的，并且王某甲也没有说明确告诉对方他是替他人购买，接受他人委托。在收到合同照片之后，王某甲也没有对主体提出异议，只是依照合同来进行了下一步的履行，比如说通知公司发货、签署对账单，并就单价问题协商。以上的行为可以足以从合同磋商订立履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王某甲就是实际的混凝土购买主体，也就是说按设这份合同的实际的相对人。虽然合同是事后补签，王某乙在上面签了字，但是基于王某乙与王某甲的父子关系，以及王某乙明知合同载明的购买人是王某甲的事实， A 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某乙是受王某甲委托签字，因此王某甲应当承担货款50万的还款责任。关于 B 公司的责任，合同封面与正文记载不一致，是由于 A 公司单方制作合同产生的。虽然王某甲是 B 公司唯一的股东，且曾提到过施工单位是 B 公司，但是施工单位并不能等于混凝土的购买主体，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是谁干的就觉得这个料是谁采购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笔交易是 B 公司的经营行为，故对 A 公司要求 B 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乙，就是这个父亲的责任， A 公司主张王某乙同意还款构成债务加入。可以看出啊，这其实本身对于债权人来说，对于这个 A 公司来说，他不在乎是具体哪个自然人还钱，但是他很希望第一是能由公司为主体进行还款，那应该是这个公司的还款能力更足。第二个是关于王某乙，他更希望他能构成共同还款义务人，也就是他主张的债务加入，这样能够多一个还款义务人。而法院认为债务加入的前提是第三人并非原债权债务的主体，本案当中王某乙同意还款是基于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购买主体，而不是认为王某甲而与 A 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符合债权债务债务加入的法律要件。因为比较简单，债务加入的法律要件就是你得明知这个债务才能构成加入。综上，法院判决被告王某甲，也就是这个前期签约的孩子，应当支付原告 A 公司货款50万，现该判决已经生效。
1: 是的。那刚刚呢，李律师也为我们分析了这起案件啊。其实呢，这个 B 公司啊，包括这个老人还有这个儿子啊，他俩呢都承认这笔货款。其实刚刚呢李律师也讲到， A 公司担心的就是这个货款的偿还能力啊，最好还是由公司来承担比较好一些。那也是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最终是认定啊，确实啊是由这个王某甲啊，也就是这个B 公司的唯一的法定代表人啊，他来偿还这笔货款。我们说呢，这个刚刚这起案件啊，确实通过微信联系业务，父亲代签合同，那儿子呢确认对账，所以呢，最终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个王某甲，也就是儿子是真正的买受人。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李律师，就是第三人，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王某甲的父亲主动的表示愿意还钱，那他一定会构成法律上的债务加入吗？在这个方面，您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法律认定需要非常确切的语境。正常来说，如果一个第三人主动表示说愿意加入还债，正常是应该构成债务加入的。但本案是有特殊情形，一般来说在审理此类案件的时候，会一看合同的主体，二看合同实际履行，三看买卖合同主体，综合合同约定实际履约，确定这个合同的主体双方是谁。而关于债务加入的认定，是本案的其实主要纠纷为什么形成了一个债务加入的权利外观。因为从 B 公司的主张来说，是相当于合同以外

0: 的一个人主动要求还钱，但是可以根据这个合同的现实履行和王甲乙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看出，这个王某甲他是认为这个合同是他自己的，他是合同的直接义务人，他才还钱的。他并没有说我要还 A 公司与 B 公司的债，或者是 A 公司与我儿子之间的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52条明确规定，债务加入必须是指第三人明知存在原债务人而自愿加入该债务，与原债务人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也就是说，它成立的前提是认可原债务的存在。本案当中已经重复多申了很多遍了，就是说双方对合同本债的认定主体一直存在纠纷。而在商事交易当中，本案看起来是一个法理分析，但实际上在实务当中，各个公司采用这样的诉讼策略，我推测是根据他的还款能力有关，但实践情况有可能会更复杂。而在我们的交易当中，为了保证后续的履行，可以注意几个方面。一个是合同主体，我们在审查合同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合同的前端主体、封面还有最后盖章落款的主体不应当有矛盾，否则后续在纠纷解决当中会有一些障碍。第二是保留履行证据，包括合同履行过程当中，这个案子可能涉及到微信聊天、对账单、运输单、货单、事后确认、验收之类的，也就是说从事实来还原到底谁是主体。第三是分清表态，及时表态。比如说本案当中，当人家发给你一个合同，主体不是你，你又认为合同是自己的时候，你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反馈沟通，否则法院有权认为你是接受这个签约事实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是的，刚刚李律师也讲到，其实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还是担心啊，其实呢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具体的这个细节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我们看到第三人主动的表示愿意还钱，但是呢你也讲到了这个他是否具有这个偿还的能力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呢你也提醒了，刚刚呢确实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合同的主体要一致，另外呢一定要保留履行的证据啊，最后呢是要分清表态啊，所以呢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包括这个履行的时候，还是要像本案当中啊，这个 A 公司啊，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起诉的做法呢还是比较提倡的啊，确实把这个债务关系分得很清晰啊，那一旦这个 B 公司认定为 B 公司，那他确实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那这笔债务的追讨呢就会比较这个顺利一些，是吧？
0: 他如果想要让 B 公司承担债务的话，他合同一开始应当尽量与 B 公司挂上。但是他这个诉讼策略能看出来是比较有明显目的性的，是有规划的。
1: 嗯，是的。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李凤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孩子愿意跟谁，抚养权就应该归谁吗？刘某和李某呢，于2015年6月登记结婚，2016年10月呢，生育了一个孩子刘小某。 2020年的3月27号，刘某和李某呢协议离婚，

0: 约定了孩子由父亲刘某来抚养。李某啊，每月支付抚养费，包括呢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2000元，直到呢孩子完成高中教育阶段。李某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每周呢可探望孩子，但应提前啊通知男方，协商探望方式和时间，探望每周呢最少3次等等。离婚后呢，孩子跟随爸爸刘某生活，现就读于啊居住地附近的郑州某小学的2年级。李某呢共计支付了抚养费用14028元之后，没有再按照约定支付抚养费。到了2024年10月，李某将孩子带走后没有按约定送回，刘某和李某呢发生争执，李某呢于是藏匿了�孩子，不让孩子继续上学。3个多月后呢，刘某起诉请求确认孩子由他来继续抚养，李某呢需要支付抚养费，而且呢不得侵犯其抚养权。李某反诉请求呢孩子变更为啊由他女方来抚养，刘某呢支付抚养费。那另外查明呢，刘某是河南某公司员工，月收入呢是4500元左右，有郑州户口，而母亲李某呢非郑州户口，他主张呢在郑州有稳定工作，但是呢没有提交工资流水。李某提交了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主张他在该村呢有门面房2间，有租金收入。刘某质证说呢，这个门面房呢是李某的父母的房屋，而且呢李某父母呢在这个房屋内居住，李某提交的证据啊不足以证明刘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导致孩子身心健康受损。孩子已经年满8周岁了，诉讼当中呢孩子要求啊跟着母亲李某来生活。那李律师您看这个法院会啊接受谁的诉讼请求，那又会如何来最终判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本案当中也是实务当中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其一是抚养权如何划分，其二是划分后如何变更，第三是另一方的抚养义务，第四是另一方的探望权如何保证。它在实务当中也是很容易做出法律认定，但很难在现实层面妥善解决的问题。本案是刘某、刘小某，就是诉争的这个被抚养人，他是明确要求跟李某生存生活，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刘小某由刘某抚养，李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刘小某年满18周岁止，李某就是另一方享有探望权，具化到了刘小某上学期间每周五放学后由李某接走，周一早上送回学校上学，寒暑假可以接走1个月，具体时间双方自行协商，刘某应给予协作，李某向刘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9万余元，并驳回刘某的其他诉求以及李某的全部反诉。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一是刘小某是否应当变更抚养，以及未抚养一方如何保证自己探望权的实施，它的方式和时间如何确定。第一是关于归属这一块，民法典第1844条有明确的规定，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诉讼当中有的时候可以慢慢研究证据，但有的时候要抢时间。而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这个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是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这个就给了实务当中赋予了法院很大的综合裁量权。第三种情况是子女已经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的真实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第5项也规定，未成年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并且也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争夺抚养权。离婚后不直接抚养一方应当按照协议或者是法院生效判决或调解确定的方式，在不影响子女的情况下履行这个探望权，直接抚养的一方也是有配合义务的。本案当中刘某、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当中对抚养费、抚养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因为这个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它合法有效，没有违反任何强制法规。但是李某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定期支付抚养费和探望，同时李某藏匿不让刘小某上学，并且拒绝刘某接触刘小某，严重侵害了刘小某的受教育权、人格权以及刘某的抚养权，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本案当中法律原则上保护大于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见，但是基于未成年人他的生活能力、判断能力有限，而并且基于父母双方离婚之后各自的义务，虽然他自己表示愿意跟李某生活，但是鉴于李某在以往的履行协议过程当中以及照料子女过程当中过错非常明显，并且考虑了这个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生活环境、心理辅导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他还是由刘某抚养。本案不符合说我们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当中关于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有相当的规定的，就是说双方协商之后符合条件可以变动，本案并不是因为抚养权不得变动，只是因为它没有构成变动的要件。而第二是关于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和方式，这个在民法典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和刚才未成年人保护法涉及的法条内容比较相近，也是说离婚后不直接抚养一方他是有探视的权利的，那直接抚养一方他是有协助的义务的，但是一切的落实都需要由以照顾子女、照顾未成年为第一优先原则。本案当中刘小某刚满八岁，是刚刚要进入学龄的儿童，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和强制的教育保障，考虑到他自己的意愿，然后也是为了切实保护他的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说法院尽量在取了其中的一个中间边界，既划分抚养权给合适的监护人，又尽量细化了探望权，比如说上学期间的每一个周末以及寒暑假期间的一个月，这个给的探望的力度也是相当大的了。
0: 嗯，是的。那李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判决的最终的目的啊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啊这个原则。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
5: 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 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

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吉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

仅调理了三周的中药，扎了十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1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1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

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

0: 气虚血瘀、痰浊堵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 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

0: 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啊8美金呢，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
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

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3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

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上。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这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

0: 按照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五六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 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

0: 吃二喝的熬夜呀、啊。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了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接这效果不行，
0: 嗯，
1: 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也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生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嗯、
0: 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
1: 嗯、
0: 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1: 嗯、
0: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 我们就。

0: 羡慕了。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心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3: 嗯，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0: 哦、
3: 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

0: 呢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开展科学探测。A 股市场交易新规今起正式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及沪深 ETF。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环流仍影响多地，受其影响，广西多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有居民楼被击中。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环法自行车赛受影响调整赛段。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

0: 物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2: 虽然强度减弱，但是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
2: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3: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
2: 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30，横州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
1: 美沙克给多地交通出行带来显著影响，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有关地方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工作。
2: 截至今早8点，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
1: 此外，铁路运行也受到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两天，广赣高铁、深圳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2: 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1: 水利部今天介绍，受降雨的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沂沭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豫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暴雨时段

0: 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由于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将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决定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其他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4: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3: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
2: 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5: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3: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6: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3: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1: 继续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关注广东。
2: 在深圳，有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让科幻电影中的机甲变成普通人穿得起、用得上的轻便装备，并且卖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2-3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8: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7: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9: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

0: 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1: 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极大地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2: 在新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正在遭到攻击，并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一些建筑遭到袭击起火，基辅市有数十人受伤。
4: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4: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1: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3: 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攻占伯福特领后，以军目前已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 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5: Bueno, l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1: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
6: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1: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3: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4: 五号，法国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
7: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五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美国纽约警方五号通报称，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警方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事发时，客机飞行高度约200英尺，约61米。目前，该客机已安全降落，正在接受检查。四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纽约在举行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本身。大桥目前安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我选特别香的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们的那个是不烂不行吗？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5: 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6: 本场比赛开场仅两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就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吉马良斯低射被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各自逃过一劫。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
5: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
4: 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了2-1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到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强降雨增多，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一直到山东中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强降雨之外，依然是多炎热天气，尤其是新疆到内蒙古、四川到河南、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3摄氏度，抚远17到22度。

0: 银川18到34度，兰州19到37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5到38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7到37度，泸州27到37度，宜宾27到38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5到6级。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2: 感谢收看。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18集，徐永石当兵走了。
5: 徐永石当兵走了，是坐火车走的。顺基和全义兴整天在学校里忙。全义兴兴建的那所学校被大火烧毁之后，让老人和顺基痛苦了好一阵子。好在日本人倒台后，双龙镇上的朝鲜族慷慨解囊，自发地筹集资金，在废墟处又盖起了2栋大草房，成立了双龙镇私立东明中学和私立明城女子中学。大伙推举全义兴老人当东明中学的校长，又把明城女子中学校长的位置给了顺基，爷俩成了双龙镇上朝鲜族中最受尊重的人。伪政权被推翻之后，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全义兴当上了政府委员。开完第一次委员会一回来，老人便兴奋地梳理着银须，挥毫泼墨，写下了老马思风，英心未退8个大字。他是用汉文写的，堂堂正正地挂在了外屋的南墙上，和北墙的那一架架书相呼应。老爷，我报名参加了县设立的见证工作训练班，说在县里培训完之后，还要选优秀的送地区干校去学习。老爷，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6: 什么呀，你这样神秘兮兮的。
5: 过去我问你老说小孩子少打听，我就再不敢问了，可人家心里放不下嘛，老爷。
1: 龙女执拗地问。
6: 那你说吧，我告诉你。
5: 老爷，我阿爸鸡叫崔浩，阿妈你为啥让我姓老爷家的姓？
6: 啊，这个。
4: 一声声熟悉的呼唤声把龙女从思念中惊醒。他一抬头，见顺基领着花生和粉金站在了门里，龙女扑向了门口，抱住了粉金。顺基领着龙女和永石离开龙泉下村快10年了，花生和粉金只来过几次，那是山猫托他说洞狗子爷让打听一下李万通的下落，但山猫没有告诉

0: 花生、潇湘梅和凌波同洞狗子爷在一起。粉金呐、啊，村里怎么样？孩子们还有书念吗？千日善阿爸姨还有嫖娼犯一家子呢？一听顺基连珠炮似的问话，就知道他虽然离开龙泉村这些年了，但他没有忘记那里。花生接过话茬，变了，变了，完全变了。去年夏天突然来了十多个人，有朝鲜族也有汉族，带着行李，有几个人肩上还挎着盒子枪。他们一进村就找村长，咱村哪有什么村长啊，不就是千日善阿爸姨说了算吗？他们十多个人就直接进了阿爸姨的家，几乎全村人都跟着去了，有的手里还拿着柴镰和斧子。千日善老人听不懂汉语，有个叫蔡志平的队长说，他们是县民主联合政府派来的工作队，说日本人垮了，伪政府跑了，双龙镇建立了新政府。新政府是穷人的，是老百姓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的。还说什么剥削呀、压迫呀、光复啊、解放什么的，反正咱也听不懂。千日善阿爸姨更蒙门了，但他一听政府两个字儿，手就抖。后来他说，完了，政府就是王朝，有王朝就得纳税呀。大伙儿就七吵八嚷地说，咱们不听那一套，咱把他们撵出去，不就十几个人吗？嫖娼犯说，可撵不得，我听说哪村都进了工作队，他们就是抗联那伙人，抗联赶走了日本人，王朝归他们了。那福顺大婶急得差点都哭了，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办。千日善阿爸一说，看看再说吧。哎，那些日子别提了，大伙心里都慌慌的，看工作队都绕着走。那工作队分两伙，那些汉人都去了龙泉上村，听说上村人更虎，一大排小伙子驾着鹰，牵着猎狗，手里提着弓箭，硬是不让工作队进村。那伙人也真是好样的，不让进村他们就不进，他们把行李铺在龙泉的亭子里，谁去打水他们就笑哈哈的跟人搭话。哎呀，这怎么行呢？村上人不懂道理呀，新政府派去的人是为他们办事的，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全一星接话说道，说的就是呢，工作队见没人理他们，不恼也不火，他们看谁家地里有人就过去帮助谁家铲地拔草，把人都给吓跑了，他们就把人家的地铲完，把草薅净。阿爸呀，咱村人不开窍啊，工作队没办法了，就撤出了龙泉村。谁知道呢，秋天粮食刚收完，村里就进来十多个带长枪的人，一个个穿得破衣啰嗦的，进村啪啪就是几枪，一个人站在村中大喊，让一家出一个人来。千日善阿爸姨没听明白那人喊什么，问咱，咱说八成是土匪来了。千日善阿爸姨说他去顶着，让咱跟去，咱也不能尿裤子啊，咱跟着去了。阿爸姨走路的时候腿都哆嗦，好不容易挨到那伙人面前，只见一个领头的说，俺们是萧七的队伍。花生的话让顺基打断了，萧七他不是抗联的人吗？还给过龙女钱呢。顺基问，
1: 参加了一段抗联，听说后来又拉出去了。他五表哥，你接着说。
0: 全一星解释道，那个领头的说，是萧七的队伍，不是土匪，不想抢你们的东西，只想用这些山牲口皮子换你们点大米。咱说给千日山阿爸姨，阿爸姨祈求说，皮子就不要了，只要别伤害村上的人，要多少大米都给你。那个人很不高兴，说换就是换，怎么能白要呢？俺们也不是日本人。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放哨的跑过来跟讲话的那个人说，东大道上来一大车拿枪的人。那个人一听愣了一下，马上就拔出盒子枪，说了一声顺水。这顺水是土匪话撤走的意思啊，山牲口皮子也没顾得上拿，领人就朝上村跑去。 眼见着他们

跳过了石墙。这时候一队拿枪的人追了上去，咱一看认识，是工作队的人，他们回来了，那枪声爆豆似的。工作队的人也跳过了石墙，上村那面枪响得可厉害了，可把咱下村的人吓毛了，一个个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花生接过水碗朝龙女笑了笑，顺基啊，那次萧七打死了上村人，上村人可恨死了萧七。粉金见花生正端碗秃噜秃噜地喝水，怕冷场，便插嘴说道，听工作队的人说，萧七自己去了龙泉上村，可能去找扑了香。萧七长得五大三粗的，跟一般人不大一样，一进村就让上村人给认出来了，一看就是他抢走了扑了香，马上就告诉了组长。组长一使眼色，十多个小伙子就把萧七围上了。萧七说他不是坏人，是抗联的人，是来买粮食的。那些小伙子哪听他的呀，放出猎狗就咬萧七。萧七拔出了双枪，朝天上放了两枪，猎狗不怕枪，还往上扑。萧七边退边瞄着狗，几声枪响，几条狗都玩完了，吓得上村的人和狗都不敢朝前了。可没想到啊，一颗子弹打到了石头上，嘖的一声响，飞进一家窗户里，把一个下不来地的老头给打死了。萧七还不知道，一见死了几条狗，就掏出一把银元扔到了死狗的身边，转身就走。这时候工作队追上来，萧七领着他的人就往北山上撤，也不开枪。工作队开枪了，但没打着萧七的人。萧七他们钻进了山里。阿外呀，当时咱寻思，这可真怪呀，怎么抗联还打抗联呢？咱问工作队的那个蔡队长，他说什么姓变了，萧七姓了土匪，政府正在到处抓他。花生白话的起劲儿。全一星也纳闷儿，是啊，萧七从抗联里拉出来，自立山头，虽然没听说干坏事儿，可也得顺从政府啊，怎么去村里抢老百姓的粮食？不是抢，咱亲眼见的，人家也说了，是跟咱们换。工作队挨家问大伙，都说是这么回事儿。哎，阿爸呀，上回咱来，你不是说李万通老板也跟萧七在一块儿吗？给萧七当师爷。这回去村里的几个人，可没有见李老板呢。花生点着烟问道。全一星把书放在圆桌上，摘下眼镜去擦眼角。啊，好几年了。自打李万通被抗联救出来之后，我就四下打听。上回我偶然听说李万通和萧七在一起，他们在两江镇砸过日本人的警察局子，还派人到乡下去找孙老蔫儿打听李太太和李少爷的下落。孙老蔫儿亲口跟我说李老板跟他在一起，我以为他还会来找孙老蔫儿，毕竟李老板的母亲在孙老蔫儿那儿呢。可是这么多年了，几次去打听，孙老蔫儿只知道一个消息，说萧七的部队往边界开去了，说抗联的队伍也在那边。这不，政府把萧七定为土匪，那李万通还不得受牵连。顺基把脸转向了花生。表哥，粉金，现在村里怎么样？工作队还在吗？花生美滋滋地说，在呀，咱俩就是坐工作队的大车来的。工作队赶走了萧七，上下村的人对工作队都变成了笑脸儿。咱觉得工作队说的有道理，就做千日善阿爸爷的工作。好多天阿爸爷也拐不过弯来，后来阿爸爷给工作队安排了房子，工作队一个劲儿地夸咱，说咱是积极分子。还美呢，顺记没把他吓死。工作队天天给村民开会，讲新政府的新章法。粉金转向了花生，这咱可没怕，咱穷的叮当响，咱就怕待一边去吧。粉金哼的一下花生，后来可把他吓毛了，他吓得又跑山里去了。他跑

了，工作队把道网给……顺基略显惊讶地问，怎么，道网大叔？嗯，粉金拍一下顺基的腿，慢条斯理地说，嗨，也怨他自己呀，顺基呀，你在的时候，他家的土地比别人家的也多不多点儿，后来他把女儿嫁到了两江去了，那家就是个富户，他见人家那么多地自己还不种，雇长工短工来侍弄，他就心动了，回来专找村上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上门借给人家钱粮食，等人家还不上了，他就要人家的土地，把好几户都逼得当了他家的长工，哎，说起来也是活该。花生接着说，顺基赶紧问，那千日山阿爸姨也不管？管，管得了吗？后来连千日山老人他都不放眼里了，正月十五那一天，千日山阿爸姨去各家串串，看家家做的事儿合规矩没有，道王大叔硬是没见，家人还给阿爸姨脸子看，阿爸姨气得呀，回来病了好几天，都骂他变黑心了，后来他和嫖娼犯还成了死对头。哎呀，可真是啊。哎，永石哪儿去了？怎么没见到永石？粉金突然想起来了，急火火地四下张望，又急火火地问顺基。顺基抬眼望一下龙女，她当兵走了，刚走的。龙女赶紧避开了目光。顺基转脸又问粉金，一会儿再对你说，说说嫖娼犯他怎么样了，怎么也不来城里看看。嗨，他倒是想来呀，来看看永石，看看你们。前些年他想来也来不了，村上的人尤其是道王和千日善阿爸姨猴眼看不上他，嫌他和上村人来往，爱用汉人的东西，学汉话，学汉人的规矩，大伙儿都不愿意理他，他家出什么事儿也没人帮。那年他家得了窝子病，咱和粉金也怕，但不能不去呀，就灌了一肚子狗井天水，把嘴用湿手巾捂着去他家，见他家没人，四处一找，一家人在河边哭呢，咱奔过去一看，原来他一天就死掉两个孩子，剩两个大点的孩子也眼看不行了，嫖娼犯就强挺着夹起两个孩子朝母牛河跑去，病了的娼犯嫂一步一个趔趄的在后面追，嫖娼犯到了河边，扑通一下就把两个孩子扔进河里，他刚想也跳进去，见两个孩子在河里挣扎着喊救命，他心疼了，赶紧跳进水里，没命地抓住了两个孩子，憋足了一口气儿登到了岸边，两个孩子搂紧他哇哇大哭啊，他也抱着孩子嚎，哎，那可真是。花生的话让龙女的哭声打断了。说也真怪，昌范大哥想领一家人死，可让母牛河水这一激出了一身冷汗，反倒觉得浑身都轻松了，等咱和粉金到了河边，两个孩子直吵吵饿，粉金忙跑回去拿吃的东西，还提来一壶狗井天泡的热开水，哎，让一家人在河边吃个饱，吃完了昌范大哥才想起昌范嫂，他把两个孩子推给了咱和粉金就往家跑，跑到地边一看，昌范嫂已经死在了地头上，也真是的，咱和粉金光顾往河边奔，就是没看着他呀。花生后悔地说。顺基继续追问，那后来呢？好了，齐了，全好了，原来咱下村的人谁也不去河里洗澡，千日善阿爸姨不是说那是白头山神水吗，不能弄脏，现在家家都偷着去泡，千日善阿爸姨也管不了了。顺基，那道王才狠呢，他见昌范大哥身子弱种不了地，就让他家长工来帮着种，让昌范写个字据，秋后将收的粮食给他三成，昌范实在没招了，别人又帮不上忙，我和他叔要去帮他，他叔也不会种地，我家的地就靠我一个人种，道王就趁机插了手，真是的，他还使了坏，到秋后别人家都丰收了，昌范大哥的稻田

0: 五成都没收上。乡亲们分析，肯定道王在昌范大哥的道种里掺了什么。昌范大哥还不起道王的债，地划给了道王。前年昌范下地晚了，道王骂他，他不服，道王就折根柳树条子抽他。昌范急了，跑家去点了一大块松明子，就要去点道王家的房子。道王的几个儿子提着棒子拦都拦不住，最后还是道王他老婆跑出来，跪着抱住了昌范的大腿。千里山阿爸也来了，喝住了昌范。打那起，昌范再也不去道王家干活了，他每天都绕道去上村。听说他去老阿家的酒房里帮人家烧酒，人家给点粮食，一家人就这样混着吃饭。粉金慢声细语讲得有声有色。全义兴把当上政府委员之后学到的道理用到这上了，他诚恳地对花生说，他吴表哥，没听说善大牛犊子不仅抢占那么多地，还养枪护院，过去村里人谁敢说个不字？这共产党一来，这样有权有势的人都给打倒了，你们说不好吗？回去呀，可得做做嫖娼犯他们的工作，要拥护新政府，拥护共产党。咱拥了，昌范也拥了。昌范当上了农会主任，前些日子在山里还捡了个漂亮女人，跟那个女人又过上了。现在呀，除工作队就他说了算，俺还是……花生抹不开说出口，只嘿嘿的笑。贫协会委员，芝麻大的官儿。粉金奚落着花生。那土地都分完了？全义兴问。完了，咱比以前的地多了半亩，花生回答道。顺基想起了丢下的话头，表哥，光说别人了，方才粉金说你……粉金立刻回答说，他见到了扑了香，就是以前他那个相好的寡妇，他把他的那点底儿都抖了给他了，他怕他。花生不好意思的直挠头，摊开两手，咱是害怕了，要查历史，咱在辽河老家点过人家草场和蒙古包，还喝山猫，唉，让你说吧，谁不吓一跳啊。顺基有意支走龙女，哎，龙女啊，你去供销社买点好吃的给你叔和老爷下酒，我陪你叔和婶儿说说话。龙女高兴地出去了，顺基蹭到粉金身边，神神秘秘地说道。龙女还不知道她的身世，表哥粉金别说走了嘴。粉金有些纳闷儿，怎么不告诉她，她都那么大了，看叔的头都结婚了吧，女婿是谁，可真的永石在哪儿呢？就是永石，刚结婚不久永石就参军走了，龙女还没缓过劲儿来，整天不大高兴。唉，一提山里一提山猫，我就想起那老洞狗子爷，也不知道大龙女现在怎么样了。顺基紧张地望着花生那痛苦的脸，花生终于忍不住把头埋到了膝盖上。
1: 不不不，听咱说，山猫死了，洞狗子爷也死了。
0: 顺基把眼睛睁得老大，花生没有立即回答，半天才抬起头，眸子里闪着泪花。花生害怕工作队挖他的历史，一挖历史就会暴露他不是朝鲜族人，村上人就不会容他。他吓跑了，又跑进了深山里。他先去找山猫，两年了，山猫也没个影，约定在山货客栈那老房场子见面，山猫也没有来过。他扛着一包衣服，贼一样钻进了山，找到山猫住的地腔子一看，他傻了，地腔子塌了。花生甩掉行李，双腿一软跪到了门前，大声喊着山猫的名字。花生把山猫的骨头一块块地找出来，他发现山猫的腿骨折了，他找到了挖野牲口窖的铁锹，在离地腔子不远的地方选了一小块平地，挖好了坑，把山猫和狼狗的骨

0: 骨头用桦树皮包起来，并排放进了坑里，起了一座小土包。他累了，凉风把花身吹醒，他觉得有些冷，一睁眼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他啃了口干粮，突然他想起了洞狗子爷，赶紧爬起来，扛起行李就朝山坡下走去。粉金指点着花身问顺基，他真的回来了，一进屋你猜他怎么着？花身不好意思起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炕上，一边往里边爬一边哭叫着说，都死了都死了，咱呀咱对不起人呐，也不知大龙女上哪儿去了，那哭的呀。粉金的话卡住了，什么大龙女？婶儿你说的？龙女拉开门进屋里，手里拎着个小条筐，甜甜地问。满屋子的人都愕然了。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0: 好，
9: 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机动车要按停车位停放，随时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圣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7: 用古老的中医治愈今天的顽疾，用简单的方法保护每一个听众的健康，是咱们《话说中医》节目的愿望。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18: 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15: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8: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9: 主持人好，孙金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18: 好的，来看一位女性朋友的问题。60周岁了，身高是1米68，有胸闷、气短、后背疼的症状，还有入睡难、心脏主动脉硬化、右肩胛骨缝疼，还有腰膨出、眼睛胀、肝特别怕光、头晕目眩的、多思多虑、胃怕凉、膝盖以下呢小腿感觉冒风，有时候啊大便也不成形，尿总是黄的，希望滕老师给帮忙解决一下。
19: 大家听一听，说这位患者啊一共几个病，最少4-5个病，是不是啊？首先一个心脏病，是不是胸闷气短嘛，后肩胛骨疼，这典型的心脏病症状了啊。那是什么心脏病呢？那有可能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或者主动脉反流，或者二尖瓣、三尖瓣反流，都能产生啊像他刚才所述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那怎么办？我是不能给你确诊了，你到底属于是哪种心脏病啊？你呢可以到医院呢做个心脏彩超呗，是不是啊？咱们先检查多方便呢，咱们天天有病啊千万你不要挺着，咱们千万也不要做啥呢，哎搁那猜病，是不是啊？哎我想想你这是什么病啊，可以说你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你到底得什么心脏病，最后你下这个药可以说它的疗效也不好的。哎，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西医有这么好的检测设备，到那个医院呢做啥心脏彩超，是不是做个心电，是不是啊？哎，都可以的，咱马上诊断就出来，之后咱们再去对症去治疗，多好呢。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病？你看胃病这一个病了，还有啥呢？肾病，还有啥呢？阳虚的一个病症，哎，这些病症就都产生了。所以说这些病咱得先治哪个病啊？咱们治病呢有轻重缓急呀，啊，咱们中医嘛不说一句话吗？急表这个西医检测这么好的设备，医院呢到那个心脏，就什么就是哪个病我现在最难受，我头疼也好，我胳膊疼也好，是不是啊？我大腿疼也好，我哪块疼，是不是让我彻夜难眠的这种疼痛，我先得把这疼痛解决了。那除此这一块还有什么要命的，是不是啊？它危及到我的生命安全了，我不赶快去治疗的话，是不是啊？我这个生命都没有保障的话，这也叫急。那么像刚才这位患者，那第一个急什么？心脏啊！你不管你身体些有什么病症，咱们一定先把心脏给它维护好啊！所以说，咱们急则治其标，首先要调整你的心脏这个功能啊。那么还是像刚才我说的，到医院去做检查的，确诊之后要对症治疗，或者呢，你现在就马上可以用啥呢？你像咱这个铁三角配方，或者黄金搭档配方，哎，黄金搭档配方，哎，就是啥呢？三七配西洋参，它的配比呢，是不是啊？三七一斤，哎，一定要用三七块啊。咱们眼睁睁的，是不是眼见为实的，看它给它打碎它，之后呢，再配啥呢？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做了很多的介绍啊，它的质量呢啊也是千差万别的。西洋参呢有原产地的，原产地在哪呢？加拿大。 还有啥呢？美国的西部，这是西洋参的原产地，说西洋参，西洋参嘛，哎，西洋参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哎，那么西洋参可以说在咱们中国有没有出产呢？也有，哎，那用啥呢？西洋参的种子在咱们东北栽培出来的，是不是啊？哎，这叫啥呢？叫原西洋参，什么原？原子那个原啊，哎，不是那原来那个原啊，这叫啥呢？哎，原西洋参，哎，那么这个原西洋参。跟咱们美国还有加拿大是不是啊？原产地的西洋参，哎，它的功效呢，肯定啊是不一样了啊。那么西洋参它里边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哎，就是啥呢？哎，人参皂苷是不是啊？哎，不管西洋参也好，还有咱们人参也好，它主要成分就是人参皂苷。当然了，这原产地的是不是啊？它含有这个人参皂苷，它的成分呢就比较高啊。所以说，咱们购买这个西洋参，大家呢不要认为说，哎，是西洋参就行。是不是啊？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说，说唐老师就是试西洋参就行吗？不是的，说西洋参，我告诉他是分等级的，哎，那么既然等级不同，它的价格呢也肯定呢是不同的，哎，那么好的西洋参，它的价格是一斤是吧？2000多、3000多都有的，哎，那么一般的西洋参400-500块钱、300-400块钱也有了，哎，那么这种质量的西洋参，那相对来说是不是质量呢就比较差了，哎，那么它当中含有这个人参皂苷的成分呢也就啊比较低了。所以说咱们呢可以采用啊这个黄金大道配方啊，就是三七块配西洋参。那么一般呢三七块呢用到一斤是不是啊，西洋参的配比呢3两啊，也3两就是150克啊，这个配比跟那个三七块合到一起打成粉就行了。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啥铁三角配方啊，那就是在三七块的还有西洋参的基础上再加上天麻啊，天麻用多少量呢也是、啊、基本配方。什么叫基本配方？就这个配比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应用的啊。咱们这个中药啊这个配方它是非常讲究原则的啊。那么这个原则是怎么定的呢？我告诉你，不是我定的，也不是古人定的，是不是啊？也不是十大名医定的。那么这个剂量的大小是根据谁定的呢？我告诉你，根据病人，哎，病患者。也就是说啥呢？这个病人应该吃什么药，是不是啊？啊，他应该吃三七加这个西洋参或者是加天麻，咱们就应用这个配方。啊，那么这个剂量是根据谁定呢？是不是、啊、也不是我定的，我告诉你是根据你的患者的病情轻重来定这个剂量的。哎，那么我给大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吃饭，是不是、啊、咱们每个人吃饭，那你看有人吃饭是不是、啊、他一顿他能吃啥半碗饭，那有人呢一顿呢能吃一碗饭，有的人呢能吃两碗饭，还有人能吃三碗饭。哎，所以说同样吃饭是不是、啊、每人饭量是不一样的。哎，除此饭量不一样，那每个人的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哎，有的人愿吃甜的，这个人呢愿吃酸的，而那个人呢愿吃辣的，是不是啊？哎，五味杂陈，是不是啊？取味不同啊。说每个人呢可以说啊，他的口味和饭量都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咱们医生说针对这个患者，他的配方完全是根据啥呢？根据这个患者他的病症，是不是啊？轻重所决定这个剂量的。哎，所以说我这里边要跟咱们广大听众朋友要说一下，我给大家出的这是属于叫常用量，也叫啥叫基础方。那么你得的病症它的配比呢可不可以变动？可以变动啊。我老唐出这个方跟你说不是固定的啊，你是可以说谁也不准动的，我可从来没说这话啊。这个剂量是可以变动的，这个变动可是啥呢？你别去乱变去，你一定要找啥，找一个好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呢去给你变动这个剂量啊，这才叫啥叫合理用药啊。那么有的人是不是啊，他气虚的比较严重，那么这个西洋参那就用的不是三两了啊，那么可以用到多少啊？是不是啊？用到半斤，哎，乃至一斤，是不是啊？1:1的配比，是不是啊？或者1:2的配比，啊，都可以的啊。1:3的配比，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或者啥呢？反其道而用之，哎，本来是以三七呢为君药的，那么它气虚的非常严重，是不是啊？完了是身体呢还热，那这时候你看要以什么为主啊？那就要以西洋参为主了，哎，那么这时候有可能配比就啥呢？是西洋参一斤了，是不是啊？三七是半斤了。哎，那咱们这个配比为什么给它颠倒过来了？因为你气虚严重啊，是不是啊？身体阴虚潮热也比较严重啊，所以说这茬啊要以西洋参呢为君药了。哎，所以说你像刚才这个患者，是不是啊？咱们首先要啥？要调治他去心脏啊，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叫急则治其标。那么调治心脏之外呢，你看他的胃还不好，是不是怕凉，还有风湿这个病。调治心脏之外，第二步呢，咱们要针对啥？他的胃病， 哎，开始啥呢？用药了，失智了，哎，那么胃热是不是啊？或者胃寒，这是啥？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症。那么这位患者他啥？他是胃寒症，哎，寒者热之吗？是不是啊？哎，那怎么办？你不管是吃汤也好，吃散剂好，你得找医生去看见，哎，医生要根据你身体综合这种情况，给你调配一个方，他既能哎调治你的心脏，又能呢调你胃。我建议啥呢？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脏和胃呢同时去调治，哎，为什么？是不是啊？因为心脏啊，它关系到咱们这个生命安全，而胃呢，关系咱们这一天不管吃药好吃饭也好，吸收的质量怎么样。所以说，一般有经验的医生，你像我来说，我要是给你诊治的话，那就啥呢？七分调治你的心脏，是不是？三分呢，调治你的这个胃病啊，这种双管齐下，吃完之后呢，它的效果就特别好了。那么剩下的病。

0: 病呢要往后排了，是不是啊？先把心脏还有胃病这个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再依次呢，哎，再去诊治啊，你的一些别的病症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一位女性朋友43岁，她说两个膝盖的骨缝啊，在睡觉的时候呢就会有酸痒的感觉，一定要动一动才能够舒服，平时没感觉。还有呢就是会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就迷糊了，严重的时候呢会卧床，头也不能动。这两个病都有20多年了，去医院也没看出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40多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啊这两个膝盖是不是酸痒。那么痒属于什么呢？哎，在咱们曹元芳所著的《诸病源衡论》当中啊就说会啊，说诸风瘙痒啊皆属于风，是不是啊？凡是瘙痒都是啥，有风的一种症状啊，是不是啊？说是痒都是风啊所造成的。哎，那么风怎么造成呢？是不是啊？咱们中医基础里边不说吗？风是不是啊？它的性格什么样啊？它有什么特点呢？是不是啊？风啊，善行而速变呐、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风呢，哎，它能夹湿、夹寒、夹暑、夹热、夹燥，通过口鼻还有毛孔呢，进入到咱们身体。那么咱们膝盖，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人体属于啥一个大关节了，哎，它呢处于啊咱们人体的下焦，是不是啊？所以说一般呢，风湿骨病或是寒或湿，它一般都愿意啊聚集在咱们这个膝盖，也就是这个骨缝当中。那么这个风也是，哎，所以说它这种病症，那首先啥要以风为主。那为什么晚上在卧床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呢？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白天怎么没有这些感觉呢？哎，那么大家想想，白天和晚上区别在哪呢？温度，咱们中医不说了吗？啊，白天属阳啊，晚上呢属阴，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你像一些阴性疾病，什么叫阴性疾病？寒湿这都属于叫阴性疾病，是不是啊？它的性质呢都是啥呢？以阴性的为主。那么到晚上呢，是不是啊？也属于啥的阴了。那么阴上加阴的时候，那么这个病呢，它就出来做冲了，在它的一些患病部位，可以说就啥呢？哎，有一些症状。哎，什么叫症状？老百姓说啥叫感觉了，是不是啊？哎，那所以说呢，他怎么办？哎，他呢可以采取啥？你像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用这个老药料泡脚，哎，或者自己呢，是不是啊？你到药都属于疾病，阴性，他说啥？指呢，这性寒呢，也都是啥？开水呢去浸泡就可以了，哎，也可以呢不用熬，是不是啊？一天呢，哎，最好泡它半小时，哎，完了平时呢一定要啥？忌凉，这个凉食呢一定要忌凉呢，哎，说是属于阴性的。本来你就是阳虚体质，你这边还去吃凉还是喝凉，有很多人呢又盯上这个冷饮了，是不是冰块了，哎，可以说这些凉性食物对咱们身体呢非常的不利啊，所以说咱们平常在饮食当中一定要注意啥呢？哎，忌凉，是不是啊？这个凉啊，有很多人呢，是不是啊？他认为啥呢？是女性专属，其实不是的，哎，可以了，男性也是，是不是啊？哎，一定啥少吃凉少喝凉，哎，因为咱们这个体温在36度到37度之间，是不是啊？你冰块好冷饮好进入到咱们胃里，是不是啊？肠道里咱们得靠啥？靠咱们这个体温，这个体温是不是啊？给它暖化过来啊，也让它达到啥36度到37度，这样才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和消化。特别在咱们身体内，你知道吗？它的温度会更高啊，一般能达到37.5度左右。所以说这啥呢？如果说长期哎嗜凉贪凉的话，那就会消耗咱们人体大量的元气，哎，久而久之呢，你必定会形成啥哎各种病症的，哎，所以说咱们忌凉呢为第一要本。
1: 朱阿姨今年呢是78岁了，年纪大了呢身体问题就多哈，血压高压差大是主要的问题。朱阿姨啊吃过好多降压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每次去医院都能写下一片子自己吃过的降压药，大夫呢看了都头疼，不知道再给朱阿姨换什么药了。朱阿姨平时啊喜欢听广播，她是咱们话说中医的忠实的粉丝，特别信任滕主任。朱阿姨说啊，老伴儿住院了，她一直着急上火，血压呢又高起来了，胃也不是很舒服。她的儿子啊腋下长了一个包，她很害怕是不好的东西。朱阿姨想通过电波跟这个滕主任说说话，顺便呢还想问一下，最近几天发现啊中脘穴部位总是酸酸的闹腾腾的感觉，昨天早上起来呢也不知道是气管还是食管有点疼，白天呢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让滕老师给解决一下。
0: 针对啊高血压这个病症呢，我相信呢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哎并不陌生，可以说现在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呢太多太多了哎。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因呢也非常的复杂，可以说西医发展了上百年了，那么针对啊高血压它的

病因呢一直啊是不明，是不是？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呢，在西医这块一直呢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那么咱们中医呢针对啊这个高血压有呢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治疗呢方案啊。中医呢不叫啊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名啊是西医的一个病名。那么中医不叫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啊？中医啊叫眩晕，旋转的旋，晕头晕脑的这个晕啊。那么中医啊可以说这个眩晕这两个字啊就完完底底的，是不是啊，就把啊这个高血压它主要病症呢说的非常清楚了。所以说中国人呢、啊、做事不拖泥带水的，非常啊直接啊。那什么叫眩晕啊？就是迷糊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啊可以说非常注重啥临床的症状。哎，这个症状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血压再高也好，不管多少，你150、160也好，你120、130也好，那主要看啥？看症状啊。所以说症状是我们中医啊诊断的标准，就是你血压非常高，可是你不难受，你不迷糊，它不耽误你吃，不耽误你喝的，那你说你是高血压病吗？可以说啊，这不叫高血压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西医呢，哎，做这些检查呀、治疗，它都靠啥？靠指标啊、哎。那么西医呢，一般呢认为咱们一个人正常的血压是80呢到120啊、哎，中间脉差呢是40啊、哎。那么有的人呢，他的血压呢是140啊、哎，那么低压呢90到100左右啊、哎。可是这人呢，他没有眩晕、迷糊、难受这些症状，那你说他是高血压吗？啊、哎，那么还有的人，他的高压呢100或者110。哎，低压呢？哎，60或者50。那么他身体呢，也没有啊各种不适的症状，也没有出现啥呢？身体难受，哎，眩晕、迷糊、恶心、呕吐这些症状。那么你说他的血压是叫低血压吗？我认为啊，这些都不叫什么高血压，也不叫啊什么低血压。所以说呢，西医啊给的指标只能说啥，哎，给你做一个参考，是不是啊？哎，什么叫参考？也就是啥，不能啊以它呢为主。咱们要以什么为主呢？要以啊这个临床症状为主。那么有的人，你看他80到120，他脑的话还迷糊，还难受啊、哎，眼睛呢发胀，完了心烦呢还意乱。那你说他叫高血压病不？哎，那他这种情况也是高血压病。那么为什么他80、120他也是高血压病呢？哎，那么咱们通俗一点说，他这人体质啊就属于什么是低血压体质，是不是啊？哎，血压他是低，他的身体呢才舒服，哎，才能够适应。像这一类患者，他经常会说呢，哎，我们家族啊这个血压都这样，一般呢很少超过110的，就是个高压啊110往下呢这个身体才比较舒服，一旦呢超过110这个身体呢就比较难受了。所以说咱们对于高血压的界定呢啊，要以什么临床症状啊为主啊。所以啊，咱们今天我评论这个病例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呢？哎，就是有的人呢、啊、就是胆小啊。怎么胆小呢？一测血压，哎呦，我这血压是不是150、160了，吓得呢就不行啊，怎么办？赶快吃药啊。吃什么药呢？啊，吃各种西药血药片。那么血压呢是不是降了130啊到120左右，他认为呢很平稳了啊。其实啊，他150、160的时候啊，身体呢没有任何的症状啊。那么也就啥呢，你这个身体啊是属于什么啊，高血压体质啊。咱们这个当今社会现在高血压体质人非常非常多啊。那么我在临床当中接触一个患者，他的高压多少呢？我告诉你176。咱们正常来说，哎呀，这血压这么高吗？啊，这不容易出问题吗？哎，可是你在检查他的身体的时候，或者在询问他的时候，他身体没有各种不适症状啊。他呢也说，有很多人说啊，我这个血压太高了，就建议了我吃药。那么我呢，也就真吃药了。可是我的血压一降到低到150往下呀，就不行啊，浑身没劲儿，脑瓜还迷糊，哎，这个完了呢还困当当的，这个浑身那个难受劲儿啊说不出来。所以说呢，他就琢磨是不是啊，我吃这个降压药啊、哎、造成的。那么这药一停，是不是血压呢又恢复上来了啊、哎？完了之后呢，这身体呢就没有啊那些不适症状了，也不难受了。所以说大家听到这块感觉奇怪不？其实一点不奇怪，那是什么呀？他呀就属于啥呢？高血压体质。所以说呢，咱们针对高血压它的界定，决定不能拿什么啊、哎、这种可以说国际标准啊、哎、80、120就是啥呢啊、哎、正确的。咱们一定要啥？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因人而异啊、哎，一定要啥呢？分地区、分人种，每一地区每一个人种啊、哎，你像白种人、黑种人、咱们黄种人，他的血压值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呢，我们在临床当中都经过仔细的考量啊。所以说，咱们针对啊，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大家呢一定要什么啊、哎？要以呢这个症状啊为主。刚才啊，咱们主持人啊、哎、说到啊，这个位朱阿姨，她的血压呢确实啊不算太。

0: 肢体啊。什么叫痰湿肢体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人他体内啊这个湿气还有啥呢，痰性物质在他身体里边淤积的太多太多了，最终呢造成啊这种肥胖症啊。那么肥胖症接着呢又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呀？啊，他的外周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毛细血管是不是啊，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中医说什么，哎，经络淤塞是不是啊，堵上了。什么叫淤塞呀？就是堵上了啊。那么堵上之后，你认为他这个血压还能平衡吗？是不是还能稳定吗？哎，那一定啊是不会的。那么既然呢他外周血管淤阻了，那怎么办呢？活血通络，特别啊通透这种毛细血管的这些药材搭配到一起之后呢，给他打成药面。为什么给他打成药面呢？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药面啊相当于中药汤剂呢，它的药效呢比较啊缓和啊。哎，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症啊它也不是啊一天所形成的。那么这个朱阿姨啊她这个肥胖也不是一天吃起来的，也不是啊一天养成的。所以呢，哎，我为了这个朱阿姨啊她吃药方便，哎，还有啥呢，它就属于慢性疾病，哎，所以说最好采用啊咱们中药剂型啊，哎，这个粉剂呢来调制呢效果非常好。只要啊咱们有病找对医生，哎，用对症药物，有很多的病症都会呢迎刃而解。那么朱阿姨啊她儿子是不是啊，刚才主任也说了，哎，患有一个怪病。什么怪病啊？哎，这个朱阿姨讲话说她这个病啊到医院去看呢，医院呢也没查出是什么病。那最后医院呢医生说，哎，我们也不知道啥病，我也不知道她那个为什么腋下呀长个疙瘩，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说是手术吧，既然长个疙瘩就手术吧。那么朱阿姨呢非常慎重，哎，跟家人一商量说不能手术。那么朱阿姨呢在我这块高血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治疗，她呢接着又把她儿子还有老伴儿呢给领来，哎。那么当时呢我一看他儿子啊这个腋下，哎，这个疙瘩还挺大的，哎，搁手呢一摸呢，哎，质地呢还比较硬。并且我问他，我说你疼不疼啊，他说不疼。我说你痒不痒啊，他说也不痒。我说呀，那你回忆一下子，你这个胳膊抻着过没？是不是甩着过没？他说呀，这个年头多了，哎，也忘了，也不知道到底啊怎么什么时候长起来的。就是那天呢，一洗澡就发现啊，这个腋下呀长这个疙瘩。说心里话，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就问我呀，说这是不是病呢？当时呢我一听啊我就乐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认为他是不是病呢？他说我认为怎么说呢，啊，说了半天他也没说明白。我说呀我认为他是病。我说咱们一个正常的身体，这个腋下应该长这个疙瘩吗？不应该。那么既然长出来，那他是什么？就是一个病呗。哎，那么接着他儿子就问我说，滕老师，那你认为这个疙瘩怎么长出来的？我说我们中医啊搁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是不是啊？我们中医不说吗，经脉不通吗？就是经脉淤阻了，哎，老百姓叫什么，叫存筋了，哎，就经脉挛积搁那块聚集到一起了，还有这个血瘀，是不是啊？什么叫血瘀？有血块堵在那块了，是不是啊？它就形成这个疙瘩啊。那怎么办呢？咱也不管它怎么长出来，既然知道这个筋聚了或者有血瘀症，那采取啥？采取说养筋，哎，活血通络的药物就可以呗，哎，再配上什么？一定啊在这个药物当中要加上引经药，哎，那咱们中药啊能把这个药力引到啊这个肩膀或腋下的，所以说中药有哪些呢？哎，很多啊，哎，其中有个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啊羌活，主要啊药物对症，可以说一切病症啊都能啊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咱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
3: 秦后有大夫。
2: 啊，秦后有秦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哎，腰托。
2: 腰托啊。
3: 啊
2: 啊，这个腰托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呀，要说具体多少年，你也得有20多年了。
2: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啊，
2: 你腰托啊，是第几对托啊？
3: 以前在那个医院看的，那叫那是什么？他给诊断腰托，又是什么骨质增生、腰骨刺
2: 啊、
3: 腰间盘突出，反正都是这个玩意儿。
2: 啊，哎呀，这腰这么多病呢。
3: 哎。
2: 那你是怎么到咱医馆找到秦大夫的啊？
3: 我那偶尔在市场我买个小广播，那时候我就听着了。
2: 啊啊，是这么来到咱医馆的。
3: 哎，
2: 啊啊，那在咱们秦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上月22号开始看的。
2: 啊，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现在来说，那个照以前强多了。
2: 啊，好多了哈。
3: 以前那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呐，拄着拨拉盖一只手拔了脸。

0: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
1: 那
0: 现在这个洗个脸呢，上美人节没事了吧？敢动一下，敢哈腰了吧？
1: 现在哈腰还行了。嗯，这我这是精算师傅要，一半个多月的吧，半个月的要。
0: 啊啊，
1: 嗯，
0: 啊，效果真不错，嗯，才半个月，都是他。行，这效果啊不错啊，有什么问题啊？经常跟咱秦大夫沟通啊。
1: 哎。
0: 哎，一定啊，继续治疗啊，别耽误，是不是啊？这个腰病啊，它不是小病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要说这个看这个病啊，那说，不说这话，有病乱投医。就我这个药吃的，说不下白种，那这说哪是好药，说哪是吃药的时候，哎，那我就听说就去买，结果吃来吃去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1: 哎，这次我是碰到名医了，这
0: 啊，碰到名医了啊。行，既然碰到名医啊，就跟住他啊。
1: 嗯
0: 的，嗯，咱们一定啊，在秦大夫这块把病啊从根本上治疗好的啊。
1: 啊，是，
0: 嗯，
1: 大夫也那么告诉我，说是你这是常年积累的毛病，这是，
0: 嗯
1: 就是头些年条件不好，这干活累
0: 啊。
1: 根据我一介绍，是在山里又插秧又挑苗，又是那个干那个什么挖点活
0: 啊。
1: 就是你是常年积累的累
0: 啊。哎，年轻时啊，就是干体力活的，是不是啊？
1: 哎，
0: 啊，不容易啊。
1: 现在是60多岁人，哪有享福时候？
0: 对。对，行，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咱们经常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啊，那谢谢啊，秦大夫，那谢谢啊。
0: 哎，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
3: 陈老师您好，我是咱们那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
0: 啊。秦主任的患者啊。
3: 嗯，
0: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在他那看，我主要是糖尿病还有风湿骨病。
0: 这病啊都难治啊，也都不是好病啊。
3: 我是朋友介绍我去的，然后在那之前我都那个就下不来炕，疼的这全身关节没有好的。我去复查，然后那个就说你这老太太浑身关节没有一个好的，然后他们朋友就说，就说你赶紧上秦主任、秦大夫那去治去。然后我就去了，去了，我现在能下地给孩子做饭了。
0: 啊，哎呀，这多好，这疗效真显著啊！
3: 我去了3次，完一共抓了是不到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药，完我现在就能下地，去送我外孙女，接我外孙女，完能买菜做饭了。
0: 嗯，哎、
3: 在这之前呢，就疼的、
0: 嗯，
3: 我就啥都干不了啊。
0: 嗯，这个病啊多长时间了？你得这个病？
3: 我这个病都10多年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嗯，
0: 那这些年呢找地方没少看，药也没少吃吧？
3: 没少看，没少吃。哎呀，治的哪的都吃了，最后人在他这块出灾了。
0: 啊，
3: 真选好的，挺神奇的。那不愧是中医世家哈，有经验呢。
0: 这回你这病一好了，这孩子是不是也都跟着高兴了？老伴儿啊？
3: 对呀，家里头人也都跟着高兴了，要不原来我是一个负担呢。
0: 那可不，啥也干不了，还得照顾你，是不是？哎，经济负担、生活负担就都有了。
3: 对，真挺好的。
0: 不单是你这么说，哎，可以说来到咱们医馆众多患者啊，都是这种反馈呀、啊。那现在糖尿病现在怎么样了？
3: 我糖尿病我去之前吧，就是控制一点都不好，打胰岛素，空腹的吧都是10左右，有时候一不加小心就11了，上点火就十就多了。然后我就去他那吃中药嘛，我说主要就调节这两个病，然后吃他药之后吧，现在吧真就挺好的，就是现在就是能有的时候说最高的时候是7.0，有的时候吧还有达到5.7的时候，6.1都有。哎呀，我现在可高兴了。现在吧不那么没劲儿了，以前没劲儿啊。
0: 糖尿病患者浑身乏力没劲儿，不愿意动弹发懒，都是啥呢？这个糖尿病拐的呀，老百姓就是叫拐的嘛，就是它影响咱们整个身体状态的。一旦呢血糖平稳了，血糖控制好了，你看这人马上像换个人啊，就有精神头了，他就不一样了。
3: 啊，能干活了。
0: 嗯，对呀。
3: 能做家务了。
0: 这天下没有懒人，哪有真正的懒人，都是身体不舒服，身体有病，他就不愿意动弹，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也是正常的。
3: 对，可痛苦了。
0: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这好了，我这心情可好了，也愿意说话了。
0: 啊，以前这因为有病，是不是？不单说不愿意说话，还闹心呢，瞅谁都烦着上了。病人基本都这样
3: 了、
0: 啊。
3: 痛苦啊，天天难受。现在吃他药吃好了。
0: 啊，
3: 好了，我现在就可高兴了，天天可快乐了。 跟家里人也有个项目，要不。

0: 以前呢家里人家回来都为我愁啊。
1: 嗯，那是啊，你看都本身啥呢，直系亲属嘛，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人都是人是啥，都有感情的嘛。那看到你有病，你说别人呢，你就吃啥饭这也不香啊，是不是？一见了你就愁着呢，愁着没办法，他们也不会医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感谢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个朋友给你介绍咱们医馆的嘛。
0: 嗯
1: 嗯，
0: 也得感谢秦大夫，感谢滕老师，你们都关心我。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我以前呢还没听你的节目，以后我知道你的节目，我经常听，挺好的。
1: 嗯，是有健康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场外进行咨询。
0: 哎，
1: 一定会帮助你的啊！
0: 谢谢老师。
1: 哎，
0: 医馆那块挺好的，我挺愿意去的。
1: 嗯，是啊。
0: 嗯，
1: 你看有多少康复的患者啊？没啥事路过都要进来坐一坐，看一看。
0: 那环境也好，人也好。
1: 嗯，就是有很多的患者说，就来到你们医馆不用吃药啊，这病就好一半了。我说有那么神吗？他们有的患者说真的呀，说滕老师真是那样事的。
0: 真的啊，我没事我就过去坐一会儿，挺好的。
1: 嗯，
0: 那个环境吧也好，人也好，氛围也好，然后吧就说。都那么热情，都挺好的，就是我挺愿意去的，我没事我就上那坐一会儿。谢谢滕老师的关心。
1: 哎，祝你健康。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谢谢。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竟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呀，是一个曾经得过严重的风湿性肩周炎的一个病人
3: 啊。
0: 嗯，听过您这个广播讲座之后，就到秦大夫给看了一下病
3: 啊。你是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啊？
0: 对
3: 啊。哎，
0: 我吧当时的时候得病的时候病况挺严重的。
3: 嗯
0: 嗯，我就是双肩呢都是抬不起来了。
3: 哎呀，
0: 因为常年的常年原来就是在外边打工，打工完然后倒班时间，不定时在外边，尤其冬季的时候，就是上外边受风了，受风之后常年受风了，然后就是胳膊渐渐抬不起来了，
3: 啊，
0: 就是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下来之后，就是两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3: 啊，
0: 后来我就寻思找个人去治治吧，完了找过人家那个针灸的，但是针灸完之后更严重了，胸口又变得疼了
3: 啊！
0: 后来就是去找了秦大夫，之后他给我开了几副药，
3: 嗯，
0: 我也不太懂，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他给我开完药之后，我明显就见效了
3: 啊！
0: 就我那原来就是疼的两只胳膊抬不起来嘛，
3: 嗯，
0: 完然后后来他给开，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就是，就感觉胳膊变轻松了，不像原来说一点都抬不起来
3: 啊。
0: 后来就是慢慢就觉得能抬起来，
3: 嗯，
0: 完再接着吃药呢，就是越来效果越明显了，
3: 嗯，
0: 费用没花多少，但是说的效果特别明显，
3: 嗯，
0: 两只狗就
3: 大病，
0: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3: 嗯，
0: 就是自己那个没说嘛，上别的地方去治的时候，刚开始我还买过那些相应的西药，但是不好使，
3: 嗯，
0: 完后来就找的那个针灸的嘛，我寻思中医那种针灸也算是中医是吧？
3: 嗯，
0: 找人去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完，然后更严重了，没办法， 正好就是说听广播完，然后就推荐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之后，然后这个秦大夫给我抓完药之后，这不就见效嘛？慢慢见效，慢慢见效，就是后来到最后真就属于完全好了。这种完全好的感觉，真的让我觉得好像这秦大夫就是就好像是个改变我人生一样吧，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当初时候，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我出去打工倒班这个工作嘛，干了很多年，干完之后这胳膊最后落成这个病，就寻思以后再也不能干什么了。这两只胳膊都已经像残废了一样
1: 啊，
0: 但是他吃了他这个药之后，就说的后来这两只胳膊都能抬起自由活动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相当于改变人生了，以后就应该是还能正常的活动，自己能正常的做很多事情。心里那份感激吧，就好像用语言都没法描述了那感觉。真的很感谢他。
3: 哎呀，其实啊，你看真正得过重病的人呐、可以说一旦病啊，可以说痊愈了，可以说对人生啊，可以说真是又是一种探头了，是不是？感觉这阳光啊都灿烂了，是不是？
0: 哎呀，对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就算重新活一回那感觉，要不就是个残废人了，后半辈子。
3: 对，挺好啊，可以说可以说你跟咱们秦大夫有缘呢，这是。
0: 我真的不会说什么，但是真的。真心诚意的感谢他
3: 啊，
0: 没有他我真的我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今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3: 行，挺好挺好。所以说呀、这现在病都好了，可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
0: 是，我一定注意，都已经把我治成这样了，我肯定得注意。而且我没说从心里的感谢你们，感谢秦大夫，药也好，大夫的医术也好。
3: 好，
0: 真的。谢谢你。
3: 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联系啊。
0: 好的，
3: 再见啊。
0: 那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滕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那个我替我老伴儿反馈就是那个秦主任的那个患者
1: 秦红友，秦主任的
4: 我这是听你的广播就知道咱们都是专家给看病。我老伴儿什么病呢？就是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心脏病老伴儿75看了三周吧，完了现在是第四周在没看之前他血压高，都高到180，多数是180高压。
1: 哎呀，太高了，危险呐。
4: 另外他心脏病早就有，就是不是现在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胃啊去年有息肉做手术，然后呢定为浅表性胃炎就在医院住院给那么定的，个别地方有糜烂情况期末这三周吧，病情里有好转血压基本上高压140那个样子吧。
1: 哎呀，那挺好啊，这血压这不降下来了吗？
4: 血压还行，降的挺好的。另外胃病呢，就是反酸呐、打嗝啊、胃胀啊，这些情况呢也好转。这样的话，我替他反馈就是这么成几个意思哈。一个是感谢咱们秦老师、秦主任哈。另外呢，感谢咱们。就是你呀，滕主任。
1: 哎呀，太客气我就不用感谢了
4: 因为你们呢，这个给搭建这个平台呀，给咱们特别是老年人，一体多病的这些老年人呢，不出咱们治就能看到专家，特别还有北京专家教授，所以这也很难得的，这是一件大好事。
1: 哎呀，是啊。
4: 我们这些老年人嘛，都感谢我这一个是老伴儿，一个是我呀，都感谢咱们这个感谢咱们这些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服务挺周到的。就这么个意思
1: 啊。
4: 另外，我现在我个人呢，我想咨询你一下子啊。
1: 好的。
4: 我呢有主要是腰托。
1: 腰托
4: 有4年了咱们这些专家哪个专家对腰托比较擅长的比较好的
1: 咱们医馆
4: 您对症呢
1: 咱们
4: 我以后要找的话找哪个专家呢
1: 那就你找秦红友秦主任
4: 那我知道了滕、
1: 哎、
4: 老师你这个讲座呀我听受益匪浅呐因为我比较愿意学习自学的中医所以对这个感到讲得非常好
1: 哎呀，过奖了，哎，其实我
4: 非常好，真是好，因为在好多中医啊，好多专家有的时候讲的都是说从那个迈开腿呀、啊、管住嘴呀、啊、从这方面控制那个指标啊，
1: 嗯，
4: 他就没有讲肝的问题，
1: 嗯，
4: 所以我。

0: 那体会这个我特别受益。嗯，我就说这些吧，听我老伴儿反馈的。
1: 啊，有什么问题咱们
0: 谢谢了啊，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哎，咱们再见啊！
0: 好嘞，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陈大夫，你好。
1: 哎哎，
3: 我是不腰间管狭窄和那个骨刺吗？我吧，从打你讲座就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完，我不有病了吗？有病了，得的可及时。完，我看的也挺及时的。完，说是马六上你那去看去，我上你都是上不去楼了。
1: 啊，
3: 那上到你家那卖药那嘎达一楼，
1: 啊，
3: 就搁那嘎达那个请友，完了之后搁那耗着卖，那我都挺不住，哗哗淌汗就。就是冒汗呢，就疼的。都耗完外，那我往家他吧，就那什么玩意儿，上楼抓的药
1: 啊，
3: 是那个这一副药还剩了一包，我就能下地走了。原先不能走，原先就呜吃呜拉了，
1: 哎呀，
3: 那真
1: 好啊！啊，
3: 那完我说那什么，我这是就反馈嘛，明白吗？嗯呢，
1: 哎呀，好啊，
3: 反馈，嗯呢，哎，你讲的好，这个你那前方有给我看病看的好，你这中药也纯中药，要这病能好这么快吗？
1: 嗯，
3: 我第二趟都没敢去，我第二趟咋的？我心疼，我没敢去。完，我让我往家他去抓的，完了这不是抓完第二副，那我就能走了，能给他做饭，能上外溜达了，是不是？我让他处理好啊，我得感谢他那什么玩意儿，陈大夫，感谢那前友，你表扬表扬他。
1: 啊，好的，我见到他我一定表扬他啊！
3: 哎哎，
1: 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3: 啊，嗯的，感谢那陈大夫啊。
1: 哎，好，不客气啊。
3: 哎，
1: 好，咱们再见啊。
3: 哎哎，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4: 滕老师好。
1: 嗯，
4: 我是咱们中医馆那秦大夫的患者的家属
1: 啊。秦大夫，秦红友，秦主任的患者哈。
4: 对
1: 啊，
4: 我母亲得的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和那个滑膜积液，然后呢，
1: 哎，
4: 还有心脑血管、脑中风后遗症
1: 啊。哎呀，得这病啊，那行动方便不啊？
4: 行动不方便
1: 啊。
4: 我们那都别提了，方便，
1: 啊，
4: 很难的。你这滑膜积液的时候，你不能走路。
1: 嗯，哎呀，你说这人呢，这个咱们现在住都基本都楼房，上下楼肯定是不行了，是不是？
4: 那干脆不行，就得搀着。非常感谢医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态度很好，而且医术也很好
1: 啊。你母亲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4: 那个滑膜积液没有多长时间，那个脑中风是后遗症，一年多以前得的。
1: 哦，那现在呀，这个滑膜积液呀，这个肿胀啊，在咱秦大夫那治多长时间了？
4: 基本上一周就消失了。腿吃了一周药以后，肿就消了。然后呢，腿那个基本上活动也灵活一些了。现在治疗那个脑血管后遗症呢。
1: 啊，这个腿部疾病这治疗一周，腿肿就消了。
4: 肿就消了。
1: 哎呀，那这疗效啊，
4: 也不疼痛了。
1: 嗯嗯，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母亲74了。
1: 哎呀，70多岁人了。哎，可以说啊，这个病啊，年龄越大，你别就小病就谈到年龄大的人身上，他都难治。因为啥呢？人老了嘛，是不是啊？身体呀、啊，可以说各项功能啊退化了，就是一丁点小病，哪怕一个感冒发烧，谈到老人身上啊，病可以说痊愈都慢了。这咱们秦大夫可说一个礼拜，人家这个肿都消了，医术啊确实非常精湛呢、啊。
4: 现在我在治疗心脑血管呢，秦大夫说心脑血管要是慢一些，用药要时间长一些。
1: 啊、嗯。那你母亲啊，这个是脑梗后遗症哈？
4: 对。
1: 啊，那她那个都有什么症状啊？现在？
4: 现在后遗症基本上血压有些高。
1: 啊。
4: 用了一周药以后呢，基本血压也下来一些了，不、
1: 啊、
4: 是那么太高了，眩晕也减轻了。
1: 啊。
4: 脑梗基本上都是有血压高嘛。
1: 啊，对，存在80%。那这个手啊，好使不？
4: 手现在好使一些了。基本上就是说自己能活动一些了，手、
1: 嗯、
4: 拿着筷子、
1: 嗯、
4: 吃饭什么的都可以了。
1: 哎呀，那可真挺快呀！可以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非常难治疗的啊，在临床当中可以说针对这些疾病啊，一般大夫可以说都挠头啊，啊，为啥？本身这个脑部可以说病变，它可以说治愈率啊，可以说就是比较低的，让这患者可以说能恢复可以说自主的一些行为啊，那更是难了。看来呀，你母亲呢，可以说这个运气非常好啊，能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给他治疗。
4: 我们也是很找了很多地方的，也硬是吃药的。
1: 嗯。
4: 因为老人有病，你说子女能着急吗？
1: 对。
4: 我们那偶尔间呢，听说就是邻居王阿姨告诉我呢，说咱们中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我先试试吧。
1: 啊，你说这个王阿姨是你们邻居啊？
4: 我们邻居王阿姨告诉的。
1: 啊、哦，你们这个邻居王阿姨是天天收听咱们这档节目？
4: 对，她天天收听节目。
1: 啊，收听咱们节目，这个王阿姨就告诉你母亲了，是不是啊？啊，到咱们医馆治疗。
4: 对，她说咱们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
1: 啊、
4: 哦。那我们就试试吧。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去的。
1: 啊，试试，抱着试试心理哈。
4: 对。
1: 啊，那咱们医馆这么多医生，你怎么就找到秦大夫了呢？
4: 我们到医馆说了这种情况，医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的秦大夫。
1: 啊、哦，咱工作人员给你分诊的啊。
4: 对。
1: 可以说还是啊，这个无缘不聚呀、啊，是不是、啊？你母亲的病啊，该在咱们秦大夫那块解灾了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第一呢，这个腿呢能够行走了，是不是、啊？第二呢，以前呢，这个可以说家务活、琐碎事儿啊都干不了啊，那现在可能干一些简单家务活了，这多好啊！
4: 这得感谢咱们医馆，感谢咱们秦大夫，感谢中医馆的工作人员。
1: 特别是你母亲是不是非常高兴嘛？
4: 对，
1: 嗯，
4: 主要是祝子女都非常高兴。
1: 嗯，
4: 我们坚持用药，到能生活自理了，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样。你说的
4: 也减轻了我们子女的负担。
1: 嗯，你说的话可以说是一种真心话，发自内心的。特别是这个子女看到母亲的病啊，一天天见好，真是啊，由衷的高兴啊，是不是、啊？实际上是天天的母亲，或者说家里亲人呐、啊，特别长辈儿，一看瘫在那块儿，动弹不了，干啥也不方便。这个子女伺候不说，天经地义的。那可是他生活他也不方便呢，是不是？天天离不开人。
4: 对，主要是本人呢，是不多难受啊，他自己心情也不好。
1: 嗯，哎呀，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药呢，继续用啊，别停啊！咱既然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是啥呢？哎，这疗效跟上去啊，有什么问题呢？跟咱们秦大夫和咱医管工作人员哎及时沟通啊，不明白的就打电话问啊，自己呢别猜。还有啥呢？饮食上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病人呢，这个饮食非常关键。还有呢，你母亲呢，虽然说现在恢复挺好，这腿能动了，是不是啊？家务活也能干了，可是啥呢？老百姓讲话还得要悠着点干啊，别身体好点了，是不是啊？特别老年人就是好强，是不是愿意干净？哎，那么可以说干着干着，跟让他旧病复发，那可不行啊。这个脑梗啊，容易形成2次、3次啊，脑梗啊，它不是你得了一次就拉倒了，是不是啊？这个血压呢一定要控制好啊，还有啥呢？情绪啊，让老人家一天呢多高兴点，尽量别让他激动啊。家里有什么太高兴事儿啊，太不高兴事儿啊，尽量不要告诉他，不要跟他说啊，哎、啊，让他保持一种情绪稳定是非常有利于治疗的啊。
4: 好的。
1: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嗯、
4: 哎。哎，好的，谢谢彭老师、
1: 哎。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啊。
4: 啊，祝咱们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健康吧。
1: 嗯，好的，嗯，好，好，谢谢，谢谢，啊，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

0: 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姐姐你好，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啊。你来咱们中医馆找秦红勇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
3: 我听广播。
2: 啊，你今年多大呀？
3: 我53。
2: 53啊。那你是哪不舒服找中医？
3: 我是心脏，还有就是颈椎呀、失眠什么的，反正病多了就，然后找这个秦大夫给我看调理的。
2: 啊，心脏平时怎么不舒服？
3: 心脏有时候就是这个疼，反正说不明白，前后都疼。
2: 那有胸闷气短这个情况吗？
3: 有时候也有，但是就是说，哎呀，就是喘喘气，有时候喘出去就好，
2: 不
3: 够用。对对对对，
2: 完了乏力有这种感觉
3: 也有。
2: 多长时间了？
3: 哎呦，都有1年多了，哪都看了，也不知道哪儿看的。后来听广播，我说上这块来看一下，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啊，那你在秦老师这块吃了一种，那你觉得有改善吗？
3: 多少有点改善了。
2: 你觉得那哪方面改善了呢？
3: 啊，情绪方面也改善了。他们来回鼓励我，我那回来以后都，哎，没有，就是你那个怎么说呢，就不想活了那种感觉。
2: 那你这样说，你颈椎也不太好。
3: 对，有时候头晕后边疼，反正我也说不明白了。
2: 反正就是不舒服。
3: 对对，就是不舒服。然后我血压原来那天来的时候170-190，后来就是那个秦大夫给我调理的，血压还正常了。现在是。
2: 那秦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他给你调理情况啊。秦老师你好啊，能请你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4: 他这个原来听他说吧，这个到处治啊，治了好多地方。完了，通过我一看他的脉呢，他那个心脏和颈椎比较明显。完了他还那个顽固性失眠，前胸后背也疼，所以我就给着重的给他血压还偏高，血压90是170，第一天，所以说我一看他的脉的情况，这个血压是从颈椎和心脏导致的，完了以后就着重给他治疗心脏，颈椎这块，完了用了一周药呢，这个血压现在80-130了。完了他那个睡眠也改善，心脏也改善，颈椎也改善，这样的话对脑供血啊，对心脏啊都改善。完了就这样治下去，他的病就肯定就好得能快，
2: 一点点就好了。谢谢秦老师哈。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好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我听广播。
2: 您觉得哪不舒服？是我膝盖，你说膝盖疼、啊、
5: 对膝盖。
2: 这膝盖什么情况啊？
5: 膝盖就是滑膜炎和可能是增生，还有我在骨伤医院。
2: 骨伤医院啊。
5: 我去年在那嘎住院住20多天。
2: 他说的您那膝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说也是滑膜和那个增生。
2: 滑膜炎和增生。
5: 哎、
2: 那您就是平时走道的时候疼吗？
5: 走平道不疼，就上下楼梯。
2: 啊，就阿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82。
2: 82，那您这个病多长时间呢？
5: 我这病啊，有2-3年了。
2: 那你在秦红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
5: 算这周3周了。
2: 吃完半个月药了哈。那你觉得有效果吗？
5: 有效果，没效果就不来了。
2: 有效果吗？那您现在觉得这个膝盖的疼痛减轻吗？
5: 减轻了，现在上楼下楼都不用扶楼梯手。原来我上楼得拽着扶手。秦老师的医术挺高，
2: 是吧？
5: 我好了之后，我得好好表扬表扬。
2: 谢谢你啊，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了。
4: 咱这老太太是82了，身体呀、啊，她就是说，就是腿上楼下楼不方便。完了以后呢，从这个她的这个脉来讲吧，主要是从肝肾呐、啊、不足，完了再加上呢，从中医讲这个经络呀、啊、不通，寒湿比较重。完了以后呢，他从医院呢治疗呢，就是说给他定的滑膜炎呐、啊，哎，骨质增生。完了，咱配合中药呢，就是说，一个是抗增生，一个是这个从补肾呐、啊，哎，通经络、祛风湿。你这个从中药来讲，补肾呢，就是给他修复这个骨膜，肝肾嘛，肝主筋，肾主骨啊，哎，给他修复骨膜。这样的话呢，效果就比较好。他吃了2周药，这现在这个腿就明显不疼了。我想下一步给他做点丸药，让他巩固治疗。
2: 谢谢秦老师，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阿姨啊，谢谢你啊，
5: 谢谢你啊。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 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

0: 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来
9: 的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5: 中？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针对听众朋友的房屋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帮您来答疑解惑。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样哈，我们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和韩老师是聊了一下这个差额税哈，这个呢也是从7月1号开始起，应该是咱们吉林省单独有的这么一个政策是吧，好像不是说咱全国范围内都有。
1: 对，就吉林省有。
0: 现在的话，长春、
1: 像吉林呐、延吉都有。
0: 延吉其他县市是不是还没做到？
1: 县市应该不确定，就是比如说要市，像什么市，跟那个市有关的应该差不多吧。再往下的应该是还没涉及到吧。
0: 我明白，就镇的话可能暂时没有，
1: 哎、
0: 但是市的话现在开始应该差不多都开始有这个差额税了。
1: 对，
0: 我们也和韩老师交流过啊，就现在说到这个差额税，大家也不并过于去担心啊，不是所有的房子都会产生这个差额税的啊，这个得看您当时购房的这个价格和您现在卖出的这个价格。现在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您当时其实购的还挺贵的，您现在卖出的反倒是价格便宜了，这个时候是不会产生任何差额税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还有这个满五为一，即使您的房子可能您购的时候价格比较低，然后您现在可能多少能卖点多挣点钱，但是您唯一的一套房而且是满五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也不会有差额税。
1: 对，
0: 哎，对，就正常的收这个1%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契税。
1: 对，
0: 哎，就可以啊，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什么样的人担心一点哈？就的确，您当时买的房子便宜，现在您能卖的贵一点，比您当时买的时候肯定是要贵的哈。然后，而且这不是您唯一的一套房，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差额税的，这个得需要去计算，去房产局可能能。

0: 查到当时的抵当，然后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计算，看看能交多少差额税哈。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差额税这一块啊，韩老师，它是针对住宅还是门市房现在也并入其中？
1: 都有，
0: 门市也在其中了。
1: 对对对。
0: 哦，那门市的话也是按照20%来收吗？
1: 对，多出的差额也是按20%收。
0: 那门市的话，是不是价格就怎么
1: 也是主要？其实也是看他当年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对，如果是当时买的时候价格特别便宜，我认为门市房应该能偏少一些，因为门市房本身它的原始的价值它就高。
0: 要比住宅要贵。
1: 哎，对对，因为门市房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来说，整体的门市房跟住宅一样，都随着这个现在的行情没有那么太警惕。
0: 你看啊，你这么说，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红墙，就那一片特别火。
1: 嗯。
0: 那个位置的门市房，就最早购入的，它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
1: 对，一定那阵是要便宜的。
0: 很便宜的。
1: 对对 对,
0: 对。相对来讲，就是大学城那一块盖起来的时候。
1: 对。
0: 那它这个如果要进行买卖的话。是不是这个差额税就挺高了？
1: 对，就多了。
0: 哦、
1: 嗯，
0: 对，也分地段，但有一些地段的话，可能那个价格涨幅不大，这个就涉及不到。
1: 对。
0: 那门市房涉不涉及到就所谓的什么满五唯一啊，或者怎么？
1: 这不涉及，要套数也不查，然后满几也都无所谓。
0: 就看你就看你当时买的价。
1: 对。
0: 你就哪怕这一套门市房，你要是、
1: 嗯、
0: 就是有差价，你正常也交差额税，这跟满五就是不是唯一没关系了。
1: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了。他这个其实门市房他的评估价都是哪一片的，它是几类区的，按他的评估价乘那个乘以面积，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收税的税点比较高、
0: 嗯、
1: 正常咱们住宅最贵的不满五的也就是6.6几，
0: 嗯，
1: 就是多套的也就是6几也就到头了，但是他这个应该是得在17几，所以说他的整体的过户费还是比较高的，
0: 翻了将近三倍。
1: 对对对对
0: 啊，税这一块也是税率要高、
1: 嗯、
0: 它这个门市房这块是不是也涉及到满几吗？
1: 不涉及的，
0: 就是按正常走。
1: 对对，就按正常走
0: 啊。那这么算
1: 包括那个车库也是，车库只要有房照的那个也都按门市房的过户费走。
0: 那差额税和这个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契税，他们两个是必须得同时交，不会说是因为我交了差额税我就免了契税？不会
1: 不会不会，他俩是必须都有的
0: 啊。那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咱俩这么说啊、
1: 嗯、
0: 比如说咱就拿最好的地段的网红墙那个门市房来说，比如说之前买的时候3000、
1: 嗯、
0: 咱现在比如说能卖到10000，它这一平差7000的话，
1: 它这个其实跟它卖的价正常是跟它卖的价的、
0: 啊、
1: 但是它按它评估价走
0: 啊。但评估这个也不好说，你我说我卖了低，但是你评估给你就评估在那个位置，因为那个位置确实贵嘛。
1: 对，它有一个最高杠、
0: 嗯、
1: 评估最低杠，然后、
0: 嗯、
1: 对，它就按它最低杠走就完事了。
0: 然后就再交20%的这个差额税之外、
1: 嗯、
0: 我还要在总价再交一个17%的税费。
1: 对对对，17%左右的这个税费还是要交的、
0: 嗯、那你们在工作当中所经手的一般这个费用都谁来承担？就是
1: 几乎现在在之前哈，在像8年前、10年前左右、
0: 嗯、
1: 这个时间要是正常，因为那阵是卖房市场。
0: 我懂您的意思，
1: 不是买房市场，
0: 嗯，
1: 那阵就是很容易，就房主哎，我不管税费或者怎么样，
0: 愿买不买，
1: 哎，对，愿买不买，他就很容易也能卖得出去，
0: 嗯、
1: 然后有可能就买家啊，我觉得确实是挺相中这套房子，我也不差那点税费，我该交交，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来说是买房市场，几乎80%-90%的税费都是卖家出了。
0: 那你这么算的话，这是卖家真是，要是这个房子是好像现在涨价了哈，
1: 嗯，
0: 我可能挣点钱，也交不少税呀、啊，
1: 交不少税。他跟前几年高行的比还是少卖了不少钱。
0: 嗯，就对，少卖不少钱的同时，完了如果我买的很便宜还得有税、
1: 嗯、对，
0: 里里外外其实想指房子挣多少钱好像可能性不大了。
1: 对对对，不大了，不是之前了，现在很少、
0: 嗯、
1: 现在也有找我买说是要手里有钱想像那个投资的，然后买几套房子、
0: 嗯、
1: 这种其实我都不太建议，
0: 没有意义了。
1: 对，没有意义，
0: 除非刚需，我真的需要自住、
1: 哎、确实我就是改善也好刚需也好，我确实就需要这套房，然后这样式的该掏钱买。
0: 哎，韩老师，你看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就一套房、
1: 嗯、
0: 然后呢我是想改善自住，我那你看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先卖后买？我如果先买后卖，那我不就代表我有两套房了吗？
1: 但是确实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0: 哦、
1: 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先卖了的话、
0: 嗯、
1: 你卖的你家这套房子如果是客户跟你说哎这套房子他也要着急住，那你要先过户你还要租个房子住吗？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会有多少麻烦一点，
0: 怎么办？
1: 如果第一个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0: 对，你看我现在这么一想，这个差额税其实说这个税的名头哈，但其实在生活当中、
1: 嗯

0: 会有一些很多细节问题。
1: 对对
0: 对，因为原来的话我就不着急，我先不卖也行，就是我新买了，最起码我这还有这住着，然后买新房我还能装修装修。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买了新房，我这套房没卖出去，那等于我就是两套房，就不是即使满五我也不是唯一了。
1: 对，这个、
0: 里里外外不就有税了吗？那这个怎么有一种比好的方法，看能给大家推荐一下怎么办？
1: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套老房子，是必须产生差额税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差额税也达到3万左右，或者达到好几万，确实这个费用挺高。但是你是满五唯一，如果是先卖了是没有的情况下，我也比较提倡先把你家的原始这套带差额税这套，你先给它卖掉，因为卖掉不就
0: 没有差额税了，
1: 满五唯一不没有吗？
0: 对，
1: 然后卖掉之后，然后再去研究买下一套。
0: 那
1: 就是实在不行，中间多少麻烦呢？
0: 租
1: 一个房子，对，也就或者是跟你家那个房子买方，然后好好
0: 协商一下，你让我多住一段时间，然后我看看我在价格上给你怎么样。对，
1: 对
0: 这都是可操作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啊，这么回事。对，因为原来的话，可能就这些问题大家想的就不这么细致了。但出现了这个税之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您是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包括您是刚需啊，像的确我现在房子挺小的，70来平，我想换一个大一点，改善我的居住环境。那大家就关于这个税的问题，还是一定要先想一想，别盲目的我做完之后，哎呀，都到手了，不赶趟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对，所以说也是在节目中韩老师在交流这些事儿啊，也是想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别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跟我没关系啊，指不定哪天就跟你有关系了，然后你就想一想，哎呀，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现在关于租房这一块，是不是韩老师这个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什么所谓的税啊，这那的，
1: 这个没有
0: 啊。现在就
1: 是
0: 租房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买房这一块。
1: 对对对，主要就是买房卖房那块儿。租房的税费没有，
0: 没有哈。然后还有这个差额税，还因为刚出台的政策嘛，还是想和韩老师多交流一下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之前的购房的这个记录的价格，这个是所有的到房产局全都能查到吗？
1: 其实这个当时是应该是能查到的就按这个走，如果查不到的没有，但是应该80%-90%
0: 都能查到。去房产局哪个窗口现在就可以查？
1: 像查询信息口，都能查得到。
0: 就排队取号的那种就可以去查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啊，80%-90%都能查到，那查不到的话？
1: 查不到就按正常，就按没有的算了。但是我觉得那样的房，那样的小区应该很少很少。
0: 啊，目前为止年纪是
1: 的，因为我以我了解到30年前的都能查得到。
0: 30年前都能查得到。
1: 对对，有可能我觉得也会有个别小区会查不到的，也没准儿。就是
0: 那像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延吉那个时候都是从开发商手里买房子嘛。那那个时候房产局也都有备案呗。
1: 对对，也都有
0: 开发商的定价呀什么的。
1: 也都有备案价。
0: 哦。
1: 对，
0: 他们当时那个价格，他是按税，就是交税的时候那个凭证去看你的买房的交易价格，还是他们当时就有？
1: 按税的税票的买房的价格吧，
0: 就能看到了。
1: 对对对，
0: 对那个比较准。
1: 对，
0: 因为你交税肯定是按照你成交的价格去交的嘛。
1: 对，因为我接到有的客户他是集资建房的，70多平方的房子，当年集资建房才花了5万块钱，
0: 那就800，都不到800。
1: 对呗，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一定要产生差额税。
0: 那这个的话，他是像你说所谓的集资建房，他在房产局就交税这一块，他就能看到。他当时的购买价格，
1: 对，就能查到他的抵挡。
0: 啊，那这个，你无论现在来讲，可能除非你是7楼，但凡其他楼层，一定会产生差额税了。
1: 6楼也没事儿，因为他的现在其实5楼、6楼、7楼，尤其7楼啊，7楼的之前在2015年、2016年那阵过户的评估价也能达到2000左右。但是现在整体7楼的售价都不过1000，他的过户费已经改成600-700块钱，评估价已经改了2年了，2年多了都。
0: 啊，也就是房产那边他在给6、7楼做评估的时候，价格也已经变了。
1: 对，因为他的房价只能卖就卖1000朝下，再有1800-2000的一个过户费的价格，一般人也不接受嘛，所以他这个价格早就改下来了。
0: 啊，我懂了，就是房产局他在给你房屋进行评估的时候，他也是跟这个市场去走，他不能给你瞎估，我就卖了600，你非得说我这个位置能估1000。
1: 对对对，
0: 这
1: 直播间有问，就是几套房子周内都查吗？就是不查周内，就是只查延吉。现在只查延吉，
0: 现在你们了解到只查延吉，但是这个事儿谁都不好说。
1: 对对，
0: 因为其他县市，对其他县市慢慢是不是会跟进，或者说什么样，具体到各个县市怎么样去实行，可能还有待等待看看是什么样的哈。
1: 对对对，
0: 但大家心里有个数，既然这个事儿有这个头，那可能其他县市是不是会执行，大家也关注一下。啊，目前为止咱全延边州就延吉市在查，但其他县市有房子的话不影响。
1: 现在暂时查不查。

0: 不查就是其他县市的，只查延吉市内的。提到几套，
1: 其他县市执没执行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现在哈，
0: 对对对，
1: 其他县市的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啊，就是问的是什么位置啊，韩老师，这个位置房子也很老，就是北山小学北校区，它旁边有一栋特别特别老的住宅，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挨着道边儿。
0: 北山小学北校区，
1: 就北大新城对面。
0: 知道。
1: 对，它可能当时我记得，那一片应该都是属于北大就非常非常老的小区了。后来北大新城盖起来，它可能动迁了一部分。然后北山小学北校区盖的时候，它可能又动迁了一部分。但是那个道边儿那个，是不是因为门市太多什么原因？反正那个位置是没动，但是现在就包括那个楼梯都是外楼梯。它是一个二楼，然后哎呀，面积多大我给忘了。那个现在那个位置，您看看，如果说
0: 楼层非常好，但是它占一个外楼梯还，
1: 对，
0: 就
1: 是
0: 一下的它的价格就下来了。
1: 它大概如果您给估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因为它确实位置很好，就北大新城对面嘛，公交，然后学校。这真的就很便，就而且还是道边儿。
0: 装修也是老装修了呗。
1: 那肯定了，那个房子已经没有什么太就是重新去弄的这个价值了吧。
0: 我估计卖价大概也就在2000多点，卖个喊价2200-2300，也就这样。正常它是内楼梯的，能成交价能在3200-3300，它这个外楼梯怎么也比跟内楼梯比，怎么也要低一些。
1: 它这个好在位置好，它如果位置再不好，它还是个外楼梯，是不是2200-2300，楼层还好一点，二楼根本就要不上吧？
0: 对，要是别的地方的位置不好的，确实也是卖不上这个价格。
1: 这个位置好，看看这位听众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韩老师给的价格您作为一个参考啊。对，还有一个位置啊，韩老师，就是西市场那一片。那个地方也是老楼特别多，现在好像几乎住的人，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是朱女士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来迎接一下。朱女士你好。
2: 哎，
1: 您是想
2: 我想买一个房子，我想知道现在咱们延吉市的二手房价。
1: 你想在哪儿买呀？二手房就各个地方不太一样。
2: 哦，我想要延边医院周边的。
1: 啊，想在延边医院附近买。
0: 楼层呢？
2: 哎，
0: 想买个什么楼层的？
2: 最高楼层3321都可以。
0: 啊，1、2、3楼都可以。然后面积大概想要个多大的？
2: 就是2室1厅，70多平的也行，80多平的也可以。
0: 装修是想要老装修自个儿重新翻装，还是想要精装的？
2: 不用精装，普通装就自己家能住的就可以呗。
0: 啊，想要延边医院附近的哈，这个位置地段非常好，1、2、3楼楼呢，整体来说也是偏老一些。你要的这种是不梯楼是吧？电梯楼不考虑，暂时和不梯楼哈。
2: 有电梯楼也可以。
0: 那我就因为这一片的不梯楼特别多，我给你估一个不梯楼的价格，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去买就可以，不要超过这个价。
2: 好。
0: 然后这一片的1、2、3楼楼层挺好的，2室1厅，按照老装修算，拿过来咱们自个儿装修啊。价格能在3200往下说，不建议超过3200以上。比如说，这类房的在市场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卖的，但是总体来说价格不能太高了，高了是不太建议。
2: 但是，那我说一下，就是延边医院东门那边，有一个四楼啊，63平，四楼而且是顶楼。这样的房子大概的价格能估到多少？
0: 它是四楼还是顶楼？多大面积？
2: 对，63，老楼已经30多年了。
0: 啊，四楼还是顶楼，63平，也按老装修算是吧？
2: 它也没修，就是以前刮个大白，连地板都没有。
0: 能在10万左右。
2: 10万左右，
0: 对，
1: 这个连2000都没到哈。
0: 对，因为它
1: 1500吧。
0: 如果它是7楼的4楼老装修，我觉得还能达到2500-2600，还是没问题。
1: 明白，因为四楼它就顶楼。
0: 哎，它还是占个顶楼，所以说这个价格。
2: 7楼的顶楼4楼，
1: 63平哈。
0: 所以说建议是不过2000，这房子建议不要过2000。但是其实这类房子我也不太建议你入手，因为它是个顶楼，未来你住起来操心的地方要多一些。比如说咱家是顶楼，上面会涉及到漏水的问题。
1: 他这房主先要您多少钱，朱女士？
2: 他现在谈到10万，
1: 谈到10万，
2: 因为他是个那个 顶楼，我就顾虑在这儿，所以我想如果你们那边方便有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这个电话号。
1: 哦，可以可以，朱女士。然后如果说有电梯楼给您推荐的话，电梯楼的话您也是想要低楼层吗？一二三吗？还是电梯楼咱可以考虑别的楼层？
2: 嗯，电梯楼的话怎么也是得稍稍高一点吧，太矮了会遮光。
1: 对，
2: 但是我尽量最好是选择一个不梯楼，三楼是最高。
1: 啊，然后您能就是给的预算大概是多少钱？看房子呗。
2: 对，
1: 行行行，
2: 这个我也
1: 那我明白了。行行行，
2: 哎，
1: 那这样，
2: 谢谢
1: 朱女士，
2: 我号码
1: 对，您打进来的号就是能联系到您的号是吧？
2: 哎，好，
1: 行，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2: 哎
1: 好，再见，哎。啊，他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对，你看，像刚才这个女士，她问到了延边医院东门对面的四楼，你看，她价格已经谈到10万了。其实，房主还是非常诚心卖的这套房。
1: 房主是真想真心实意想把这套房卖出去。
0: 对，
1: 延边医院东门对面就是我们单位这附近，它有顶楼是四楼的吗？
0: 应该有，敖建小区这一溜应该有，还是老房的，
1: 老旧的小区。
0: 对对对对。
1: 哦，四楼就是顶了。
0: 对，但是这套房呢，其实真是买到手不是自个儿去居住的情况下，租售比还是非常高，因为它价格低，然后达到四楼这个楼层，精装一下就差不多。
1: 比较好租。
0: 哎，好租。
1: 因为离这医院比较近，有陪护啊什么的。
0: 对，租金的价格也会不会太低，所以说它会在10年左右就能租回本。
1: 啊，哦，然后以后我再卖，反正卖10000，咱也是挣了10000，咱就这么想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就可能出售这个卖不上太高的价，但租如果像这个房子四楼，它63平，租一个月能租700-800，是不是比较容易？好好装修一下，
0: 好好装修一下，我觉得60多平一室一厅租到1000左右是没问题的。这套房子，
1: 哦，
0: 别看它顶，因为咱们租的不管它的是几楼，我只看它的格局，看我够不够用，四楼我能不能接受，顶不顶楼跟我没关，就是漏不漏水，因为涉及不到我，是跟原房东说嘛。所以说他这个租的话还是好租的这个位置。
1: 啊，然后刚才您说就这一附近的话，他如果不提楼，三楼价格就您给的建议就是不要再超过3200元。
0: 对对对，
1: 超过3200就有点贵了。
0: 对，比如要花到3500块钱买到手，然后加上1000块钱装修，达到4500的一个精装修，我觉得价格就偏高一点。如果是有一个精装修，我比较相中，包括格局、包括位置、楼层都挺相中，但是就讲到了4500或者4400这样式的，比按照咱们的3200块钱多了那么。一点一板板的，我觉得也能接受。
1: 我可心儿，我觉得能买到可心的房子，
0: 哎，
1: 多花点钱也愿意，
0: 不用去再操心自个儿装修了嘛。
1: 嗯，
0: 对，也是可以。
1: 哎，说到这儿的话，像那个是不是新田大厦？新田大厦是不是就属于他这个要求的范围之内？就新田大厦现在这个，如果是他这个要求的话，房子大概能多少钱一平？
0: 新田大厦他要是看朝向，因为新田大厦朝向比较多嘛。
1: 嗯，
0: 如果是朝南
1: 的，朝向对，
0: 最好的朝向就朝南的。朝南的精装修现在的价格也就在。应该也在5000左右这样吧，甚至5000往上也要难卖了。
1: 5000左右哈。
0: 嗯，对。
1: 哦，现在，然后这地方是不是还有延宏大厦？完了，延华广场。
0: 哎，
1: 这是相对来讲就是电梯楼。
0: 嗯，电梯楼的小面积，但是这家电梯楼小面积都是一梯多户的。其实整体来说，现在的一梯多户的房子的价格，总体来说都不是那么特别稳定。
1: 嗯，
0: 因为像在这个附近，像北大、新城再往北一点，有个大中公馆。
1: 哦哦，
0: 对
1: 对，
0: 那也是一梯多户，而且是新房子，房子挺新的，
1: 都卖不上太好的。
0: 对，价格非常便宜都。
1: 那大中公馆那块现在大概多少？
0: 精装修的有的都在3100-1200块钱都有，精装修。
1: 可能很多买到手的，也许就都赔了哈。
0: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
1: 那现在逸华广场和那个延宏大厦这个位置大概能多少？达到多少钱？
0: 南向呢，大概也就精装修也在5000块钱左右。
1: 南向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就这一片，就这十字路口这一片，就这一圈，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就这。
0: 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段，
1: 对，离学校、医院、百货，就购物啊、交通、就医、看病，这里真的很不错，
0: 哎，相当中心的一个位置了。但是现在总体来说，就这一梯多户的房子，就是因为电梯楼也算老电梯楼了嘛，所以说它的价格整体来说确实跟之前比差了太多了。
1: 嗯，对，有的可能现在真是就是买的时候的价格。
0: 对， 对，
1: 都比现在要贵，因为你买的时候是毛坯，你还要装修嘛。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就不用担心有什么所谓的差额税了哈。
0: 嗯。
1: 啊，但是刚才韩老师也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就什么呢？像这个位置房子啊，如果谁收音机旁您手里有的话，咱不是说特别着急用钱的话，可以租，可以适当的给他好好装修一下租。这个租的性价比要比你出售之后那个性价比要高很多。但是如果你真特别着急，咱就另一说了，咱可以往外租，租金也很合适。像刚才这个四楼是个顶，63平，您说装好的话，一个月1000左右轻松往外租。
0: 轻松租。
1: 就不是说租的还很费劲，挺容易的。
0: 对对对，能租，太能租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真是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哈，咱房主手里有这样的房子的话，可以适当的收拾收拾之后往外租。您租几年之后，这个钱就回来了，就再往卖，卖多钱都等于就挣着了。
0: 对对，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帮你办的上班时段呢，是也要进入一段。

广告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呢，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随时都可以参与进节目当中。韩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啊。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

0: 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1: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初心未改，
0: 105年风华正茂。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0: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0: 十分。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3: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王女士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是156-6218-2569 156-6218-2569。李先生售房啊，北苑小区的一套房，4楼58平啊，这个位置交通啊购物啊都很方便的啊，附近还有学校，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
1: 65岁以下汉族。
0: 嗯，
1: 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嗯，等会儿啊、哦，男性保洁员，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
1: 嗯，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1: 一月工资2600。
0: 电话号。
1: 155-8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为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的。
2: 身体健康，有责任心，要求年龄在50岁左右。
0: 好。
2: 招聘那个保洁人员，
0: 嗯，
2: 要求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
2: 能吃苦耐劳，
0: 嗯，
2: 电话是15-8558-5868，许先生，
0: 慢点，15-8558-5868，
2: 哎，对，许先生，
0: 行，号别给您记错了，
2: 哎，再
0: 见，
2: 哎，
0: 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待遇呢是2600啊，电话是15-8558-066315-8558-0663。于女士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岁左右啊，还招聘这个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8558-5868啊，1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安图阵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19度至0上25度；合隆多云，0上19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20度至0上27度；珲春阵雨，0上19度至0上24度；图门多云，0上19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安图阵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19度至0上25度；合隆多云，0上19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20度至0上27度。

0: 珲春，阵雨，零上19度至零上24度，图门，多云，零上19度至零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招物业保安。
1: 郑先生，您是要招聘物业的保安，要求您说一下。
2: 年龄在60岁左右。
1: 好的。
2: 身体健康。
1: 嗯。
2: 工作地点在燕大区西侧，剩下的面积吧。
1: 行，电话号留一下。
2: 嗯，266-2566。
1: 266-256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
1: 再见。
2: 谢谢。
1: 哎，郑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工作地点是在延边大学的西侧，电话是266-2566-266-2566。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连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抽抽一个 OPPO 手机。
0: OPPO 手机哈。
1: 嗯，这是 OPPO A11X。
0: A11X 哈，行，我帮您说一下。
1: 8+128的。
0: 哎呀，稍等啊 ，A11X。然后是
1: A11X 8+128的。
0: 8+128哈，行。
1: 这个没有拆修过，无拆修。
0: 嗯。
1: 卖350。
0: 无拆修，350元，行，电话留一下。
1: 完了，还有那个全新动感单车，这个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好，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儿童自行车40。
0: 好的。
1: 嗯，还有个电脑凳60。
0: 嗯，
1: 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2470897，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
0: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台 OPPO 手机啊，这个是 A11X， 8+128的啊，然后呢无拆修，现在卖350元，动感单车200元啊，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还有儿童自行车40，轮椅是50，还有个电脑凳60，电话是2470897，2470897。

0: 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啊？
0: 哎，张女士。
1: 我怎么听不见声音呢？
0: 你说吧，我能听见，你说就行了。
1: 我要买缝纫机。
0: 好，你就说就行，不用等我，我全都能记下来。电话，您电话应该出故障了，张女士，您就正常说就行，不用，我能听见就行。你把信息告诉我啊。
1: 把我什么告诉你？
0: 你得给我留电话号啊。
1: 啊，我的电话号是136-1433-9347。
0: 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张女士有一台缝纫机想要出售，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文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00-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是厂房在大头边。
0: 好的。
1: 在新居学校市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00。

0: 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

哦，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这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

0: 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之后 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0: 心里有底了现在。
1: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1: 嗯，
0: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1: 嚯！
0: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0: 哦。
1: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

0: 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也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了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说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

0: 症、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0: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还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0: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0: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0: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0: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0: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0: 嗯，
1: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0: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0: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
1: 哦、
0: 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0: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啊、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啊。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0: 哎、
1: 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

0: 双城情歌。
1: 身为女人，时常会觉得女人真的是越做越美，因为当你做的越多，明白的就越多，你的魅力就更强大。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继续来说好女人的准则。

的钱、健身、买衣服和化妆品，在他眼里，至少你在每个年龄段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这一点，只要你愿意修饰，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男人乐意为妻子的美丽买单，其实真正的好男人往往都很愿意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花钱，因为那是他的一份快乐。在他眼里，女人在花他的钱的时候显得最可爱，就像是怒放的花朵，分外的娇艳。男人为此感到满足，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价值，感到自己挣钱的意义。

的时候找一些对你有好处的事情做，多花钱也无所谓。切记不要选择和男人聊天，一旦红杏出墙，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常常陷入去与不去约会的两难选择。

好女人就是一本书，我们这些所谓好女人的准则，只是在认真做女人和了解女人的同时，小小的调侃一下。好啦，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喽。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好，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20度到23度，图门19度到22度，敦化19度到25度，安图20度到24度，合龙18度到26度，龙井20度到25度，汪清19度到23度，珲春18度到21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总体。根据延边州气象局预计，本周7月6号到12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23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2.4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前低后高，6号开始呢气温略有下降，7号到8号呢气温较低，9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12毫米左右。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降水过程：7月6号到8号有连阴雨天气，7月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看一下。7号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9度。8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24度到19度。9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8度到21度。1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7度到20度。1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8度到21度。1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31度到22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一呢，本周降水的天数比较多，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要做好局部地区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第二呢就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第三是本周多雨寡照，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的排涝降湿，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第四就是本周的后期天气闷热，提醒城乡群众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天气情况总的一个情况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呢，正在同步直播。同时呢，也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的官方抖音号啊，还有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呢，同步为大家直播啊。同时呢，也在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我们来给大家先解答听友的问题啊。有听众问，已经办完了车牌照了，领取的时候本人不去是不是可以？就此问题呢，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答复，可以啊，带领人拿着车辆的行驶证去拿牌照就可以了。好，另外呢，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呢，他是1972年2月出生，已经年满55周岁，领取灵活就业补贴是从失业登记日期开始算，还是失业登记期满半年开始享受？那就此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失业科，答复呢，领取灵活就业补贴从年满55周岁生日的下个月开始计算，但是同时要符合失业登记已经满半年的要求啊。另外呢，有听众问，延吉市在哪个保险公司可以线下购买摩托车交强险？就此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边金融监管局，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保险一点通，E 呢是英文字母 E 啊，吉林保险一点通。那么输入之后呢，搜索这个服务号，进入之后呢，在下方的公众服务栏选择摩托车便民服务。进入之后呢，根据您的个人意愿选择投保公司为您的摩托车缴纳交强险就可以了啊。现在呢，在手机微信上直接线上办理缴纳，非常方便啊。另外呢，有听众问啊，咱们这个音乐喷泉什么时候开始表演啊？咱们这个音乐喷泉，我们从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呢，已经开始上演了，从7月1号的晚7点开始呢，水舞秀就已经开始表演节目了。那咱们今年布尔哈通河的音乐喷泉开放时间是从7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表演时间是晚7点到晚8点半，每天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呢会适当延长时间。那这一期间如果说遇到大风大雨这样的恶劣天气或其他的特殊情况呢，会停止表演。音乐喷泉呢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的河面啊，全长158米，宽12米，最高呢能够喷射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以伴随音乐以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都非常好啊。那么在水舞秀期间呢，和周围的楼体亮化环境啊，河岸绿化工程融为一体，也给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呢，充分展现延吉的民族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到河边避暑观看水舞秀的市民和游客也比较多，要注意避免拥挤踩踏，家长切记要看好孩子，做到不攀高不扎堆儿。好，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楚女士的电话。楚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因为啥？我六月末新换的手机，老年手机升级了，他们打电话要我去办了以后，我不会用。

0: 我打到那个公安传打公安局去了，你说打去以后他们两个警察来了，就那个三号那个9:30，我是读生，我的子女都在外省来不了，俺们社区照顾我，每个月3号必须给主任或者书记打电话回报我是活着的。
1: 嗯，就是做一个生存认证是吧？您是这边领高龄补贴对不对？嗯，您是
0: 他们就每个月要3号打电话给他。结果呢，我手机不会，我打电话打公安局去了，长春公安局了，9:30，3号就这个月7月3号，公安局来2个，一个大哥一个小哥在等外边打灯，可热可热的那天，来交我手机了，他们把我交会了，没吃饭就走了，所以我有点打动。咱这我子女都不管我，公安局人来看来教我，
1: 就是派出所的长阳川派出所的两位民警过去帮了您是吧？
0: 啊，就是。
1: 那您知道这两位民警姓什么吗？也不知道是吧？您知道这两位民警姓什么吗？
0: 我不知道。我看他穿的衣服，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说我知道，我打的110，你们来了。所以我感谢他们，我感谢不了啊，我不会呀、所以我求你们电台给那个传公安局的留就让他的话。咱从表扬他们两个警察，都小年轻的，一个大哥一个小哥，他对老百姓这么好，对老年人这么好，我们应该发扬这样的人物，我们喜欢这样的人。
1: 好的，这样明天的话呢，我们在工作时间会跟朝阳川派出所取得联系，来确认一下在7月3号上午9:30是哪两位民警出警，然后联系的您，然后给您提供的服务。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种表扬和感谢的这个心意呢一并给转达到的，好吗？
0: 好，你们主持人，我也感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不管什么问题哈，祝你们电台给我办的，连买火柴也是你们电台给我办的。
1: 没关系，
0: 谢谢你们，
1: 没关系。
0: 你们工作吧，步步登高，步步登高，工作顺利。
1: 好，
0: 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楚女士，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吧？
0: 我83了。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那这位老人呢，应该是领取高龄补贴，然后每个月呢需要跟社区报备一下，确认这个生存状态啊。因为换了新的电话，所以这边呢就跟社区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呢，情急之下就是拨打了110。那么管片的朝阳川的派出所民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大热天然后帮着这位楚女士呢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打来电话，想对两位曾经提供过帮助的朝阳川派出所的民警啊。提出表扬和感谢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争为了人民。

0: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也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啊，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在两个直播间啊，可以呢给我们留言提问，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解答哈。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呢来介绍其他的相关内容啊。那我们看一下啊，有听众提问说，国家近期出台了关于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物业费和取暖费呢也都可以申请提取，那其他地区已经提取了，延边什么时候可以政策落地？就此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呢，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改革制度，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在2026年的6月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在昨天意见反馈呢已经截止了，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是梳理汇总阶段，等到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呢，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会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而且会及时对外发布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和办理渠道等相关事宜啊。那咱们这个征求意见是到昨天为止呢才刚刚结束，那现在呢应该是还要等待新政策发布之后，这边的话呢咱们这边就能够做出相应的调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封闭施工这几条公交线路呢临时有调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从雨污分流施工方了解到呢，计划从7月5号开始对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呢封闭施工，在施工期间禁止橘子街北向东往返友谊路，受此影响呢，途经这一路段的21路、44路和48路车做出如下调整。21路车呢，调整为车辆从帽儿山出发之后，行驶过延吉市医院站点之后呢，沿着友谊路直行到与光明街交汇处右转，经过光明街人民路之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增设白山大厦站北侧站啊，报社东侧站、新华书店南侧站、百货大楼光明街站啊，往返的线路相同。那再来看一下44路，44路呢调整为车辆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行驶过延吉市医院之后呢，沿友谊路直行到与光明街右转，经光明街人民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原来的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增设白山大厦北侧站、报社东侧站、百货大楼光明街站，往返线路相同。调整之后的站序啊，这边呢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啊。再来看一下48路，调整为车辆从宏伟汽贸城出发，行驶过市医院之后，沿友谊路直行到与光明街右转，经光明街人民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新华书店站，增设白山大厦北侧站、报社东侧站、百货大楼光明街站，往返线路相同。另外呢，途经施工路段的22路、43路，从橘子街

0: 右转往返友谊路啊，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时候呢，也会临时调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平安的网友，他说，主持人，我想跟你反映一下问题。河南碧水社区啊，这边的话呢是通往河南枣市的路段划线了，但是车辆呢都停在路边接培训班的学生啊，这边的话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予以解决啊。这样的话我们把问题汇总一下，在周五我们上午八点半的时候呢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进行统一的答复啊，会给大家进行统一的答复。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本周五上午8:30，或者是8点啊，不确定是8点还是8:30哈，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我们的交通宣传员会连线直播间，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出解答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应对暑运高峰呢，延吉车务段现在临时加开了列车。为了有效应对暑运客流的高峰，全力保障探亲返乡与暑区旅游、学生流、多重客流的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呢，从7月1号0点开始到8月31号的24点，在暑假期间临时加开多趟的旅客列车，覆盖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来看一下加开列车情况，长白山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408次，长白山到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到阜新高9170次，长白山到沈阳北乘1341次，长白山到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到长白山乘1323次，长春西到长白山乘1343次，长春到长白山。好，另外呢，延吉西方向呢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308次，延吉西到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到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到长春西乘1072次，延吉西到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到长春乘1033次，长春到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到延吉西乘1065次，长春到延吉西乘1071次，长春到延吉西乘1073次，长春西到延吉西。另外呢，就是长春往返图门北的普速列车快5015次，长春到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到图门北快5016次，图门北到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到长春。那提醒大家啊，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的运行期限是7月1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运行期限届满之后呢，所有的加开车次呢将统一停止运行。运行列车的时刻，车票的余票会随客流的变化、线路的运维等情况呢，会有动态调整。那么具体加开的列车情况，以中国铁路12306的官方平台以及车站现场公示的内容为准。另外呢，本次部分加开的列车的车次跨零点运行，到达终点站的时间呢为第二天，那请夜间出行的旅客呢一定要做好行程的规划，妥善安排好换乘、住宿等相关事宜，保障您能够安全顺畅出行。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稍后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大家稍后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节目，抖音直播或者是呢大家打电话参与啊，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使命为了人民

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

0: 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红五月斗争的蓬勃开展。1930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

0: 各级党组织成员做好红五月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月，省委派朴允瑞到延边协助党建工作，他与王耿牵头研讨落实方案，确立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延边各地随即印制大量宣传品，多方开展革命宣传，凝聚群众力量。五月一日，龙井20余所私立中小学师生集体罢课，1000余人上街游行，延边多地师生纷纷响应，斗争浪潮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延边各地的农村。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红五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日军警与延边地方反动当局相互勾结，残酷的镇压，大批革命群众惨遭逮捕杀害。红五月斗争是延边地区各族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参加的民众累计达10万多人次，地域范围波及延边各地，在整个东北革命斗争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啊。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来看一下快乐9375这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26路车什么时候能到？”终点站锦绣天井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在今年的6月11号呢，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呢发布了关于临时调整26路锦绣天井始末站的公告。那么在这个公告当中呢说，现在之所以调整26路车锦绣天井，没有办法到这个始末站的话呢，是因为朝阳街与丹津路交汇处居民路东段这个道路施工，所以呢26路车呢没有办法正常往返锦绣天井的始末站。所以这样的话呢，是从6月11号发布公告开始，一直到施工结束啊，临时呢把26路锦绣天井的始末站呢调整到方圆小区站啊。那么它这块这个施工呢，我们看了一下啊，在 6月10号，在今年6月10号呢，咱们延吉市公

0: 交通管理大队这边呢也发布了道路管制通告，这边呢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它的管制时段呢是从6月10号到7月11号，那么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呢管制路段呢也是6月13号到7月11号，这样的话呢这个路口呢它至少要施工到7月11号，预计呢7月11号如果施工正常结束之后呢就能够恢复调整啊，它一定这边的话是要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啊才能够调整的。按目前发布的这个施工公告来看呢它这个施工的时间应该是到11号啊，目前来看是这样。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啊。李先生你好。
1: 好，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啊，我问一下中甲联赛几号有啊？
0: 嗯，延边中甲的赛程是吧？
1: 啊，
0: 嗯，您稍等一下啊，这边呢，我们给您看
1: 一
0: 下。嗯，您把身后的广播关掉，我们直接通过电话来交流，好吧？今天是七月六号，我们看一下啊，七月六号，七月十一号，
1: 七月十一号，
0: 对，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一，
1: 昨天晚间能有呗？昨晚间。昨天也没有啊。
0: 七月四号，七月四号有，昨天是五号嘛，周六那场。
1: 七月四号有了。
0: 对对，七月四号那场比赛您说没看到，主场
1: 没看到，那个谁赢了？
0: 延边队赢了，主场主场首胜啊，主场首胜。
1: 那好了。
0: 然后呢，七月十一号也是主场，下午六点是对阵。
1: 七月四号，七月十一号。
0: 对。
1: 下午几点？
0: 下午六点。
1: 下午六点呢、行，
0: 好
1: 了，好
0: 的，再见啊。
1: 好，
0: 那也欢迎大家那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那刚刚呢，我们这位球迷很关心我们中甲延边队的这个成绩哈，七月四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呢是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上半场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朴世豪破门，下半场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福布斯和乔瓦尼分别破门，最终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3-0战胜定南干联队，截至目前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的第五位啊。那咱们下一场主场的比赛呢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是在7月11号的下午6点延边队主场对战苏州东吴啊，也欢迎我们延边的球迷届时呢到我们的主场的比赛现场去给我们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啊。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好，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封闭施工有一些公交线路进行了调整，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应对暑运高峰延吉车务段呢临时加开的列车。同时呢7月5号啊，从昨天开始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也有所下调，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自7月5号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附加燃油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块钱，相比于之前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他这个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减半收取啊。另外呢延吉呢从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呢是新增加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啊。那么这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空客 320N 机型来直飞，班期呢是每周二周四 CZ6275 航班17:25从延吉机场起飞，19:40抵达青岛。

0: 胶东国际机场 CZ6276 航班20:45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目前呢，相关的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客服热线来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啊。好，提醒大家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啊，提醒广大市民乘客，之前呢受珲春市北街站点到新兴社区路段的道路施工影响，一路公交临时调整绕行线路，目前呢这一路段的施工工程已经全都完工，路面通行条件验收合格，从现在开始珲春一路公交车双向恢复北街站点到新兴社区原有线路正常行驶，沿线全部的站点同步恢复停靠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是安图县明月镇的清明胡同地税胡同的施工啊。那从7月9号开始，要对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呢实行封闭啊。因为是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改造啊。来看一下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9号到8月24号。施工的路段，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施工的地点啊，2026年7月9号到2026年8月24号对安图县清明胡同地税胡同进行施工。施工单位，吉林省新华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啊。施工内容，整体沥青混凝土路面拆除恢复啊。那提醒大家哈，途经上述路段的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提前绕行或按照交通引导的标志来通行。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的电话哈。黄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请讲。嗯，
3: 我问一下，现在那个西市场那个新的公交站站点的南边不有个中国农业银行吗？
0: 嗯，
3: 他那个马路牙子下边停了一溜车呀，那个他有的时候出去他倒车进，完里出车进车吧哈，可费劲了，一堵堵上那老长时间了，公交车都没法到跟前儿，那他也没画的斑马线， 也没有那停车的那个标志。他们司机停完车以后唠嗑，他说人家说西山的地下商场有的是停车位，他说为了省钱嘛，这要在这停这一年省多少钱呢？在这儿你上那地下商场停车场不得花钱吗？他们抱着这个心态，我问这个合不合理。
0: 嗯，是这样啊，就是您反映的位置是公交西市场公交站点儿，就是西市场农行附近的公交站点那个位置是吧？
3: 就是门口。
0: 嗯，西市场农行附近的公交站点，然后这个马路牙子下面停了很多车辆是吧？
3: 对。
0: 车辆呢来回进车就比较耽误时间。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呢公交车进站就不方便是吧？
3: 对，行人走道也不方便呢。这城公才多宽一点儿。去了那快速公交它占了一大半道，我剩的这一边儿也就是2米宽一点儿吧。你说再停一溜车还有多宽个地方了。
0: 行人出行和公交进站都不方便是吧？
3: 都不方便，人走道也不方便。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啊直接反映给咱们交警队啊。然后这样的话呢，这周五上午的话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然后呢会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好吧？
3: 好。他那个西市场的地下停车场啊里头闲的老多的停车的位置了。他们说嘛，为了省钱嘛，你上来不得花钱吗？他们抱着这个心思。
0: 别人怎么想的这个呢我们不去揣测，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情况，这个车辆停在这个马路牙子上边上，然后呢它基本上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或者是机动车道，这样呢占了半条路的话呢不管是行人还是公交车，它这边可能会影响出行，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警队，好吧？
3: 好。
0: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了。
0: 那好的，再见哈。好，再见。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哈，延吉市公安局这边呢关于橘子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的一个公告哈。因为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路段这个现场施工有变化，那这边呢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和管制措施也进行相应调整，管制时间呢是6月30号到7月30号，管制路段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路段，管制措施呢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啊。好，另外呢是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龙井这边呢是发布临时栈道施工啊 ，G331改扩建工程06标段龙井段三河到白金段这个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因为剩余部分的施工呢要在国道沿线开展，所以现在呢需要临时占用部分的道路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到八月末啊，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6点。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也是需要大家注意哈。还有呢就是图门这边封闭施工到8月10号，大家

0: 也需要注意绕行。这边呢是图门27街图门大路到明经路路段的污水管网堵塞问题，消除管网淤积这些安全隐患。图门市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呢，对这一路段的堵塞污水管网开展抢修作业，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以及施工的进度，施工期间呢，要对这个路段实行封闭交通管理。啊，来看一下，封闭路段呢是27街图门大路到明经路，封闭的时间是从现在到8月10号。车辆呢这个绕行，施工期间呢要服从现场的交通引导以及执行人员的疏导指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是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通知。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的工作，保障从业人员能够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已经开通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考试。申请人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申请考试。第一呢是手机端使用吉事办微信小程序，登录吉事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注意啊，资格证类别和归属的地区。再来看一下电脑端，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登录的网址啊，就是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简称自助端。考试通过之后呢，大家可以使用吉事办的小程序 APP 或者是自助端呢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啊，也是非常方便啊，也是非常方便啊。另外呢，就是来说一下啊，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6月1号呢开始启动。我们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都可以按要求参加申报。那么本年度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呢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的时间是6月1号到6月30号啊，这个已经结束了。如果是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呢，是从7月1号这个月开始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给群众呢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呢，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模块，选扶残助学金就可以。线下的话呢，拿着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残联去登记办理就可以啊。好的，提醒大家，北京时间16点54分，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每天呢是早7点25分到9点25分，下午呢是16点整，我们全天2档3个小时时长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如今城市繁花似锦，相

0: 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立足国331延边区位禀赋，图们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
4: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继续守护社区千家万户。
0: 在7月4号举行的2026

0: 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中，延边鸡西两地球迷温情满满，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延吉20到23摄氏度，图门19到22度，敦化19到25度，安图20到24度，合隆18到26度，龙井20到25度，汪清19到23度，珲春18到21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蜿蜒绵长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将界江风光、红色文脉、民俗风情等串珠成链，贯通图门边境一线。立足国331延边区位禀赋，图门市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高标准推进廊道沿线项目提质升级，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日前，记者走进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错落有致的朝鲜族青马白墙民居错落排布，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房屋保护性修缮作业，在保留古朴民俗风貌的同时，同步升级完善水电、采暖、网络等配套设施。近年来，图门市紧抓浙吉对口合作机遇，深度融合边境自然风光与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先进建设运营经验，全力打造特色民俗民宿集群。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让原生态边境村落焕发全新生机。在1314月晴湾建设现场，工人们加紧推进主体收尾、生态步道铺设、文创驿站装修等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热火朝天。据悉，该项目完整保留图门江原生江岸生态风貌，匠心打造集江畔观景、休闲游乐、便民助农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地标。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持续擦亮图门边境文旅品牌，带动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乡村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源源不断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持续筑牢群众稳定增收根基。沿331国道一路向北，来到86号界碑，这里地处边境核心地带，独特国门区位、厚重戍边故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研学。游人驻足江岸，凝望界河，聆听戍边、守边事迹，沉浸式领略江畔风光，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韵味。依托百年口岸深厚底蕴，图门市持续优化国门文旅全域布局，在严守历史风貌保护底线基础上，高标准新建国门旅游综合体，打造360度全景观景平台，既珍藏口岸发展历史印记，又全方位展现界江壮阔景致，让百年老口岸焕发文旅新活力。与此同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有序推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跨境物流效能，统筹布局文旅配套业态，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加速向特色产业经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边境全域高质量发展。交通畅则百业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彻底打破了地域交通壁垒，有效盘活图门界江生态、国门红色民俗风情、乡村休闲四大特色资源。近年来，图门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精细化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全域文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 如今，图们市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正持续放大延边通道优势。

0: 全力书写新时代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画卷。
1: 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隆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合隆市人大代表、合隆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丽丽：
2: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账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1: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隆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隆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合隆市人大代表、合隆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穆家开：
3: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接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收集双向渠道。
1: 合隆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居民张恩龙：
4: 社区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反馈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实事。
1: 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450名四级人大代表下沉各村社区，依托28个人大代表之家阵地优势，开展宣讲，畅通民意渠道。凭借全流程闭环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累计办结民生实事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相融共进。合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书：
5: 我们将持续完善代表履职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强化四项督办落实，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1: 如今，行走在合隆市城乡之间，民族团结的氛围愈发浓厚，民生幸福的底色愈发鲜亮。下一步，合隆市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健全长效履职机制，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效，让人大代表的担当身影始终扎根基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这两天，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

0: 征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份激动至今仍在他心中激荡。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1: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从北京归来的吴善花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了熟悉的街巷，这份荣誉在社区居民眼中是实至名归。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张作美
2: 听他的一番讲，哎，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哈。吴书记在这个江北社区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兢兢业业多少年的工作哈，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下班，也是没有正点的下班，为这些个居民哈真是一心一意的服务，被评为全国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我们江北社区居民的骄傲和自豪。
0: 荣誉是肯定，更是号角。吴善花载誉归来后，长荣街道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将这份鼓舞传递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汪清县长荣街道副主任冯秋颖：
3: 吴善花同志从北京回来，我们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街道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0: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张孩子的笑脸，5万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扶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一对一帮扶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十万余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1: 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 此后

0: 洪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洪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在7月4号举行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中，延边鸡西两地球迷温情满满，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体育场内气氛火热，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角逐，看台上两队球迷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本次东北超鸡西主场不仅有绿茵场上精彩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配套推介活动。在赛前文艺展演上，来自延边的演职人员为现场球迷献上舞蹈《红日耀边疆》，并与鸡西的演职人员共同表演边城欢聚各族同欢节目。看台上啦啦队员们也献上了啦啦操阿里郎和早已火遍全网的明太鱼应援舞，为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呐喊，以赛事为桥梁，促文旅深度融合。赛场外，延边精心布置了延边非遗打卡区，来自延吉的冷面师傅现场展示延边冷面制作，吸引大量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围观，抢先品尝。东北超赛事不是单纯的城市对决，更是多民族文化的双向奔赴。边城延边正以足球为笔，以文化为墨，借东北超之风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李宏威、赵西强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周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波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案例。
2: 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举办。我州四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昔日木朝鲜族式摔跤项目，最终获得三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的过硬实力与良好风貌。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

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

0: 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冲啊！张宏志再次大喊一声，战士们潮水一般涌向外石沟。外石沟是敌人在石门的最后一道防御工事，经营有年，沟内又深又宽，战士们冲进沟内，架起一架木梯向上攀爬。突然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木梯被炸断了，木梯上的战士纷纷倒地，掀起的泥土将他们迅速掩埋。张宏志把手一挥喊道：上！第二批战士再次冲了上去，新的木梯又一次靠上了沟沿，战士们一个接一个攀援而上。借着我军猛烈炮火开道，张宏志率领众战士冲破了外石沟的防御工事，向火车站方向冲去。随着一阵机枪的扫射声，张宏志大吼了一声：卧倒！众战士纷纷趴下。此时数辆敌军装甲巡逻车沿着铁路线疾驰而来，车上的机关枪吐出火舌，压制了战士们的冲锋。张宏志迅速抓过话筒，请求炮兵支援。炮弹精准地落在装甲巡逻车上，几辆装甲车都被掀翻。趁此机会，张宏志抱着炸药包冲向一辆未被炸毁的巡逻车，他将炸药包塞进了装甲车底部后迅速后撤，轰的一声，装甲车爆炸，铁片横飞。战士们一跃而起，再次向火车站冲去。火车站附近是敌人布防最严密的地区，高出地面约10几公分的一处暗堡突然喷出了火舌，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向我军射击，我军的冲击速度迟缓了下来。张宏志与众战士躲在一处废墟之后观察敌人的火力，看了片刻，他喊过一名叫高大宝的战士向他面授机宜。高大宝点点头，抱着炸药包从侧面迂回接近地堡。张宏志大喝一声：机枪掩护！机枪手一齐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高大宝冒着枪林弹雨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终于接近了地堡。但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将他击中。张宏志悲切地大喊：大宝，大宝，周来根，你上！喊了几声却没见动静，回头一看，那名叫周来根的战士已经伏在地上牺牲了，小武与几个机枪手正在向敌人射击。张宏志没有犹豫，立即起身向地堡冲去。张宏志眼看就要接近牺牲的战士，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臂，他扑倒在地， 他强忍剧痛，仍然一步一步爬向牺牲的高大宝，从他手里抓过炸药包。

再次跃起向暗堡冲去。冲到地堡右侧，张宏志拉下导火索，导火索痴痴地冒着青烟，快烧到炸药包底部的时候，张宏志才将炸药包塞进地堡，接着迅速滚到一旁。轰隆一声巨响，地堡被掀翻，战士们冲过来，小五扶起张宏志，关切地问：连长，连长，你咋样？张宏志看了众战士一眼，说：没事，肩膀上吃了颗枪子儿，我们接着冲。说着抓起冲锋枪，摇摇晃晃向火车站冲去。火车站一带到处是残垣断壁，地上满是瓦砾。张宏志等人冲到一处残墙边停了下来。张宏志看了看身后的战士，数了人数，已经不足50名，每个人都还不同程度的负了伤。正清点着人数，扑的一声，一颗子弹射进一名战士的头部，战士倒地身亡。张宏志大喊：卧倒，有狙击手！众战士矮身下去，躲在墙后。张宏志看着小五说：小五，看你的了。小五答应一声，端枪瞄准一处楼房的窗户，他扣动扳机，窗户里栽下了一个敌人士兵。众战士高兴地喊：小五，好样的，好枪法！小五连连开枪，弹无虚发，几名隐藏的国军士兵接连被击毙。从残墙后远远看去，火车站已经坍塌了半边，站前广场上的几个暗堡冒出火舌，不少野战军战士倒地，进攻受阻。张宏志摸了摸肩头，说：还有炸药包没有？小五说：没了。手榴弹呢？也没了，子弹也不多了。正说着，几名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冒着炮火跑了过来。张宏志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眼看不是国军，急忙大喊：趴下，快趴下！话音刚落，随着两声枪响，有两个人倒在了破房前的瓦砾上，剩下几个人赶紧卧倒。张宏志喊道：半边楼方向火力压制！小五与众战士端起机枪向残楼内射击。张宏志冲着趴在地上的工人大喊：过来，快过来！没有中弹的两名工人左右看了看，一跃而起，跑到张宏志身边来。张宏志瞪着他们说：你们是干啥的？咋跑到这儿来了？清瘦一些的那名工人说：我们是铁路大厂的工人，我叫罗峰。又指着身旁矮一些的工人，他叫潘寿生。同志，我们知道罗英藏在哪儿。罗英正是守备石门的敌军第32师师长。张宏志惊讶地说：你们知道罗英在哪儿？罗峰说：是，他肯定在大石桥下边的地下工事里，我们的同志一直盯着他，这些天他就没动窝。张宏志纳闷地问：你们是？潘寿生说：同志，罗峰是我们铁路大厂的党委书记，罗英的师部就设在我们大厂，我们一直盯着他，他就在大石桥下头。张宏志伸手与罗峰相握：罗峰同志，谢谢你提供这个消息，我是73团尖刀连连长张宏志，很高兴见到你。说着，张宏志举起望远镜向大石桥望去，只见大石桥的前侧有沙包垒砌的工事。罗峰说：张连长，东边有个水塔，从水塔绕过去就是大石桥后边。张连长，我跟老潘可以给你们带路。张宏志举起望远镜又向水塔处看了看。好，李排长，你们在这里掩护，三排四排的跟我来。张宏志等人沿着残垣断壁缓缓向水塔下演进，沿途遇到几个国军士兵，均被他们轻松解决。由于敌人只注意到火车站正面方向的进攻，因而这一小队人马趁着浓浓的硝烟，很快便掩杀到了大石桥东侧10来米的水塔旁。此时再向大石桥下望过去，只见桥边工事里的国军纷纷向北逃窜而去。
张宏志一挥手，众人随他冲到

到大石桥下，罗峰来到第三孔桥洞下，指着一处一米直径的入口说，就在这下边。张宏志给三排长做了个手势，三排长叫上七八名战士跟着张宏志一起顺洞口的铁梯攀援而下，下到离地面约三米处便踏到了实地。罗峰将手电筒递给张宏志，张宏志摁下开关，一道强光向巷道深处射去，只见地上一片狼藉，罐头盒、纸张、煤块等物散落一地。众人将身体贴在水泥壁上，慢慢向巷道深处走去。拐过一个丁字口，只见尽头处的水泥壁上折射出些许亮光，原来这里边还有一间房。来到房门口，张宏志伸手向里一推，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门上的玻璃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音。众人一惊，纷纷拉下枪栓。里边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一切都不清楚。张宏志琢磨了片刻，又侧耳听了听，除了上方隐隐的枪炮声，里边并无声响。于是张宏志蹲下探头向内望去，只见屋内遍地狼藉，几张桌椅翻倒在地，靠墙处是一张大木床，床边有一个立柜。张宏志举起手摆了摆，小武等战士迅速端枪冲了进去。屋里并没有人，众人都质询地看着罗峰与潘寿生。罗峰忙说，我一直派人在水塔边盯着，没见罗英出来过。小武说，会不会是化妆跑了？张宏志没搭话，左顾右盼地仔细观察着。这时立柜旁的床铺忽然微微抖动了一下，张宏志笑笑向小武指了指床下，小武端起机枪走了过去，用枪头撩起垂直地面的床单，喝道，出来。话音刚落，只听床下有人说，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众人笑了，张宏志笑着说，罗师长，出来吧。说完众人都盯着床下，只见先是一双手露了出来，接着罗英的整个身子爬出床底。到了这天傍晚六点多的时候，石门市大部分地区都已被野战军攻克，只有东南角还剩下一个营的敌人在负隅顽抗。张宏志带了两个士兵，先把俘虏罗英送到了旅部指挥部，交给了旅长傅崇弼。这时他因为肩部的枪伤失血过多而昏倒了，被紧急送去了野战医院。说是野战医院，其实不过是西王村东头一处废弃的寺庙。战士们在庙前空地上搭了七八顶帐篷，又在帐篷上画上大大的红色十字，这里变成了伤病官兵的医治休养之地。石门战役彻底结束后，战士小武前来这里寻找张宏志，他在帐篷之间穿梭着，不停地撩起帘子向里张望，终于在靠近庙门的帐篷里发现了躺在床上的张宏志。小武，你咋来了？张宏志看到他后十分惊喜，同志们心里都放不下连长，所以让我来找你，总算找到你了。这些天我挨个医院找，就是没你的影子，把我心里急的。小武关切地又问，咋样连长，好点没有？张宏志费力地坐起来，我挺好，同志们还好吧？小武黯然地说，刘慧君也牺牲了，许宁还没醒过来。连长，咱们连只剩下16个人了。张宏志神情悲郁，眼眶中也有了泪光。就是剩下一个人，尖刀连还是尖刀连。小武激动起来，伸手去抓张宏志的手，却只握住了一只空空的衣袖。他大惊失色，连长，连长，你……话未说完，小武眼泪如雨点般落下。张宏志拍着他的肩膀微笑着说，

0: 小五，别哭，这没啥，跟死去的战友比起来，我还活着，已经算很幸运了。小五难过地说，
1: 可是连长，以后你……
0: 张宏志举起右手，不是还有这只手吗？不影响开枪。好了，别难过了，跟我说说外头的事儿，整天躺在这儿可把我给憋坏了。
1: 你想听啥？
0: 啥都想知道。哎，你们住哪儿？西大营，就是日本人建的那个兵营。
1: 部队啥时候开拔，往哪儿走，知道不？
0: 小五摇摇头说，还不知道。张宏志说，我估摸着还得往南开，你跟大伙说用不了几天我就回去，到时候咱把人员补充上来，继续打老蒋，解放全中国。小五眼泪又落下来，
1: 连长，咱们连取消了，给合并到机枪连了。
0: 张宏志沉默了，望着被风卷起的门帘愣怔着良久，他叹了一口气说，
1: 也好，机枪连都是啥装备？
0: 小五说，
1: 清一色的歪把子机枪，子弹管够打。连长，你回去肯定还是连长，他们机枪连的人也都服你。
0: 张宏志苦笑了一下说，
1: 啥连长不连长的，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回部队就行。我看往后呀，咱们肯定是往城市里打，这城市攻坚战我有经验，能派上用场。
0: 小五说，是呀，首长说石门以后就是咱们的了，其他大城市也要一个一个的收回来，一直到解放全中国。
1: 张宏志激动地说，太好了，钻了这么多年山沟沟，总算是进城了。
0: 哎，这么说市委市政府都成立了？
1: 小五点点头说，是成立了。
2: 毛
0: 张宏志说，
1: 毛主席？
0: 小五摆手说，不是不是，毛，
1: 对，毛铎，
0: 毛铎是市委书记，听说是从察哈尔来的。
2: 科
0: 张宏志说，
1: 科庆师？
0: 小五说，对，
1: 科庆师是市长。
0: 张宏志说，科司令我见过，是咱晋察冀的老首长。还有啥？
1: 还成立了公安局，现在实行军管，还有宵禁，清查敌人的。
0: 话未说完，只听门口有人说，
1: 宏志哥。
0: 两人向门口望去，只见陈开瑶穿着棉军装站在门口。张宏志讶异地说，
1: 喜子，你咋来了？
0: 陈开瑶走上前，抓起张宏志那只空荡荡的衣袖，眼眶中满是泪水。
1: 宏志哥，你这往后你可……
0: 陈开瑶哽咽地说不下去，脸上已满是泪水。
1: 看你还是朱老总身边的人呢，哭啥？
0: 张宏志微笑着说，
1: 宏志哥，在平山团的时候你就是左撇子神枪手，往后
0: 没了左胳膊还有右手，枪法还能练回来吗？对了，你咋来了？朱老总也来了？
1: 陈开瑶点点头，
3: 朱老总来视察，早上在市委听副旅长说你受伤了，没了胳膊，我就……
1: 没啥大不了的，喜子，这事儿先别跟我爹和鱼儿他们说，听到没？
0: 张宏志郑重地向陈开瑶交代着，陈开瑶难过地看着他，终于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没了左臂，并没有让张宏志消减斗志，灰心丧气，他只有一样担心，就是担心从此再也上不了前线。第二天旅长傅崇碧来探望他的时候，张宏志急切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1: 旅长，让我归队吧，哪怕回机枪连当个排长我也愿意，干啥都行，可别让我在这儿待着了。
0: 傅崇碧拍着他的肩膀说，
4: 张连长啊，你的伤情已经不适合再上前线了，我们研究

0: 张宏志急忙说：“旅长，你这是啥意思？我还有一只胳膊，咱部队上一只胳膊的司令员就有好几位，余秋里余司令不就一只胳膊吗？为啥我不能跟着大部队走？”傅崇碧说：“张连长，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的，对不对？经过旅部研究，决定让你留下来到地方工作。”张宏志摇头说：“不，旅长，我不能。”傅崇碧耐心地劝解说：“张连长，你说说，咱们打仗是为了什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全中国都解放了，交给谁来管？再交给蒋介石去管，交给国民党去管？那咋会？是咱自己人来管。是呀，咱自己人得管。咱们不光要打仗，不光要推翻旧政权，还要建立新中国，还要管理国家。留在地方就是管理国家，这任务也不轻啊。”张宏志晓得吕布的决定已经不可能更改，黯然说道：“我旅长，我留在地方还是在部队是不？”傅崇碧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不管在哪儿，思想上要转弯，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新任务、新考验，也是一个新的战场。你是老党员了，可不能没上战场就投降啊。张宏志苦笑了一下说：“那我服从命令。”傅崇碧说：“那好，你现在就去市公安局报到吧。”公安局？张宏志讶异地说。傅崇碧冲他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对，是公安局侦查处副处长，这是你的新岗位。”和张宏志一道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还有20多人。过来报到的这天，市公安局专门为众人举行了欢迎会，热烈的气氛总算消除了张宏志一些低沉的情绪。主持欢迎会的副局长王军向张宏志等人介绍了其他干警。小钱和小李子以前是石门警察局的，我军打进来后，由于维持治安有功，所以留了下来。王军又指着另外几个干警：“这几位都是从外地调来的，小张是从哈尔滨来的，王江是从晋冀鲁豫来的，小曹是从山东来的，都是在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很有经验。”听完王军的介绍，张宏志不由得感慨地说：“跟部队一样，哪儿来的都有啊。”王军说：“是啊，革命的大熔炉嘛。不瞒大家说，我王军以前是国军，还是个上校团长呢。”众人一怔，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王军笑着说：“我以前是罗立荣的第3军的，清风殿战役，我率我们团的人马起义了。后来咱们打石门，警察局局长是我以前的同学，上级就派我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拿下石门以后，我本想随着大部队去消灭更多的国军，没想到首长把我安排到这儿来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众人纷纷鼓起掌来。王军摆摆手制止住众人鼓掌，又接着说：“眼下咱们局的主要工作是肃清国民党留下的残余势力，而且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王军又看了一下众人，郑重地说：“保卫朱总司令。”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一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一湾水连11城，文化共生共荣。一首歌众人唱，和声有你有我，同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九市。如今的大湾区正涌起一湾湾春潮，在前行中

0: 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湾区》。歌曲《川美组曲》以 3D 联动同唱的方式，表达了粤港澳大湾区人们心与心的交流融通。甜美的童声象征着大湾区崭新的未来和美好愿景。
1: 请问春天在哪里呀？
2: 你听，春天在这里。

同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湾区》。

天总给人以勃勃的生机，并带来希望与祝福。创新节目《春城组曲》将粤剧《花城之春》、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紧密融合，形成了中西合璧、自然和谐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对大湾区发展的春天遐想。

用一组曲以敢问路在何方的铿锵旋律表达出一种乐观与豪迈，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满力量与信心的艺术化呈现。

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

器乐合奏《大湾区步步高》，以广东中山作曲家吕文成的民乐作品《步步高》为基调，糅合了世界经典名曲《拉德斯基进行曲》，乐曲节奏欢快，表现了粤港澳大湾区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的勇气和信心。

0: 康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觉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

0: 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

0: 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

0: 好风。
1: 作为一名基层植物园，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

0: 以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1: 延边新篇章。
1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0: 北京时间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延吉20到23度，图门19到22度，敦化19到25度，安图20到24度，合龙18到26度，龙井20到25度，汪清19到23度，珲春18到21度。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延边广播电视台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极致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00到11:30，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预报。本周呢，7月6号到12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会高2.4度左右。本周呢，气温是前低后高，六号开始呢，气温略有下降，七号到八号气温较低，九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在30毫米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多12毫米左右哈。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就是六号到八号有连阴雨天气，九号到十一号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后几天的逐日的天气情况。那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沿级的温度是24到19度。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4到19度。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8到11度。十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7到20度。十一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8到11度。十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31到22度哈。那本周呢是从九号开始啊，气温是有所升高的。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呢降水日数多，并伴有着强对流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也要做好局地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多雨寡照，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采取有效的措施呢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后期啊天气呢比较闷热，提醒城乡群众要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依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另外呢，本周是降雨的天气比较多哈，提醒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我们的直播间呢依然邀请到了老朋友，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我们请安心老师和收音机前听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我们老幸福了栏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小暑的话题哈。如果呢，您对我们和您讨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2元呢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明天呢，7月7号，我们将会迎来这个小暑的节气哈。那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这也就意味着一年当中啊，湿热最重的时节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小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季当中的第5个节气。那小暑呢，它其实暑就是热的意思啊，但是小暑呢也就意味着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啊。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要注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自然节律了哈。另外呢，在小暑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习俗哈，比如说呢，这个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习俗，也就是说过了小暑之后呢，大家要尝试一些新米哈。这个可能和每个地区南北方的这个习俗不太一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小暑呢有这样的三宝，就是莲藕、黄鳝和绿豆芽哈。这个呢，可以说称得上是清凉消夏的古人的顺应时节的一些饮食的一些小智慧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安西老师哈，就我们这个小暑节气当中的一些健康养生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小暑究竟应该注意哪些养生的原则，我们的养生的指南都有哪些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咱们这个小暑的养生呢，还是要顺时养阳，清暑祛湿，养心护脾啊，要以这个为原则。
0: 那我们说一说具体的应该咱们做些什么好吗？
2: 好的，我们先从这个起居开始说起啊。那么首先呢，咱们要顺时作息，护阳养阴。那么咱们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的话，建议大家稍微睡得晚一点啊。那有的这个叔叔阿姨确实是睡觉比较早，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做晚饭了，然后吃完饭呢6、7点就睡觉了，然后早晨凌晨呢2、3点钟就起床了啊。那建议呢，大家还是要稍微改一改咱们这个作息时间。那咱们这个晚上呢，比如说要是这个4、5点啊，5、6点这个时间吃晚饭更为宜啊。然后呢，我们再消化消化，可以下楼溜溜弯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哎，看看手机。那么大概呢，最好是在8点以后，我们再进行这个睡觉。这样呢，以保证呢，咱们这个晚上呢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那么顺应天时呢，咱们也是早上不用起那么太早。之前也有个阿姨跟我说，她说我天3点来钟就起床了，然后呢早上3点多起床开始做早饭，4点钟呢就做好了。然后等到这个4点来钟呢，就已经把早饭吃完了。我说那这个时间你来做其他时间干嘛？他说就在家干等着，等到这个7、8点钟再出来遛弯儿啊。那也建议大家呢，还是顺应咱们这个时间啊，不要睡得太早了。
0: 好，那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上次买了明目液，我的眼睛吧有点那个飞蚊症。完了，我寻思趁早，我这录音机咋回事？就咕咕乱响，一点收益不好。完了，那个我买了那个2块钱的那个，我有点那个腿有点脖子盖有点不舒服，上楼下楼的时候，我就买了这2样。我寻思人老了都有毛病，趁早买吧。买完我抹了以后挺好，还买了那个，还给我的那个那叫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面片儿，给我那个面片了啊。完了我买了那个眼睛，抹了以后眼睛可明亮了，可好了。我实际不是那么厉害，但是我今天趁早抹挺好的。不管咋地，那个脖子盖也是啊，都不那么太厉害。我吃的不行，吃到胃里什么都不行，但是我就是抹的外敷的好。我寻思趁着轻，赶紧我是龙井的，我赶紧买完了以后，完了快用。你这厉害的时候就不能等了
0: 啊！
3: 我这录音机怎么整这么
0: 样？这样，您听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魏女士，您别听收音机。
3: 你看你 我在录音机
0: 里。你先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魏女士。
3: 啊、
0: 哎，先听电话听筒、啊。
2: 咱们魏阿姨，你看哈，特别有这个好的这个健康观念。其实呢，咱们国家一直在倡导，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大家呢提前预防。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等到有这个大病的时候咱再上医院，是吧？那花钱也多，自己也遭罪，是吧？啊，你看阿姨这个观念就非常好。那咱们这个明目液和这个
3: 我知道这事儿，
2: 嗯，
3: 等到病厉害了的时候就不好治了。
2: 哎，对啊，您用咱们这个明目液效果非常好，是吧？
3: 非常好，我那个眼睛明亮，完了那个骨头那个我就有点膝盖上下楼有点不舒服。
2: 嗯，
3: 我先趁早吧，给它抹上以后确实那个强。
2: 嗯，
3: 我
2: 确实有好转是吧？有效果，
3: 有好转。确实有好转。
2: 啊，对，因为咱们这个呢也确实是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啊，
3: 对对对，
2: 能够真真正正帮助咱们长辈
3: 们。你
2: 们
3: 不能糊弄人，这说一句良心话，你们能糊弄人吗？
2: 哎，对，
3: 像这个听课的现在越来人越少，我们龙井原来40多个、
2: 嗯、
3: 现在黄的可多可多了，他都是撒谎。
2: 嗯，
3: 现在要了那么多钱，完了就会买了，完了都上当了。
2: 咱们就是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让你们就是这个花个一块两块的，甚至有的些都不花钱，完了就能把自己身上这个问题调理好。
0: 嗯，啊，这也非常感谢魏女士给我们的反馈哈。那您今天这个参与节目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啊，没啥问题，就这个给你反馈、
0: 啊，及时反馈一下。
2: 那感谢咱们魏。

0: 姨的反馈啊。
1: 嗯。
0: 啥时候再到延吉来？完了上咱们店里再坐一坐。
1: 您这样，您这个听直接听电话听筒里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时候听收音机肯定效果不好啊。
0: 行
1: 啊，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0: 这个魏阿姨现在这个，她这收音机出了点问题啊。
1: 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参与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这样否则会影响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好，那也再次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是可以来用1元换购我们的熊胆明目液，2元来换购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另外呢，就如果说您之前使用过我们这些产品的话，你也不妨呢打进热心电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些反馈。有一些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好，那安心老师刚才是就这个小鼠的养生的话题，先和大家来说了一说这个睡眠方面啊。那我们给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吧，这个可能是老年朋友更为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好的，那么咱们这个夏季呢，其实更适合我们这个从饮食方面啊，这个清淡饮食。那么呢，咱们这个夏季比较热的时候，这两天其实还行啊，天气不是那么太燥热，但是呢可能是再过个这个一周左右，气温肯定还是有所回升。那么就是在咱们这个天气更热的情况下，那咱们这些长辈呢也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的食物，包括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苦瓜、莲子心还有苦菊等这个苦味的啊。这个苦味呢以清心降火，那么呢咱们也可以吃一些冬瓜、薏米、刺小豆、茯苓这些健脾祛湿的这个食物啊。那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平时呢可以买上一些这个薏米啊，或者是刺小豆啊、茯苓啊这些这个食材。其实呢这几样呢刚才说的也都是药食同源的啊。那我们可以平时在家做点这个养生茶喝喝啊，就是用这几样煮煮水也是非常好的。那就有的时候特别热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不要太贪这个寒凉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西瓜呀或者是水果啊放到这个冰箱里，哎，觉得天特别热，哎，拿出来就是这个直接吃，哎，特别生冷的也建议不要吃。因为呢这个太寒凉的食物呢，它到我们这个胃里还需要我们这个脾胃来进行运化，那么呢过于寒凉呢也会对我们这个脾胃呢这个阳气有所损伤。那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比如说这个瓜果啊在这个冰箱里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啊，稍微温和一些的时候咱们再吃。
1: 这个也是给大家来介绍。其实这个夏季开始啊，这个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哈。这个其实胃肠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不注意的话，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的表现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这个安心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运动方面吧，我们在这个老年朋友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还是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啊，要避免这个就是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2点钟左右这个时间，因为呢这个是一天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高温，那么还是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我们来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那么可以选择慢走或者是在小区楼下有这个健身器材适当的运动运动，那么呢也可以呢做一做这个太极拳、拔断筋，那么还是以微微出汗为佳啊，切记的大汗淋漓啊。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哎呀我这个还挺有劲儿的，我这个多锻炼锻炼，哎，其实过量的运动呢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咱们呢避免呢这个耗气伤筋啊，那个还是要以这个夏天呢也要以我们这个适当的运动为主。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人也容易心烦气躁啊，那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以就是这个多调整调整啊，多到户外呢散散步啊，也可以呢听听音乐啊，也和这个楼下呢这个溜溜弯，或者是到这个帽儿山下啊这个爬爬山，咱们不一定也非得爬到山顶上是吧，在这个树林当中咱们溜达溜达也是挺好的啊。
1: 那这个安心老师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结合刚才的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

0: 朋友呢，就是也是很想运动，但是可能这个骨关节方面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觉得可能不太舒服，尤其呢是可能这个下雨阴天的时候哈，会觉得有一些这个疼痛啊，这个感觉。虽然说是夏天，虽然是外面这个温度很高，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骨关节问题的发生哈。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不是也比较适合用一下咱们这个骨关节液？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其实呢，夏天呢正好是调理我们这个骨关节啊，就是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些问题最好的时机，因为可能有这些相关疼痛或者是风湿问题的咱们这个长辈也都知道，夏天呢会轻一点，因为温度比较高，到冬天呢会更严重啊。那么这个季节呢也非常适合啊。那像刚才呢咱们来自于龙井的这位这个魏阿姨啊，她也是咱们这个使用了我们的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以后，哎，反馈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那像她说的，哎，以前呢这个在外面听课也好，或者是上药店也好，也买了不少这个产品，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是那么太理想。那么像咱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呢，哎，没想到就是花了1块钱2块钱，哎，效果就这么明显。那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也给这个长辈们介绍介绍啊。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里面呢是有很多款这个中药的成分，包括呢我们熟知的熊胆粉，也有呢红花、没药、乳香，这些呢都是调理这个相关疼痛和骨病非常好的药材。那么我们长辈呢，再按照我们给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使用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像咱们刚才魏阿姨说的啊，咱们要等到这个，别等到这个病严重了啊，咱们再去这治，那个可能就不好治了，对吧？咱们还是要未病先防啊，以这个为主。
0: 好，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听朋友的热线电话啊。这朋友你好，喂，你好，先生你好，喂，你好，先生。
2: 我想那个说一下，就是那个安心老师说的哈，是比较好。我是意思啥呢？我有个建议啊，不是反正行不行再说啊，反正我把话先说出来。
1: 叔叔是咱们老会员吗？
2: 啊，对对对对。
1: 之前到过咱们店里，对吧？
2: 我意思啥意思呢？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暑期嘛，小暑了嘛，就是那个注意的那个
1: 注意的事项
2: 关于饮食的这方面啊，我建议啥呢？打个那个单儿，各个项目打个单儿。注意的事项，饮食方面哈，老人些该吃啥不该吃啥，注意的方面吧，就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这边给您做一个这个适合夏季的食谱，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我给他打印出来，这样呢，你们可以到咱们门店里来领取。
2: 在线下店啊，对，我完了。老人呢？就是，就该取，就是该随时那个买点什么产品呢？随时就把这个单儿就取回来了。参照你刚才说的，那个，完了，我们老人该注意的方面，该怎么吃？饮食方面就是该注意的方面，我就是有一点这个建议啊。
0: 好，非常感谢这个江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议哈，我觉得您这个建议特别好，
1: 非常好，
0: 实用哈。
1: 哎，对，
0: 好，那个相信这个安琪老师回去之后也会这个再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些健康小常识，然后制作出来这个相应的，比如说这个印制出来之后，我们会给这个咱们的更多的老年朋友来提供，好吧？
1: 是这样的啊，江叔，这个非常高兴能听到你这个电话的一个反馈啊，因为其实呢，之前讲到这个咱们这个食谱方面，还真不知道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长辈们愿不愿意听啊，
0: 就是现在很了解大家其实很需要这个相应的知识哈。好的，
1: 愿意听的话，这样我就给大家整理整理，然后你们顺道呢就可以到咱们店里啊领取一份。
0: 好的，江先生，哎，好，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啊。

0: 这个建议啊，别烦我就是。
1: 不会的，
2: 没有，
1: 非常好的建议，我们也采纳，好吧？好，明志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不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

0: 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 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

0: 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行，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了，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0: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 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

0: 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了，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嗯、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还有一点是啥呢、嗯、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
1: 哦、
0: 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嗯、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1: 嗯、
0: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嗯、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啊，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
1: 哦、
0: 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厂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

0: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1: 嗯嗯。
0: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刘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说一下。
0: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嗯。
0: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烧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打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
0: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拉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
0: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啊，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 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

0: 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像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用了用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1: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腰板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 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也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
1: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啊、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那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

0: 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呀、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啊。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通过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多元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奏响延边商旅文体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3: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莞地区的传达贯彻。
2: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再遇归来，继续守护社区千家万户。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绿荫逐梦燃激情，文体交融换新机。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民族风情、本土特色与体育活力，通过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多元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奏响延边商旅文体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3: 7月5号下午，2026延超首轮比赛在珲春、敦化、图门三地同步打响。在珲春市人民体育场的看台上，东道主珲春市将帝王蟹之都的城市名片搬上球场，一支帝王蟹啦啦队成为赛场外绝对焦点。队员们队列整齐，动作划一，在绿茵场边排成方阵跳起蟹舞，节奏感十足的舞步与鼓点完美契合。而最令全场沸腾的是20只鲜活帝王蟹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拖上看台，鲜活帝王蟹与毛绒蟹偶同台共舞，令看台上惊呼声与欢笑声交织成一片。
4: 我们这次啦啦队呢，一共是有三个舞蹈。那第一个舞蹈呢，是我们的帝王蟹，两个小螃蟹，那也是我们珲春的特产。那第二个道具呢，就是我们的扇子。然后第三个我们道具呢，是我们的大螃蟹，那也是代表着我们珲春呢最亮丽的名牌特色。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珲春来做客。
3: 在图门主场，由西部计划志愿者和文化馆的演职人员组成的国门青春啦啦队格外亮眼。身着朝鲜族特色服饰，手持图门制药定制加油道具，头戴国门生态园文创发卡，伴随着动感音乐跳起整齐欢快活泼的助威舞蹈，轻盈灵动的舞姿搭配铿锵嘹亮的加油口号，持续点燃赛场氛围，为参赛队员鼓劲儿加油。
5: 能以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当好东道主，为本地球赛贡献一份力量，感到特别自豪。之后我们也将始终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踏踏实实为图门做好每一次志愿服务，不留遗憾。
3: 以赛兴城，以赛促商，图门市还在场外开设绿茵盛宴、好物延边特色消费市集，国门生态园等多家本地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销各类农文旅特色产品。借助赛事流量集聚人气，拉动线下消费，在广泛营造全民健身良好风气的同时，持续激活本地市场消费潜力。

0: 为图文、体育、文旅、商贸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商务局发放这次消费券，精准扶持啊咱们这些商户，全能商家一起配合，老百姓呢也实实在在也得到实惠。我们小店啊，客流量啊，收入啊，都跟上涨了不少。球赛呢，聚拢了好大的人气啊，带动了本地文旅，吸引啊好多外地游客来咱们图门消费，把咱们图门市啊市场都盘活了。往后啊，我们也会积极参与配合各类呢促销活动，踏实啊经营好，助力呢本地商贸文旅呢发展，真心祝愿啊延超越办越红火，一届呢更比一届更好。
0: 敦化市积极打造体育加多元发展模式，在敦化主场特色市集热闹开市，人气十足。市集精选汇聚敦化本地特色产品，各类优质农林特产、非遗老字号好物集中亮相，同时清爽解腻的特调饮品、风味地道的特色小食应有尽有，品类丰富，烟火气十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2026延超以足球为媒，架起文体交融的桥梁，将民族文化魅力、本土产业特色与体育竞技激情深度融合。赛事不仅丰富了全民体育文化生活，更以流量带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兴产业，持续拓宽商旅文体融合新路径，充分彰显延边独特的城市活力与发展动能，为区域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力量。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隆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
2: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账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筹盘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0: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隆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隆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3: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街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收集双向渠道。
4: 这是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返回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实事。
0: 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450名四级人大代表下沉各村社区，依托28个人大代表之家阵地优势，开展宣讲，畅通民意渠道，凭借全流程闭环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累计办结民生事项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相融共进。
5: 我们将持续完善代表履职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强化四项督办落实， 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0: 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号，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1: 这两天，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荡。
2: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领会，接到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0: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张孩子的笑脸，50000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扶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一对一帮扶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10余万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
2: 就是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1: 在7月4号举行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中，延边鸡西两地球迷温情满满，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3: 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体育场内气氛火热，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角逐，看台上两队球迷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4: 从这个东北操开始呢，然后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客场的这个氛围，然后我们自驾从将近6个小时，然后从延吉来到了鸡西。

0: 现场以后，感受到了浓浓的就是东北这个人的热情，同时呢也感受到了鸡西人的热情好客。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本次东北超鸡西主场不仅有绿茵场上精彩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配套推介活动。在赛前文艺展演上，来自延边的演职人员为现场球迷献上舞蹈《红日耀边疆》，并与鸡西的演职人员共同表演边城欢聚各族同欢节目。看台上啦啦队员们也献上了啦啦操阿里郎和早已火遍全网的明太鱼应援舞，为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呐喊。
3: 能够传达延边的文化，带给大家感觉到荣幸，
2: 以赛事为桥梁，促文旅深度融合。赛场外，延边精心布置了延边非遗打卡区，来自延吉的冷面师傅现场展示延边冷面制作，吸引大量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围观，抢先品尝。
4: 延边的这个冷面吧，跟我们的口味不太一样，但是味道也挺好。但这里太有货了，有丸子，刚发现。欢迎延边的好朋友来，感谢你们带来的美食，带来的这个冷面，鸡西市民特别喜欢。
2: 东北超赛场不是单纯的城市对决，而是多民族文化的双向奔赴。边城延边正以足球为笔，以文化为墨，借东北超之风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5: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近日，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周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播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案例。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举办，我州四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昔日姆朝鲜族式摔跤项目，最终获得3项2等奖1项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的过硬实力与良好风貌。
5: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7: 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9: 美洲金曲。
1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韩非。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韩非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人，但是呢，韩非在历史上是个具有枢纽意义的人物。本书作者著名哲学家任继玉先生，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作者提到，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位被称为子的思想家。韩非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综合吸收了儒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如果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看作各个学派的接力赛，那韩非就是法家战队的最后一棒，他代表法家战队最终冲线获胜。什么意思呢？韩非虽然没有在秦国任职，但是秦国统一全国的政策就是依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韩非死后12年间，秦国统一全国，即使秦朝灭亡，韩非的学说也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韩非的身世。韩非是战国后期的韩国人，而且他是韩国宗室，与韩国国君算是远房亲戚。韩非有些口吃，不大擅长讲话，但是呢，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在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那个。作为韩国的宗室成员，韩非多次给韩国统治者上书，提出很多建议，但是呢，都没有被采纳。后来他写出了那些文章，流传到隔壁秦国。当时秦国统治者是秦王嬴政，秦王很识货，阅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还以为是哪位古代学者写的，感叹道：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一面，也不枉活这一辈子了。这时候呢，站在秦王身边的大臣李斯说：这些文章是一位叫韩非的人写的，您想见到他并不难，他就在韩国。其实呢，这位李斯是韩非的同学，他们曾一同跟随儒家大师荀子学习。但是很快李斯就意识到韩非很有才干，万一秦王重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可就暗淡了。于是呢，韩非到了秦国后，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说韩非这个人您可得小心，他是韩国的贵族，心终究是向着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国家，如果重用了他，他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的。如果放走他，让他到别国去，万一敌国重用，给秦国捣乱，也是个麻烦，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了。韩非呢，毕竟是个人才，秦王也不忍心直接杀掉他，于是就先把他关进监狱。但是韩非不死，李斯心里不踏实，他派人恐吓韩非，逼迫韩非在狱中自杀。也有人说是李斯毒。

死了韩非。不管具体是什么，韩非的政治生涯还没有正式开始就结束了。有一天，秦王终于想通了，打算赦免韩非，但是为时已晚。这样看来呢，韩非根本没有来得及为秦国效力。为什么说秦王统一全国的政策是按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呢？韩非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他的文章中，这些文章被后人汇编成《韩非子》一书。全书最大的特点是从统一中国这一总目标出发，提出了一套理论和原则，而这些正是秦始皇急需的。先介绍一下时代背景。战国末期，各国间连年发生着战争，大国兼并小国，最后只剩下七个国家。一方面，民众饱受战争苦难，希望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果七国能够合并为一个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仗可打了。所以呢，普通民众非常希望统一的到来。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来看，七国各有特产，齐国出产盐和铁，楚国出产木材，秦国有毛皮和革制品。分裂的局面也就意味着各种税收和门槛，非常不利于物资的快速流通，所以人们也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社会。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局面，就是黄河不定期泛滥。当时的黄河水系几乎流经除燕国以外的其他六国，但是呢，各国都不想把黄河治理好，如果发生洪水就以邻为壑，把水引到别国去，受罪的还是普通民众。你看，战国末期实现统一已经是势在必行了。有人可能觉得，既然所有人都希望统一，那就在战场上决胜负吧，谁赢了谁就统一全国。秦国的国力最强大，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秦国的国力虽然相对强大，但是万一其他六个国家联合起来，秦国也无法做到以一敌六。其实对外的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因为秦国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瓦解六国之间的联盟，各个击破。秦国内部的问题才是影响秦国统一全国最大的绊脚石。要想统一全国，秦王必须要整合全国的力量，卯足劲儿一致对外。100多年前，在商鞅的操盘下，秦国实施了变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取消贵族的世袭制度。国家不愿意再浪费资源养着一帮寄生虫，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可以做官，有军功的人才可以封爵。商鞅变法拉开了秦国变革的序幕，但是我们知道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也就是说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国内仍然有着强大的保守贵族势力，给秦国拉后腿。而且呢，随着国土面积扩大，秦王也需要用一套有效的手段，把新的资源都卷入国家这台大机器里，这是秦王开展统一大业面临的突出挑战。为了提升国力，秦国保持着开放态度，吸纳各国人才来到秦国，甚至秦国最有名的那些宰相都不是本国人，比如范雎和张仪是魏国人，魏冉是楚国人，刚才说的商鞅是魏国人，是魏生的魏。但是呢，这么多人来到秦国，那没有包藏祸心的，比如韩国担心秦国并吞自己，就派了一个人去秦国说服秦王举全国之力搞水利工程，这样秦国就没有剩余足够的力量攻打韩国了，秦国兼并六国的步伐也会被打乱。你看，秦王看着手下一帮臣僚，他也常常猜不透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无法做到非常有效的管理。面对这种情况呢，韩非吸收前人的经验，综合各派主张，专门为君主制定了高效统治三件套。这组三件套分别是法、术、事。法用来解决君主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术用来处理君主和臣僚的关系，最后的事是法和术得以实现的保障。

提到法，我们会想到公平公正、令行禁止。其实啊，这里的法跟我们现代的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现代所说的法是大家共同协商出一套办法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呢，韩非所说的法其实是把国君意志制度化，追求赏罚分明只是手段，目的是帮助国君更好地支配所有人。提到法呢，我们也会习惯性地联想到严刑峻法。其实法最基本的含义是标准，比如我们现在还会用到一个成语叫不足为法，意思是呢，不值得把它作为标准去学习。而法这个概念其实儒家早就在用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认为世道之所以乱，是因为人们欺君犯上，不遵守秩序。为什么以前的世道好啊？是因为大家都遵守各项秩序，在家里长幼有序，走出家门君臣有序。那在春秋乱世如何恢复秩序呢？不妨把社会最大的关系网，也就是血缘关系网重视起来。无论在朝堂还是家中，都把礼仪和道德作为维系秩序的标准，这就是儒家的礼法。在孔子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是周王室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君主，诸侯干点什么都要顾及周天子的面子。到了韩非所在的战国后期，各国竞争已经白热化，连周王室这个名义上天下共主也被灭掉了。所以呢，韩非更加坚信，什么礼仪道德都行不通，什么血缘关系都靠不住，要想建立秩序，得找到新的支撑点。韩非找到的这个支撑点，就是人天生自立的本性。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韩非公开主张君主对民众不能道德感化，而要通过法来把奖罚规矩立好，清晰地告诉民众，努力种地打仗就能获得官爵田产，如果作奸犯科就要坐牢受刑，这样才能聚集民众的力量，提高生产水平和作战水平。儒家的礼法这时候就变成了法家的刑法，同样都是要维护统治集团利益，但是手段从礼仪道德变成了严刑峻法。不过统治集团中不只有君主一个人，还有许多大臣，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行政管理，这些人万一动了坏心眼，很容易给君主带来大麻烦。为了帮助君主驾驭臣僚，韩非拿出第二件法宝，叫术。法是公开的，通过向民众公布游戏规则来调动大家种地打仗的积极性，而术是不能暴露的。为了避免大臣互相勾结对抗国君，国君不仅要小心提防每一位大臣，同时要施展权术，适当挑起大臣之间的矛盾，把他们掌控在国君个人手里。权术这个词在今天看来有点负面，其实这个词也不是韩非首创。术的思想源自道家的无为思想，道家的无为原来的含义是处事不应该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只要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但是韩非这里呢，无为被解释为君无为，法无不为，字面意思是君主什么都不用管，法律什么都能管。这里说的其实是具体的事情君主应该靠法律来解决，而君主本人为了控制群臣，不应该有特定的喜好或者厌恶，这样就不会被臣子猜测掌握了。比如国君表现出喜欢斗蛐蛐，那就会有大臣借机迎合国君喜好来达到私人目的。而且呢，国君不能形成日常习惯，假如一个国君作息非常规律，每晚都是子时入睡，这件事情让臣子知道了，就可能会找机会发动政变，甚至呢在朝堂上讨论国家事务，比如接下来打哪个国家，提拔哪个官员，国君

0: 也不能直接亮明态度，应该先让臣子讨论一番。这样做可不只是为了辨明问题，也是为了维护国君阴晴不定、难以掌握的形象。只有做到这些，君主才能驾驭人数众多而且水平很高的大臣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韩非子找到两种办法来帮助君主分别处理与民众与大臣的关系。但是国家制定法令，民众就可以坚定执行吗？君主使用权术，大臣就不敢伺机报复吗？要想保证法令和权术都能发挥作用，还需要一样东西，这就是韩非的第三样法宝——士。什么是士呢？士就是国君威严的身份。有这样一个比方，君主和权势的关系就像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的托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会掉在地上变成蚯蚓。比如孔子没有国君身份，即使呢他被认为是圣人，一辈子也只有70多个学生追随他。鲁哀公只是一位资质平平的国君，但是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得听从他的支配，这就是因为国君的士在发挥作用。国君的士具体要如何发挥呢？这其实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国君要坐在高大的座椅上，要穿戴着华贵的袍服冠冕，要说一不二，金口玉言，即使犯了错也要将错就错。只要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昏庸残暴，国君的命令也能执行。韩非提出的法、术、士，相当于给秦王嬴政应对国内问题提供了一套很好用的组合拳。不过呢，法、术、士这三样东西都不是韩非首先提出来的。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了实践，韩非把他借鉴了。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道家，后来申不害在韩国大力推行，韩非也借鉴了。还有士可以追溯到儒家和道家，赵国人慎道最早把他提出来，韩非也把他给借鉴了。韩非不只是在吸取各个学派的思想，而且在形成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格外看重实际效果。商鞅、申不害、慎道都是先行者，已经分别趟出了一条路，韩非就博采众长，把好用的、可行的部分吸收进来，丢弃那些虚伪的、搞形式化的东西。其实这正是韩非的独特之处，他被认为是春秋战国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子，由于处在思想河流的下游，他不仅集法家大成，还能吸收到各个学派的主张，最后打造出一套更完善、更实用的思想理论。有人把韩非看作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枢纽性的人物，一方面承前为秦王统一全国提供理论方案，另一方面起后，秦汉之后，韩非的这套东西长期被古代中国帝王使用。经过韩非这一手呢，法家不仅在诸子百家的竞赛中获胜，而且长期占据着古代中国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位置。但是人们常说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被法家抢了风头呢？介绍完韩非，接下来我们把韩非作为窗口来认识一下他所代表的法家，为什么法家能在诸子竞赛中获胜。提到法家，我们会把它跟恐怖的刑罚捆绑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把诸子放在一起，有一样鲜明的特征能够一眼把法家辨别出来，这就是变革。换句话说，法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是严刑峻法，而是主张变革。我们能想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变法推动改革的人，大都是法家学派。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进行过变法的国家，国家一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像秦国一样持续进行变法，最后呢就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为什么所有的法家学派主张变革呢？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组织，学派叫法家，这个名称最早出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之手。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中，把韩非、管仲等理念相似的人归类为一类，并命名法家，也就是说法家这个概念是后世的人总结出来的。看起来法家学派都喜欢变革，其实变革只是手段。被归类为法家的学者、政治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而统治者当然要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希望能掌控更多的土地和财富。所以呢，法家学派就要把这个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然后去考虑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如何有效运作政府，如何使国家财富和领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其实关于如何进行良好的统治，很多学派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儒家主张道德和礼仪，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兵家主张多打胜仗，把国防先做好，农家主张好好的种地，先把温饱问题搞好。很多国君也都先后试过这些方法，但是要么见效太慢，要么太片面。那什么方法见效比较快而且全面系统呢？后来法家的观点逐渐出现了。法家学派认为，国君为了更好的统治，那就应该务实一点，主动变革。为了能让变革成果落地并长期维持，就必须颁布法令，并且严格执行法令。所以呢，法家变革者都认同法的重要性，法家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民众不长记性，犯过的错误还要犯，那就要加重刑罚，打疼了就长记性了。所以呢，法家常常和严刑峻法联系在一起。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全国各地的资源，中央还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是中央集权。为了保证国军的指令能畅通无阻，那就要树立国军权威，违令者斩，这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条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浮现了，并由韩非子发布出来。接下来2000多年，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大方向前进，最终在明清达到巅峰。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变革并不是个别的事情，变革在古代中国从没有停止。但是变革也并不意味着进步，它只意味着权力被最高统治者更牢固地掌握了。大家可能听过自相矛盾的故事，我想呢，守株待兔、滥竽充数、买椟还珠、郑人买履，这些故事我们也一定不陌生。其实呢，这些故事都是出自《韩非子》这部作品，这是后人整理的韩非的作品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作品贡献了很多成语故事，而《韩非子》中的成语故事不仅非常多，而且常常还是出色的寓言故事。无论是郑人买履还是守株待兔，故事中总有一个刻板偏执的主角，他们固守旧的思维方式，因此总是闹笑话，甚至造成巨大损失。法家学者特别擅长写这一类的寓言故事，这是因为他们是变革者，而推动变革首先是转变思想，这往往是最困难的事情。那什么能撬动人的思想呢？讲道理别人会烦，摆事实也许记不住，而讲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联想，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韩非》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

0: 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延边中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机动车要按停车位停放，随时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

0: 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 目前常规的

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

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他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话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能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
啊，他人挺好。

脑袋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八十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

0: 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完全。

0: 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再进点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3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所以说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3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
3: 嗯，
2: 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1方3通啊，啊，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他前后1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3: 嗯，
2: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 有过

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 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见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
3: 哦、
1: 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李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3: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啊，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的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3: 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3: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3: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3: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三点延寿方把我救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4: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啊就倒地上了。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到屋里了。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

0: 特别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罪人一样了是吧啊。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吴总，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像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0: 是是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就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啊、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那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嗯，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子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

0: 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0: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0: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0: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而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0: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0: 嗯。
1: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0: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0: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0: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 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
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能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是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
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

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

0: 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去，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7037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了。

0: 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1: 嗯，
0: 整的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估计这效果不行、
1: 嗯，
0: 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
0: 嗯、
1: 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0: 嗯、
1: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
0: 嗯、
1: 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

0: 不能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李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啊，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

0: 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啊、当归呀、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儿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拉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那个人家就是家里人。

0: 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有时候尿了裤子弄了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吴总，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像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用了用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0: 是是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又把身子就不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 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少。

0: 房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练习，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顺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顺方呢，作为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子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而且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3: 嗯。
1: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3: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3: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3: 哎，
1: 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着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能，它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更表现出劳动人民乐观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相声说的就是劳动号子，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
1: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是，正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俩人合作了60年。
2: 哎，我也很有感受。
1: 是是是，
2: 我特意的呢，还写了一首诗。
1: 哦。
2: 谈不上是诗啊，打油诗。
1: 您给我们朗诵朗诵，
2: 就是顺口溜吧，是吧？说是说学逗唱，一甲子，
1: 对，60年，
2: 哎，细水长流，60年，
1: 对，60年，
2: 直到今天没流完，
1: 什么词儿啊？
2: 继续在这儿，现演。现场表演，
1: 现场表演，
2: 哎，
1: 您来点什么？
2: 你给大伙儿演点什么呢？
1: 我演，我演，要不我唱一段？
2: 你唱什么呀？
1: 唱劳动号子。
2: 哦，你唱号子
1: 啊？
2: 那我跟你一样。
1: 你也唱号子？
2: 我唱劳动猫啊。
1: 什么叫劳动猫啊？
2: 啊，你号子什么意思？
1: 就是过去劳动人民在干活的时候
2: 啊，
1: 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号子。
2: 哦，就是说劳动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1: 对，简单的说就是劳动的时候唱的歌，
2: 这就叫劳动号子。
1: 劳动号子，
2: 那是劳动就有号子吗？
1: 当然了，只要是劳动它就有号子。
2: 那我得问问你啊，
1: 您说，
2: 你说这个轰牛的有号子吗？
1: 有啊，
2: 啊，
1: 有轰牛号子。
2: 还有轰牛号子？
1: 对，轰牛号子唱出这样。
2: 怎么唱啊？
1: 这手拿着鞭子，轰着一大金牛，唱出这样。

0: 好好好，您听吧，啊，这个就是那个红牛耗子。
1: 红牛耗子，
0: 哎，那除草有耗子吗？
1: 有啊，除草有耗子。
0: 还有
1: 除草的时候啊，这个一个人小站在小山头上领唱，
0: 嗯，
1: 啊，大家一边除草一边合唱，唱出这样。
0: 怎么唱啊？
1: 一有耗。有一有吼，有吼吼吼，有吼一有吼，
0: 这就是除草的
1: 除草耗子
0: 啊。哎，那插秧有耗子吗？插秧
1: 啊，有啊，有插秧耗子。
0: 还有插秧耗子，
1: 插秧耗子唱出这样。
0: 怎么唱？
1: 插秧耗子哈，嗦啦嗦啦哆啦哆那嗦哆啦嗦咪瑞咪，
0: 行了行了
1: 嗦咪，
0: 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这我听出来了。
1: 哦
0: 啊，你呀唱的这是秧歌调，秧歌。
1: 对呀，
0: 嘿，
1: 秧歌调
0: 啊，
1: 秧歌秧歌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0: 哎，这就叫秧歌啊。
1: 你看这节奏也一样嘛，
0: 是吗？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插，扫了扫了，哆啦哆那扫哆啦扫咪软咪，四撮，
0: 好，长四撮。
1: 哎，你要用这节奏，
0: 啊，
1: 改轰牛就不行了，
0: 是吗？
1: 也这节奏
0: 啊，
1: 拿起鞭子来，嗖嗖了，哆啦哆啦扫哆啦扫咪，那牛全抽死了。
0: 哎，看来这是差点，
1: 差。
0: 其实啊，你这劳动耗子也没什么，
1: 没什么，
0: 我也会唱。
1: 你也会唱？
0: 你要不信，我给你唱两句。
1: 哎，那您唱唱，我听听。
0: 你听着啊，
1: 哎，咱们欣赏欣赏。
0: 耗子是吧？
1: 耗子
0: 啊，哟吼吼，哟吼吼，怎么样？
1: 不敬你。
0: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 真有叫好的
0: 啊！
1: 我怎么听着您这个，这不像耗子呀？
0: 那我这是什么呀？
1: 像那个过去串胡同卖。

0: 臭豆腐那个吆喝声。
1: 我这怎么回事？卖臭豆腐的？
0: 你看那过去小贩啊，挎着一小篮，里头搁着几罐臭豆腐，一进胡同就吆喝臭豆腐酱豆腐。
1: 我那跟你那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你听你唱的，哟吼吼，哟吼吼，这不一样的吗？
1: 我这是卖臭豆腐的。哎呀，其实刚才你不也这么唱吗？
0: 啊，
1: 吆喝吆喝吆喝，你吆喝半天，一句唱词都没有。
0: 有词的耗子，
1: 那什么耗子有词啊？
0: 打夯耗子、打卧耗子就有词儿。
1: 那这打夯耗子怎么唱啊？
0: 打夯耗子
1: 啊，
0: 要不咱们俩唱一回？
1: 俩人唱，
0: 俩人唱。
1: 那我唱什么呀？
0: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行不行？
1: 你比如说我唱什么词儿？
0: 唱什么词儿？啊，妹，随着就是您就是耗子一个哎嗨哟就行了，
1: 啊？哦，说了半天，我就唱一个哎嗨哟啊，
0: 行不行？
1: 这有什么呀？你唱上，你来一句，
0: 来一句
1: 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哎嘿呦哇，这有什么呀？这个
0: 行，就这么唱
1: 啊！
0: 同志们加不，我得
1: 哎，
0: 带点手，
1: 不是你拽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0: 我忘了，我得，你这夯吗？
1: 啊，
0: 夯啊！你这就是、
1: 我这是
0: 夯，
1: 我这胳膊是夯绳，
0: 胳膊就是夯绳。
1: 好，我成夯了，
0: 注意听着，
1: 好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哎嘿呦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哎嘿呦啊！
0: 啊，你看那教授家呀！
1: 哎呦，我的妈呀！呵，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使那么大劲呢？
0: 那怎么着？
1: 啊，你光顾着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0: 那
1: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你一个人唱吧。
0: 啊、行，把夯免了。
1: 啊，
0: 我别一个唱，那个还是俩人对唱。
1: 对唱怎么唱？
0: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啊。
1: 哦，你来上句，我给你接下句，
0: 行不行？
1: 行，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0: 现在开始。
1: 行，可以。
0: 准备啊。
1: 啊，好。
0: 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怎么样？
0: 就这么唱。
1: 这跟你哎嗨哟一样。
0: 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
0: 你得唱啊。
1: 这我还得唱。
0: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就得唱啊，那是烟筒 啊。
1: 就这么唱啊，
0: 行不行？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了。
1: 接着来，
0: 现在开始啊。
1: 好，
0: 正式开始了。
1: 行，
0: 一说呢。

0: 那是小烟筒啊，
1: 烟筒不冒烟呐、啊。
0: 那是坏烟筒啊！
1: 啊，为什么不修理呀？
0: 因为没有钱呐、
1: 啊。你为什么没有钱呐、啊？
0: 钱都让你贪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不，这没事，你老折腾这烟筒干什么？
1: 行，唱的还真不错。
0: 你换换词儿，
1: 这回咱们从头开始。
0: 行，
1: 注意听我喊号啊！
0: 可以啊。
1: 嗯嗯。

0: 的昨晚黑呀。
1: 你把调门弄低点儿、啊，弄低点儿。
0: 我这还高吗？
1: 我够不着，
0: 够不着
1: 啊，够不着、嗯。你这太高了，比那楼还高。
0: 同志们，
1: 行了，你这掉猴了这儿去、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这行吗？
1: 哎，这可以。
0: 哦，行，
1: 行行来有，
0: 行行来。起那轰隆隆的转黑呀、啊，
1: 地动那山又摇嘿，
0: 高山能推倒嘿，
1: 英雄们志气高嘿，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就是那么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风水平整啊！
0: 大风不裂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顺行天下呀，
1: 大龙顶得着啊！
0: 千年也不倒啊！
1: 半夜时来啊，
0: 机器人工的，
1: 生又是料啊，
0: 又省工
1: 又是料，
0: 都是快，
1: 好省，自力更生，分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2017年央视春晚上表演的《大城小爱》，讲述的是一对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夫妻的故事。这个作品呢，笑中带泪，歌颂了普通的劳动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郭金杰表演的小品《大城小爱》。

0: 还震动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
0: 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到？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了！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指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不得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4: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2: 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
2: 实在亲戚。
3: 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娃咋这么干嘛呢？
0: 这是哪儿啊？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听不了。我告诉你，我可克服，我老公都让我克服了，到现在都没。

0: 桃啊，桃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个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了，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桃
2: 桃
0: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2: 走，
0: 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2: 你
0: 我呀、
2: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行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的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3: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3: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3: 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2: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3: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3: 仔细看一看呢。
0: 你刮胡子了。
3: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3: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3: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2: 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2: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2: 笑了，
3: 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3: 嗯，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3: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
2: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2: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片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把栏杆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把栏杆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

0: 你是谁呀、
1: 啊？哎呀，我的妈，大哥
0: 啊！
1: 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啊，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
0: 他谁呀、啊？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啊，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3: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2: 哎呀，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3: 你可拉倒吧你！你吃顿饭还能用点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到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
2: 嗯、
1: 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2: 哎，放下来。
1: 老公，你要干啥呀？
2: 媳妇儿
1: 啊，
2: 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2: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亮、白鸽、郭金杰表演的小品《大城小爱》。听众朋友，前面咱们听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和叶鹏正是相声名家王千祥、李增瑞的弟子，他们同时也是《劳动号子》这一脉的重要传承者，而且在表演中融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银飞、叶鹏、陈曦、金飞合说的群口相声《劳动号子》。
1: 您在这儿呢，好长时间没看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老没见了，
2: 可不是吗？
1: 好的，银飞，
2: 不错不错，
1: 你是银飞，
2: 金飞，
1: 我是金飞，
2: 金飞和银飞。
3: 您在这儿呢，
1: 老没见了。
2: 哎呦，哥两个，哥两个，多长时间没见了？
1: 是不是？我们俩演一个，你也来了，
2: 这就我来，
1: 太好。
2: 呀嘿。兄弟，你在这儿呢！哎呀，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我说哥，我跟您说，我还是您好，哎，就您搭理我。
2: 是是是，当妹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说话吧！
4: 不是，哥，你干啥呢？这是？
2: 不是，我这不逗
4: 您玩呢吗？逗你玩呢？
2: 开玩笑！我说
1: 啊，
2: 怎么着？今天咱们录节目，怎么上来这么多人啊？
1: 咱四个来回，
2: 导演让咱四个演一个。
1: 那我出一主意吧。
2: 啊，
1: 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2: 嗯、那怎么着？
1: 咱唱一回怎么样？
2: 哎。唱一回行了，
1: 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咱唱一什么呀？
2: 唱个什么？
1: 这就比较难说了。
2: 咱逗哏的会的，
1: 他们也不会、啊，
2: 就是的，
1: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2: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哎，
1: 我们会唱耗子。
4: 哥，
2: 嗯，
4: 什么是耗子？
2: 呵，耗子你都不知道
4: 啊？
2: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4: 我们会唱猫，
2: 嘿，
1: 什么叫猫啊？
4: 什么叫猫？
2: 什么叫耗子？
1: 劳动耗子呀，
2: 看不懂。
1: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
2: 啊、哦，这回明白了，明白。
1: 耗子种类有很多呀，
2: 太多了，
1: 像什么车水耗子、
2: 插秧耗子、
1: 行船耗子、
2: 公牛耗子、
1: 装卸耗子、
2: 搬运耗子、
1: 打夯耗子。
4: 你怎么回事？
2: 他逗哏那边说这么半天，你说一个，
4: 说一说一个呗。
2: 对，
4: 哼，哼。
1: 行什么呢？这
2: 你说的什么嘛？什么哼哼哼哼？
4: 哥们，气势不能说。
2: 你别老气势，你说出来呀、啊！他说这我明白。
1: 他说的啥？
2: 他说的那个，他说这是狗拿耗子。
1: 狗拿耗子，
2: 不怎么样这个。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2: 啊、
1: 嗯，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2: 您给介绍介绍。
1: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2: 嗯，
1: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2: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1: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啊。
2: 来来，
1: 把这胳膊呀搭在竹杠上，
2: 嗯，
1: 脚底下踩这水车就开始了。
2: 这就来了，
1: 我就来一回啊。
2: 嗯，
1: 大嫂子啊，二妹子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蹬啊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2: 多好
1: 那个，你他们不行吗、
4: 出事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他尿了。
2: 哎，这么大人尿裤子，尿裤
1: 子，没听说过。
2: 干嘛？你这花着干嘛呢？
4: 就是
1: 水上来了。
2: 对了，
1: 你们什么都不懂，
2: 不明白。
1: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2: 哎。怎么样？
1: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2: 咱俩人来一回，
1: 热闹，
2: 没问题。
1: 来回来，
2: 咱俩人来一回。哎，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1: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啊。
2: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1: 你们俩跟我们一块儿来。
2: 那你待着，我兄弟。
5: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2: 对对对，
1: 这么学啊？
2: 来吧，你们行吗？
1: 再来一个。
4: 什么
2: 什么？问你们行吗？
4: 行吗？告诉你，
2: 哎，
4: 把妈字去了，
2: 哎、
4: 就成。
2: 啊，
4: 就成
2: 牛吗？
4: 成
1: 成成，
4: 来吧，
1: 你什么智商？
2: 行吧，那听着就是成啊！来来来来
1: 来，
2: 学他们这个，
4: 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么大竹竿吗？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2: 嗯，那大叉子了，
4: 哎
2: 哎，什么哎呀？
4: 哎什么哎呀？
2: 听清楚词了吗？你就哎呀？
4: 不，哥他叫他呢吗？
2: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4: 赶紧，放心。

0: 们俩的，
1: 来吧，预备走。
2: 那咋站住了？老爷子，
3: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0: 我大爷们吗？这讽刺他们吗？
3: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1: 谢老爷，
3: 好好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了吗？
0: 来啊。

0: 你进来呀，嚯！
1: 自个儿全尿了，
0: 这还知道一种耗子？
2: 那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这种耗子更好了，
3: 啊、
0: 你都没听说过？
3: 不能，
0: 叫插秧耗子。
2: 哎，
3: 插秧耗，
0: 哎，
3: 什么模样？
0: 你再说不行，旋律非常的熟悉。
2: 您给大伙表演表演，
0: 就这个
2: 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
3: 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子这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2: 他俩不懂，
3: 还不明白。
2: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0: 咱一块来啊！
2: 带走，
0: 动作齐。
2: 带走。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滴滴滴，四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格。
1: 哇，我理解。
0: 没问题。
4: 又出事了，
3: 怎么了？
4: 他俩还犯病了
3: 啊！
4: 咱打120吧，你干嘛呢？那是，
3: 你懂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您，
2: 怎么着？
3: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2: 不可能，你们行吗？
3: 我
0: 就是的，
3: 你
0: 行吗？
3: 真是的，
0: 对，
3: 你
4: 妈妈那去了叫爸，
3: 哎，就爸，
4: 就爸，
3: 爸
4: 爸，
1: 这智商绝对适合插秧。
3: 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来，
3: 看。我们俩来个，
0: 我们
3: 来，
0: 我们
3: 来，
0: 来，
3: 预备，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致，
4: 没问题，我步伐问题，
3: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滴滴呀，打打滴滴打滴滴，打滴滴打，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4: 哥，你不气势上不能输吗？
3: 我说步伐得一致吗？
4: 好插秧吗？
3: 这
4: 不商量好了吗？
3: 行啊，
0: 这个脑子，哎呀，
2: 完了吧？
3: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2: 就是棒，你这是棒。
3: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4: 对了，
3: 也会。
0: 会什么呀？
3: 我们会打夯耗子。
2: 啊，
3: 嘿，信吗？
0: 哎呀，越你们会打夯耗子，
2: 是
0: 口气越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3: 是这怎么说话？我们哥俩
2: 的耗子，你们俩会这个？
3: 当然会了。
2: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0: 就是，
2: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3: 哼什么下句？
2: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0: 来个签，
2: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3: 就这个。
0: 对了，
3: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0: 你来
3: 这
0: 个，
3: 你听着
2: 啊。
3: 哎嗨呦啊，是不是跟他一样？
4: 一样。
1: 要死吧你？
3: 哎，谁呀？
1: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
3: 哎嗨呦，
1: 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3: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
0: 大点声。
3: 哎嗨呦啊，劳动呢，懂吗？
0: 嗯，
3: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2: 就是
3: 啊，垮了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1: 不是，
3: 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0: 投入着呢
3: 啊！行行行，
1: 劳动，你
3: 声音大点，
1: 大点。
3: 哎嗨呦啊！
1: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
2: 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门
3: 啊，去
2: 来，
3: 哎嗨呦啊，还差那么一点，
2: 就一点，
3: 上去了，
2: 试试，
3: 哎嗨呦啊，过
2: 年过过
3: 过过过
1: 最大的
4: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
0: 哎呦，您
4: 哥哥
0: 哎
4: 哥，这是
0: 缺钙吧你、啊？
3: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4: 不是气势吗？
3: 你别老提这气势
2: 了。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环呢，那
0: 是
3: 啊，动作真娴熟。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4: 气死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3: 我告诉你，
2: 哎、你兄弟
4: 他们来不了，
3: 行不行？这叫门行。那我们就按照叫门，
0: 叫门。
2: 我们俩先抻着抻着你。
0: 对，
2: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来，好不好？来那个。
1: 预备啊，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3: 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嘿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啊，哎嘿呦啊，
4: 还真行，
3: 行不行？
0: 有点意思，
2: 有几个就好办了，
0: 提高难度了，
3: 怎么着？
2: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3: 咱这回自己编了，
4: 哥，咱行吗？
3: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4: 嗯、
3: 你注意你这智商，
4: 啊、
3: 你注意你这智商，
4: 就是、
3: 你想点词儿啊！
4: 来来来，
3: 哎、咱没问题，
2: 我命个题，
3: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4: 这回太妈了！
3: 来来来来，
2: 哥俩谁也不如谁。
3: 嗯、
2: 我命个题好不好？
3: 好，
2: 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
3: 嗯、
2: 咱就唱那高楼，
3: 可以。
2: 我们唱上句，
3: 我给你们接下句，
2: 咱们来着，兄弟，
3: 行啊，
2: 开始，
3: 来来来，
2: 预备，走。
3: 嗯，
2: 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4: 怎么样？

0: 他不像话。
1: 兄弟，我现在我都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0: 不是，我都怕你咬我的。我
1: 操，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0: 啊？什么叫不像话？
1: 大楼没顶了吗？
0: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1: 那不烟囱吗？
0: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1: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2: 那是小烟囱啊，
0: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1: 那是破烟囱啊，
0: 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2: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为什么呀？
0: 问谁去你啊？毁了毁了毁了毁了，
1: 可他让我问去啊。
0: 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抻脸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啊、这回又正式的打黄耗子，
2: 正式的
0: 来一回，
2: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一回，
2: 那你俩站中间来，
0: 站中间来，
1: 哦，显咱们俩，
0: 展示展示你们，
2: 展示你们，
0: 展示你们，
1: 多搞笑
0: 啊！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知道，
3: 哎，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0: 谁要做饭呢？
3: 撸胳膊绑袖子的，
0: 这没有气势。
3: 来
0: 来来来，
3: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这黄耗子，
0: 好，
3: 来啊，
0: 哎，
3: 预备，走，
0: 好。
4: 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日气搞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有老屌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
5: 我们的大地气呀
4: 嘿嘿，业绩行业高啊
5: 嘿嘿，
4: 大楼最风长啊
5: 嘿嘿，
4: 观众的心一跳啊
5: 嘿嘿，
4: 祖国大建设呀
5: 嘿嘿，
4: 用什么看今朝啊
5: 嘿嘿，
4: 谁打月金呐、
5: 啊、嘿嘿，
4: 肚子的跨指标啊
5: 嘿嘿，
4: 怎么那么快呀，
5: 就是这么快呀，
4: 怎么这么好啊，
5: 就是这么好啊，
4: 怎么这么高啊，
5: 质量就是高啊，
4: 质量怎么高啊，
5: 说说你听招啊，
4: 大炮轰不裂呀，
5: 对头也不摇啊，
4: 就像现在这样，
5: 大炮就挺早啊，
4: 现在是老啊，
5: 观众也是老啊，
4: 这些省人工啊，
5: 省工又省料啊，
4: 就是工
5: 又省料，
4: 多快
5: 豪爽
4: 自立
5: 更生
4: 奋发
5: 图强，
4: 快快
5: 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银飞、叶鹏、陈曦、金飞合说的群口相声《劳动号子》。听众朋友，我们都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然而小品《劳动课》中的几位家长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争得好表现，竟替孩子上了劳动课，结果呢闹出一连串的笑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邵峰、宋阳、范雷表演的小品《劳动课》。
1: 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来呀、啊、
2: 来了。
3: 等会儿，
1: 你们是孩子呀？
4: 哎呀，冬临 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1: 就是啊，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5: 《劳动课》。
1: 没事吧？
4: 没事，你接着来。哎，
1: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2: 我是孩子他姥爷。
4: 我是孩子他爷爷。
1: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了，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2: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4: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哦，
1: 都是学生家长。
4: 对、啊、
2: 对对对，
1: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4: 对呀、
1: 啊、哎呀，那太好了。
2: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2: 好嘞。
1: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干的差不多了啊！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走走走，
2: 集合。
1: 哎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3: 哎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2: 点名啊！小钟
4: 到，
2: 小发
5: 到，
2: 小白
6: 到，
7: 钟发白
0: 一户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2: 我姓黄，叫黄庄。
0: 来玩了，
1: 来吧，大家来吧，
7: 这题目好，
2: 集合。
7: 五条。
2: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8: 劳动课。
2: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0: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3: 你看，你看
2: 这儿啊。哎，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1: 啊。那这
2: 三年级四班。
0: 谁说的？
1: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呀，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3: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1: 那你看，
3: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0: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2: 不行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1: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1: 一定，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大点声啊！
2: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1: 你先说啊。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2: 小钟怎么了？
1: 他还那么年轻，
3: 太可惜了。小钟呢？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2: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发呢？
1: 我们家
3: 小发呀，
0: 没事，
1: 什么事都没有。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哎
0: 呀，那个，
2: 那小白呢？
7: 别喝。
3: 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0: 又睡了。哎呀，老师，你看看。
2: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3: 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1: 对呀，
0: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1: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3: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1: 对，
2: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0: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1: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哎
3: 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哎呀，走起路来啊，就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2: 哎呀，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1: 老师啊，你就别为难我。
3: 对，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3: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0: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就不让我上炕。
2: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好，我最喜欢助人为乐。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院光。
0: 对，
3: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0: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1: 踢球啊，
0: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2: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1: 好，
2: 来，小周
4: 到，
2: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0: 可以，李大爷又结婚了。
2: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你帮苹果贴喜字。
0: 苹果贴喜字？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2: 对，
0: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2: 没错了。
0: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2: 你说呢？
0: No。 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 才劈叉喽！
3: 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0: 就是我
2: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0: 咱俩
1: 按老师的来吧，
3: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小发，
1: 人才呢？
2: 你帮王奶奶认真。
1: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2: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啊、哦，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1: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0: 真的，
1: 我俩当年啊。
2: 你能认真吗？
1: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3: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0: 咱俩换。
1: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3: 我来。
2: 你帮傅大婶上网。啊、
3: 上网我知道。哎、Inter 网 ，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2: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啊、每天都跟他聊天、哦，你就帮他打字。
3: 打字啊，就我这眼神儿干不了。
2: 那
3: 我跟他们换换。
2: 好，
3: 我换换。
1: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3: 要不，我还是打字吧。
2: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十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0: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咱跑吧，
0: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3: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0: 过来一下、
3: 哎！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哎、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3: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1: 是，
3: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
3: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
3: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3: 劳动最光荣。
0: 好，
3: 来，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4: 太阳光金亮亮，树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劳动来创造。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1: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
0: 哎，没事吧？
1: 我还行。
3: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
3: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1: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0: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3: 对呀。哎
0: 呀，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1: 走去道个歉去吧。
0: 那个老师，
5: 喊谁来了？
3: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哎呀，
0: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快要敲响了，
2: 对呀，
1: 我们给大家拜年了，
3: 给您拜年，给您拜年。
2: 等会儿
1: 啊，
2: 现在再拜年呢，咱们可得拜得高一点，
1: 拜得齐一点，
2: 对吧？
1: 拜得绝一点，
2: 哎，
1: 那当然了
2: 啊。
1: 我有个好主意，
2: 什么主意？
1: 咱们用啊，
2: 啊，
1: 自己的名字
2: 啊，
1: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给大家拜年，
2: 这不错，
4: 这可有难度，
2: 这倒是。
1: 这样，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2: 啊。
1: 好，示范一下，
5: 我做个示范。
2: 对对，
1: 我叫石富宽
2: 啊，
1: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
2: 啊，
1: 越走越宽广。
2: 好，好，好，好。
4: 有富有宽，
1: 对，
4: 实呢？
1: 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呀、
2: 啊！行，
1: 对
2: 对对，
1: 哎，
2: 听我的，
1: 听您的。
4: 我叫常贵田，
2: 对，
4: 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1: 长
4: 长命百岁。
2: 好，
1: 好、啊，
5: 听您的。
6: 我叫李金斗，
5: 是，
6: 我祝愿各公司
2: 啊、
6: 各企业
5: 哦。
6: 还有我们个体户的朋友们
2: 啊，
6: 日进斗金。
2: 好，
1: 好。
6: 李
4: 啊，
6: 李
4: 李
6: 李
4: 里里外外全是金斗。
2: 上我了啊，
5: 李，
2: 我叫严月明。
5: 嗯，
2: 我祝青年朋友们在月光下约会，明明白白我的心。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您看呢
2: 啊。
1: 过节了，
2: 哎，
1: 到处是张灯结彩啊，
2: 对，
7: 漂亮啊。
1: 我们家有个习俗，
2: 什么？

0: 意思、
1: 啊、愿意在门上啊啊贴一张年年有余的画。
2: 那为什么呀？
1: 就为图个吉利啊。
2: 好好好好，
1: 您家贴什么呀？
2: 我们家讲实际呀、啊、哦，年年在门上贴两张武警战士。
1: 为什么呀？
2: 为的是四季保个平安呐、
3: 啊、嗯，对
4: 对对。
3: 您家、哎、我们家也贴啊，老习惯哦，贴福禄寿喜啊，
1: 指日高升。
3: 别说啊，真高升了。
2: 是啊。
1: 谁呀、
2: 啊、
3: 我爸爸呀。嗯，去年科级，今年踢处长了。
1: 什么处？
3: 存车处。存车退休了啊，义务看车呀。
1: 哦，老有所为，发挥余热。
2: 哎，要这么说呀啊，我爸爸比他爸爸踢的官大。
1: 怎么
2: 都当了部长了？
3: 什么部？
2: 小卖部。
1: 别打了，别
3: 跟你们都不一样啊，最喜欢贴春联，
1: 家家都贴。
3: 我这词儿新鲜呐、
1: 啊、是吗？上联是
3: 过大年吃饺子素馅儿肉馅儿三鲜馅
1: 儿，下联呢
3: 看电视嗯相声小品大联欢，
1: 横批
3: 少插广告。
1: 您看现在 啊拜年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3: 对啊，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啊电话拜年了、
3: 哦、电话拜年。
1: 哎，你看朋友之间互相打个电话、嗯、互知问候，又方便又节省时间。
2: 好好好好，
1: 您喜欢什么呀？
2: 我喜欢呢啊，初一早晨门铃一响啊，又打外边进来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哦、手捧一束鲜花、啊、严先生，我代表某某先生给你送点鲜花、啊、祝你春节愉快。
1: 这么说您喜欢花？
2: 我喜欢送花那姑娘啊，不是，那是爱的使者，别误会啊、哦、
1: 您
3: 要给我拜年、啊、最好寄贺卡啊，寄可是寄啊，最好寄那邮政贺卡。
1: 为什么呀？
3: 万一撞上了我就得大奖了、
1: 哦、万一撞上了你还起大包呢。
3: 我撞墙上了
1: 怎么事儿？您呢？
3: 我最喜欢在电台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拜年。哦，
1: 点歌拜年，
3: 这样
4: 是新形式。
2: 对，
3: 我也可以给别人点呢、啊、我给您一点、啊、说的都是您的。
1: 怎么说？
3: 傅宽先生啊，您好吗？嗯，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为您奉献一首歌、哦、歌的名字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哟，下边落款是
1: 谁呀、
3: 啊、你的情人抖抖。
1: 谁呀、啊
3: 啊、不是，你的亲人抖抖。
2: 就是，
1: 您这不是点歌拜年，
3: 那是
1: 给我们家挑是非呢。
2: 不像话。
3: 初一早晨你们都给谁拜年去？
2: 给亲朋好友、啊、也包括你、
3: 哎、还给我拜年。
1: 当然当然了，初一一大早我一定提着了一瓶好酒给您拜年去。
3: 谢谢。
2: 我提了两只烤鸭给您拜年去、哎、
3: 过意不去。我提了一筐苹果给你拜年去。不敢当。我应该应该。哎，
1: 初一你上哪儿啊？
3: 哪都不去。哦，在家里等着你们三人给我送东西。
1: 啊，
3: 哎，你们三个人走了之后、哦、赶紧拿这三样礼品出门啊。
1: 哦，给谁拜年去？
3: 上自由市场全给他卖了。
1: 嗨、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树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他说了，问大伙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

咱们一块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罢了啊，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的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先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长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君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的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

0: 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起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哎，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
1: 是。
0: 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杨环未进，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睫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的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
2: 啊，免礼免礼。
0: 道长一旁落座，谢座。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
2: 哦，
0: 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来封信。说这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9月初9，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武宗13派81门的人都

0: 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八十一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两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九月初九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仙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
0: 那好了，来人吧，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2: 掌声。
0: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亮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3: 我拿不好主意。张德叔，你说呢？
0: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这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他金灯见个夏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的，你的意思呢？”
1: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0: 哦，为什么呢？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

0: 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你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着厂。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反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们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嗯，夫人呐、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啊，是这么一回事。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地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
1: 同意。
0: 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极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
1: 哎，
0: 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啊。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
1: 那我也不放心呢、啊，
0: 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1: 那倒是。
0: 至于带着谁，我想。

0: 现在还打不定主意。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长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啊。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专得了。
1: 对，
0: 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等到了方专这屋啊，老方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嘿嘿，我说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说完了，干什么呢？你喝酒呢？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1: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0: 哎，到我那，我有事跟你商议。
1: 好嘞。
0: 方叔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方叔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云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叔安俩人。叔安呐，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1: 多谢老叔。
0: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1: 哎，
0: 方叔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1: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0: 哦，什么事儿？
1: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0: 高，太对了。叔安，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1: 哎，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0: 对，叔安，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1: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娘俩什么时候起身？
0: 你说呢？
1: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
0: 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1: 对，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风球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
0: 你还没病。
1: 他们俩谈论好了，方叔安回去了，
0: 得收拾收拾。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云瑞装得跟没事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吗？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上哪去没人问。

0: 先走了，方叔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封丘门门洞这见着了。
1: 老夫都准备好了，
0: 咱赶紧快走啊，也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吧。叔安你放心，你干老那事我包下了，他绝不能责怪你。哎，好的，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方树安偷偷的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阴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叔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
1: 老叔，
0: 我看咱爷俩就住的这。你看着办吧。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也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啦，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店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有点配不上。哎呀，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地儿，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研究是了。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叔安进来是深感满意。
1: 不错呀，
0: 我你怎么

他们说你这个便房简陋的，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你够了，够了。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

0: 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仆怎么称？”“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哦，王文，王掌柜。”“是是是。”“买卖怎么样？”“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1: 哦，掌柜的，我们在这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些。”“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嗯，很好。”掌柜，你一块吃。“不不不不，小人我偏过了。”房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我忙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我你们这有一座华山吧？那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2: 啊，
0: 离你这儿多远？”“不远，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2: 我那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0: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呀，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
2: 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啊，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0: 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1: 哎呀，可挺远呐。
0: 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一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2: 好嘞，多谢多谢。”
0: 方叔安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爷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

0: 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央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我轻轻地推开，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实，撇无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树安。云瑞恐怕方树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两丈高，不成问题。爷儿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方叔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老叔，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叔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停身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啊，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啊，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7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5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叔安，说安了，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到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1: 那哪行了。

0: 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听我的，不要废话，别说了。看着没，那有七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四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1: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0: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
1: 你好吧。
0: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叔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你。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瑞单筋独立，手打莲蓬，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抬头，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7月中旬奔8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拢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10几个人，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2道9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扎着板带，眉弧的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9头神雕继承达，挨着继承达就是那位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 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笔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活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暴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达摩吓坏了，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和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啊，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这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心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举掌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啊！ 虽然我是三家。

道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什么原因呢？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0: 性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0: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你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啊，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极限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请专业大夫帮您找到痛的原因，再选择改善治疗办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封山的二寨主王良，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逃走了。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带着河山的喽啰兵就归顺了汉太子刘秀。刘秀很高兴啊，这样就让王良万修分明一半，一半保着清风山，一半保着郭家庄。然后刘秀君臣等着两位寨主带着喽啰兵走了，君臣五个人圈马回归郭家庄。刚一进村子，全村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跟着郭平夫妻就跑到刘秀马前，唰啦一下全跪下了。郭平在刘秀马前说，千岁呀，您搭救了我们全庄之人，此恩此德无以为报，我们在您马前叩头了。刘秀跟四位先锋官甩凳离鞍下了马，就把郭平郭老员外搀起来了。众位父老乡亲请起来吧，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你们都是大汉朝的黎民百姓，我们君臣就应该保护你们，不要如此，大家快快起来。这样郭平夫妻还有村中的老百姓才起来。刘秀就安慰这些老百姓，众位父老，你们放心吧，张梅已然逃走了，我看他绝不敢轻易回来，即便是他跑回来你们也放心，现在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好人，愿意率领所有的喽啰兵弃暗投明，给我大汉朝出力报效。孤已然命他们两个人暂时带着兵回山安排，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分兵，一个人保护山寨，一个人来保护咱们郭家庄全村的男女老少，你们今后就安然度日吧。郭家庄的老百姓一听，高高兴兴各自回家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来到了郭平家门前，郭家的仆人就把五匹马接过去。五匹马呢有人刷印喂遛，君臣五个人有郭老员外陪着，就走进郭宅，在大厅里落座了。这回郭平夫妻可不敢落座了，这是汉太子啊，所以老两口子在旁边站着。刘秀就跟郭平说，郭员外，请你再给我们准备一顿早饭，我们吃完了就得走，马上到三江去请兵，得解昆阳之围。千岁您放心，我马上派人去预备。这样郭平就让家人准备酒宴。这郭老安人呢就跟刘秀说了，千岁呀，您几位搭救我郭家满门，此恩此德是无以为报，叫我的女儿出来拜谢恩人。哎呀，刘秀急忙摆手，不必让令爱出来拜谢了，她是个闺阁弱女，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心道而已。这位郭老安人一定让女儿出来拜谢刘秀，千岁请您稍后片刻吧。老安人直接就奔后院去叫他的女儿，时间不大就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这位郭小姐来了。马武一想，这位小姐长得这么好看，我这红胡子蓝靛脸要把人小姐吓着可就麻烦了。得了，马武一转身来了个脸朝墙，这姚琪呢他向来就怕见女人，干脆啊我索性给他个墙朝脸吧。这杜茂一看姚琪马武这样，还以为不看女人是对的呢，他一转身脸也冲着墙了。陈鹏这么一瞧，这倒不错呀，我要再一脸朝墙啊就剩下主公一个人了。 陈庞只好不转身陪着刘秀。这时候脚步声音响，两个丫鬟一个婆子搀扶着郭小姐进了大厅了。刘秀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位郭小姐长得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青丝发，巧挽盘龙髻，两道眉如春柳，杏核眼而露，悬胆鼻子樱桃口，耳挂金环坠玉钩，傲号翠婉秀，外罩罗衫楼外楼，心灵杏秀，每天仙比她还要丑啊。月殿嫦娥看见这位郭小姐也得含羞啊，这位小姐真是太美了，说不尽的体态温柔，万种的风流。郭小姐来到汉太子刘秀的面前，飘飘下拜，那女拜见千岁。刘秀两只眼睛看直了，心说这位小姐这么貌美，难怪这个恶淫贼张美看了她就要霸占她呀。是啊，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呐。想当初周幽王宠褒姒，殷纣王宠妲己，吴王宠西施，这妲己、褒姒、西施全都是倾国倾城之色。哎呀，这些人是亡国之物，可怕又可爱呀。刘秀心里想这几位古人，没想到他这么一想不要紧，旁边站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还有郭平夫妻全都错会了意了，以为汉太子刘秀对郭小姐有意了。也别说，这位小姐长得太美了。陈鹏在旁边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小姐在这给您磕头了郭老员外请另爱回避吧。郭平夫妻说了一声遵命，丫鬟就搀起了郭小姐出

离着前厅回归后院了。这时候郭老安人就看了郭平一眼，郭员外点了点头，老两口子心照不宣了。郭员外就走到陈鹏的身边，陈将军，请您随我出来一趟。陈鹏就跟着郭平郭老员外出了大厅，来到院子，然后上西屋落座了。员外，您找我有事吗？陈将军啊，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出力。郭员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只要我陈鹏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帮忙。陈将军啊，我们全家老幼蒙您君臣几位搭救，使我们死中得活，无以为报啊。您看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呀，我夫妻愿意把小女许配给千岁以报圣恩，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预成此事。陈鹏一听，陈鹏想了想，郭员外，这件事呢，我陈鹏倒是能办，只不过有件事情要跟郭员外您说清楚了。因为我家主公已然有了妻室，老员外如果愿意让令爱作为我家千岁的偏室，那么我就可以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啊，好吧，陈将军，我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将来选入正宫，只要是报答了千岁的大恩，将来为妃为嫔，任凭我女儿的命运了。好吧，既然郭老员外愿意，我现在就去跟千岁商议。陈鹏出了西屋，回到了正厅，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员外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千岁为王妃，以报圣恩，不知千岁之意如何？刘秀看着陈鹏，把头一低，是沉思不语。旁边的姚琦、马武、杜茂全都听见了，一看刘秀不说话，那就是愿意了。这三人一看陈鹏，陈鹏一努嘴，四位先锋官就给刘秀跪下了，哎，给千岁道喜。刘秀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这样，陈鹏就跟郭平、郭老员外说清楚了。郭平又跟陈鹏说，陈将军，你们君臣为国勤劳，王莽一日不灭，你们就一日难安，既然这样了，我就请求你们君臣在这儿再耽搁两天，请千岁跟我的小女拜堂成亲之后你们再走，即便是三年五载不回来，我也就放了心了。陈鹏一听愣了，为什么三江请兵要紧呢？哎呀，郭员外，这件事得容我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陈鹏又回到厅中，就跟刘秀禀明了郭老员外的意思，要等刘秀跟郭小姐拜堂成亲之后再走。刘秀当然得跟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商议，四位先锋官哪能不顺水推舟啊？哎，那好，哎，千岁，咱们就耽搁两日。这样当天用完了晚饭，郭平全家忙着收拾洞房，丫鬟们搀扶着郭小姐就跟刘秀拜了天地同入洞房。过了三天，刘秀君臣收拾起身，在临走的时候，刘秀就嘱咐郭平，如果清风山两位寨主王良、万秀的军粮要接济不上，你要想办法接济他们，等孤家请兵回来再把他们带走。千岁，您就放心，这件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刘秀君臣五个人身穿便服，把衣服铠甲全都包好了，放在入套之内，就在门前上了马。郭平跟全村老百姓一直把刘秀君臣五个人送到村口，刘秀才让郭平带着全村百姓回村。老百姓回去了，君臣五个人出了村子，到了村外，王良迎头拜倒在刘秀马前。刘秀用手一指，王良，你起来吧，你跟万修两个人好好保护这一方的百姓，
将来孤家从三江请兵回来，一定带你们回归昆阳。你们要是缺粮食缺饷了没有关系，可跟本庄郭员外借用。王良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闪在一旁。这样刘秀带着四先锋就离了郭家庄，催马上了大道，够奔三江。这一路上急行急走，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三江口了。刘秀就跟四位先锋说，你们呐，得想办法先打听打听三江的事情，咱们是头一回来，这儿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好吧，千岁，你们几位稍后片刻，容我去打探清楚。正说着话呢，就看见正南方走过来两位老人，看岁数都有六七十岁了，身上背着包裹，好像是急忙赶路的样。刘秀几个人下了马，陈鹏就把马交给杜茂，抢行几步就迎上这两位老人。陈鹏抱拳十里，拜见二位老人家。两位老人站住了，上下打量看陈鹏，你不是此地人吧？是不是问路啊？啊，二位老人家，正是问路。我要往三江，请问走哪条路好呢？两位老人用手往南一指，这位客官，往南不到三里地就是三江口了，过了三江口就是松江、庐江、钱塘江的大道了。好，多谢二位老人。陈鹏就把声音压低了，二位老人家，有件事情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三江是不是归大汉的三江王刘霞所管呢？这两位老人听陈鹏这么一问，往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就跟陈鹏说，告诉你，这三江不归老王刘霞管了。陈鹏一愣啊，二位老人，这三江归何人所管？哎呦，这个你就不用问了，你赶紧走你的路吧。这两位老人说完话迈步往前就走。陈鹏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呀，听老人的话，看老人的态度，这话中是有话呀。陈鹏就追上去了，迎到老人面前抱拳拱手，二位老人请留步，今天我把实情告诉二位老人家，我姓陈，叫陈鹏，在汉太子殿下驾前称臣，官拜三路先锋之职。说到这儿，陈鹏用手一指刘秀，摇旗马舞杜茂，二位老人家，您看那边那几个人也是汉营的先锋官，我们是过江来找三江老王刘霞有事的，不知三江老王爷还在不在人世，望二位老人明白指示，我们绝无歹意呀。两位老人又看了看陈鹏，再看看摇旗马舞杜茂跟刘秀，这老人确实有社会经验呐。两位老人对视了一眼，心中清楚了，这样就把三江的情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告诉了陈鹏陈君然。陈鹏一听当时就傻了，看起来不但搬不了救兵，眼前的大难几个人是没法过呀。那么这两位老人跟陈鹏说什么呢？这个三江在汉朝的时候，因为国家都城远在长安，东南方百越八闽等地离着国都太远了，在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哀帝传下旨意，就命大汉宗亲刘霞为三江王，镇守三江，监管百越八闽。这外镇的藩王就属三江王的势力最大了。这位三江王刘霞为人耿直，自从出镇藩王以来，任用贤能，正清吏治，爱民有德，颇得民心。刘霞管着八个府，
100多个县，上江、中江、下江、三江各路的大将，还有文武官员，得有200-300人，这些人全都忠心任事。没想到哀帝驾崩之后，平帝继位了，王莽专权秉政。后来王莽弑君篡位，三江王刘霞就召集三江文武官员，跟这些文武官员说，王莽篡位了，咱们必须在东南方保存实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抓住机会兵伐中原，灭国贼王莽。这样三江的文武官员都愿意服从三江王刘霞的指挥。所以说王莽虽然篡位得了天下，但是东南方仍然归大汉所有，三江王一直没有归附王莽。三江王刘霞就命李福同为大都督，统管三峡的兵将，李叔夜为副都督，李福志为上江都督，石成宇为中江都督，任明为下江都督，每人管着20,000水军，8个太守，每人带兵30,000，这样就可以养精蓄锐，三江的势力是越来越雄厚，而且有三江之险是进可取退可守的好地方。王莽是不甘心呐，几次派兵将兵伐三江，想灭了刘霞，但是因为王莽的兵将不习水战，就被三江汉兵水旱两路人马战败了好几次，王莽得不到三江也就只好不要了。三江的人马号称铁甲军，使王莽的兵将不敢正目而视。没想到在王莽篡位的10年之后，老王刘霞有病了。一个是他经常为国事担忧，再说为了三江保存实力，为了灭王莽，老王刘霞终日不得安闲。虽然经大夫调治，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一年老王刘霞病至垂危，就把大都督李福同请来。李福同上前施礼，问过病体之后，就问老王刘霞千岁，您将臣召来有什么事情？老王刘霞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殿下刘鼐，就跟李福同说，李都督啊，我大汉国运不幸，奸臣王莽弑君篡位，孤本应当恢复汉室江山，讨灭王莽。哎呀，没想到人生叵测，我年迈多病啊，身体羸弱，不能如愿。现在国贼未除，江山未复，孤就要辞别人世了。望求大都督在孤死之后，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你们要继承我刘霞之志，若能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我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了。这个李福同一听，赶紧跪倒在病榻之前，哎，千岁万安，臣绝无二志，倘若老王驾崩，臣必忠心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恢复汉室。老王刘霞点了点头，就让儿子殿下刘鼐给李福同磕头，拜谢他忠臣不二。李福同是慌忙还礼，就这样老王刘霞宴驾归西了。老王爷驾崩了，李福同就率领三江文武官员举哀办事，先发丧后办国事。没想到把老王刘霞埋葬之后，李福同没保殿下刘鼐承继三江王位，他仗着兵权在手想弑君篡位，但是李福同也害怕呀。虽然说三江文武官员中有不少他已然被召为心腹了，但是三江的忠臣很多呀，人心不一，事情难办。所以说李福同就诈说老王千岁有一命，说殿下刘鼐懦弱无能，叫我李福同先为三江王，
等殿下刘乃再长几岁，有了经验了，再把三江的事业归还给殿下刘乃。这样李福同就暂时继位，自立三江王了。等他继了位之后，马上封他兄弟李福志为上江王兼上江都督，封李叔业为三江大都督，康虎为副都督，曹德安为上江水军都督，王金为中江水军都督，石成玉调成了下江水军都督，其余的文武官员全都不动。李福同为了遮掩外人耳目，就让刘乃为下江王，说什么让他先当下江王，当当试试，好积攒经验。如果刘乃能够治理好下江，然后就把三江事业还给他。这样呢，刘乃呢就当了下江王了。李福同呢，说自己遵照老王的遗命，替殿下刘乃管辖三江的文武。这么一来，三江事业就归了李福同了。这个刘乃呢到了下江了，刘乃也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李福同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不敢反抗李福同。面对这种情况，留守君臣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五人到三江请兵，没想到到了三江口，遇见三江的两个老民。陈鹏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生了变化，三江老王刘霞已然死了，他手下大都督李福同篡了位了，把殿下刘乃轰到了下江，说让刘乃呢先锻炼锻炼，当几年下江王，当好了再福保他承继三江王位。这个刘乃呀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太老实了，在李福同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所以就带着王妃还有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丫鬟婆妇王冠和家将，又打中江城起身就到了下江。刘乃到了下江之后，就在下江忍了。现在刘秀君臣前来搬兵，还以为三江归三江老王刘霞所管呢。如果老王刘霞真在世，那么刘秀搬兵肯定一去就能够成功。可是现在不成了，三江事业被奸臣李福通给霸占了，陈鹏能不愣吗？这样一来，不但到三江搬兵没有指望，如果让奸臣李福同知道我们君臣五个人来了，恐怕还会有杀身之祸呀。陈鹏在这一愣，这两位老人就跟陈鹏说，将军啊，我们可走了，这件事儿您可要酌量行事。哎呀，多谢二位老人。两位老人走了，陈鹏只好回到刘秀面前，就把三江大都督李福同夺取了三江事业，让殿下刘乃为下江王的事情详细禀明了。刘秀几个人一跺脚就危了难了，哎，顾家早知如此就不来了，如今已然到了这儿，前进搬不了救兵，后退难回昆阳，真是急死我呀。马武这么一听，哎呀，千岁没办法，我们回昆阳杀进重围，见了邓元帅，告诉他吹灯散火，各奔他方。这四先锋杜茂在旁边是一言不发，尤其听马武这么一说，把眼睛一瞪，马武啊，你怎么胡说呀，吹灯散火这叫什么话呀？啊，咱们过了三江口去看看下江王刘乃，有什么话见了下江王刘乃再说，难道说咱们君臣还怕龙潭虎穴吗？两位老人家也许是道听途说，不能全信，嘿嘿，有些事情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会天之家也信口胡言。尤其这几句话刘秀是非常爱听啊，
是啊，姚皇兄言之有理呀，千岁呀，你我君臣踏着风尘千里之遥都走了，就差这几里地不去了，这多可惜呀。

0: 就这样，君臣几个人又商议了一下，上马而行，先奔三江口去找这刘难。等到了江岸，雇船过河，刘秀君臣几个人连人带马就上了船了。这水手们立刻撤掉板，摇橹划桨，船到了江心。突然间，有打上流上唰下来两只官船。这船上的水军就问这只小船：“哎，你们船上有没有奸细呀？”刘秀一听吓坏了，就听水手们回话了：“哎，我们这船上没有啊。”说完这话呢，照样划着桨，摇着橹，小船往前走。刘秀这才明白，这是官军查验奸细，日久生厌，也不过就是堂差事而已。时间不大，船就到了南岸了。刘秀君臣五个人拉马登岸，给了船钱，齐催坐马，各斗私江，直奔下江城。等到了下江城，进了城了，君臣五个人一看，这城里头还真热闹，街市上人烟稠密，买卖铺户十分兴旺。刘秀叹了一口气，也不怪人传言三江是个富裕之地呀。刘秀君臣五个人下了马，就跟当地人打听下江王府在哪儿。有人就告诉刘秀君臣：“你们往前走，就在城里的西北角那儿，就是下江王府。”刘秀君臣就顺着道路往前走，到了城里的西北角。这一路之上，刘秀君臣就琢磨呀，既然下江城里这么热闹，那么这位王府一定是门禁森严，气势威吓。等到了王府门前这么一看，君臣五个人可愣了，王府门前冷冷清清，连个人都没有，不但没人呐，连条狗都没有啊。再一看，王府的大门已然破烂不堪了，门前这一对石头狮子平平的放在地上，往里看，门里边也没有人，看着怪惨的。刘秀心中觉得很纳闷。陈鹏说：“千岁，我进去看看有人没有。”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在外边等着，陈鹏一个人就迈步走进府门了。走进府中，往仪门里这么一看，还是一个人没有。陈鹏就试着喊了一声：“请问这下江王府里头有人没有啊？”没人答应。陈鹏又长了长声音：“请问这王府之内有人没有啊？”陈鹏一连问了几声，等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才有了声音。这声音颤颤巍巍的，连口底气都没有。
1: 是谁在这喊叫呢？
0: 陈鹏一听怎么这声啊，就听里边叉啦叉啦叉啦叉啦，两只脚擦着地皮走。好容易这个人才走出来呀。陈鹏仔细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在七尺开外，哎呦这瘦啊，骨瘦如柴，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有，就是一层粘皮呀。再一看这个人面容憔悴，又黄又干，这身体瘦的一阵清风都能把他刮跑了。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把帽子，可是这帽子呢，面儿都没了，就剩下脸儿了。勒着这对青铜魔额，就跟地皮似的。这帽子上一朵红绒，绒都没了，就剩下刺儿了。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就跟要饭的乞丐一样。再看脚底下两只破靴子，底儿都掉了。用这麻绳系着，要没有绳兜着这靴子，这靴子非得耍圈不可呀。陈鹏觉得很难过，看这人的意思呢，就剩下脸上的抬头纹没开了。如果说抬头纹开了，大眼犄角再开了，哎，那就盖张纸都哭得过了。

0: 这个人颤颤巍巍走到陈鹏面前，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陈鹏，
1: 你找谁呀？
0: 请问这儿是不是下江王府？

0: 有事儿吗？
1: 有劳你给回禀一声，就说现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特来看望夏江王千岁。
0: 什么？
1: 这个人听陈鹏说出这几句话来，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又用两只手把眼睛揉了半天，再看陈鹏，
0: 请问你贵姓啊？
1: 啊，我姓陈，叫陈鹏。
0: 陈将军，
1: 啊，好好好，请你略后片刻。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慢慢的转身，一步一步往里走。看这劲头呢，比出来的时候走的就稍微快点了。陈鹏等了好半天的功夫，这个人才二次出来。陈将军，我们王爷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内等候。好吧。陈鹏这才出府，来到刘秀面前。千岁，一点不错，这是夏江王府。夏江王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等候。好吧，把马拴在外边，咱们进去吧。千岁，我看这马呀，咱们得拉进去，在外边没人看着，再把马丢了，咱们君臣可就不好办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拉着五匹马走进了夏江王府，过了仪门再一看呢，府内的屋子虽然很整齐，但是门窗四壁都没了，就剩下四梁八柱了。他们几个人把马就拴在了仪门之内，然后进了二门，往里一看，确实里边有座银安殿，不过银安殿也是破烂不堪了。上边的四根银龙抱柱，这油漆彩画的龙都没了。再看东西配殿也都没窗户了。这时候就瞧见从银安殿上颤颤悠悠的走下两个跟要饭的花子一样的人，一个搀着，一个走着。这个走着的人穿着王服，不过这王服这缎子都穿开花了。刘秀一想啊，这个人肯定是昔日的三江王的殿下刘赖。就瞧这位殿下满脸病容，刘秀抢行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弟刘秀刘文书拜见皇兄。摇起马舞，陈鹏杜茂扑通扑通也全跪下了。摇起马舞，陈鹏杜茂拜见千岁。啊，这位殿下刘赖哆了哆嗦还了礼，用手相扶，将军们免礼，将军们请起吧。四位先锋站起来，刘秀就陪着他们一块上了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上一看，殿上尘土特别厚，有几个破凳子，还有一张八仙桌子。这个桌子呢，上边用一块围桌布盖着，里头鼓鼓囊囊，也不知道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东西。刘秀跟这位夏江王就落了座了，四位先锋官就在刘秀的背后一站。刘赖就跟刘秀说，玉帝呀，咱们虽然是大汉宗亲，可是从来没见过呀。我耳闻着你在南阳兴兵要灭王莽，有这么回事吗？啊，不错，正是。刘秀想往下说，可是一看这位夏江王落到这般光景，也就不能再提搬兵的事了。不过刘秀看着他这副可怜的样，也不能不问呢。皇兄啊，我听人说三江是个富庶之区，老王爷久镇此地颇有民望，皇兄你怎么落成了这个样子呀？刘秀这么一问不要紧呐， 这位刘奈心中一阵难过，鼻子尖发酸，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

0: 来，玉帝呀、啊，不提起老王爷害死罢了，提起老王爷，好不叫人伤心呐、
1: 啊。皇兄，你先别哭，有话慢慢说。
0: 刘秀在这儿听着，这位刘奈是一边哭一边说：“玉帝，当初老王爷在世的时候，信宠一个人叫李福同，人们都叫他花面阎王。他本来是三江的大都督啊，统辖三江文武，在老王爷面前是言听计从啊。”那李福同说话，三江都得颤上一颤。老王爷临终之时病榻托孤，叫他把我刘奈承继三江王的王位，不料想老王爷咽驾之后，他良心改变，仗着大权在手，罢去了三江事业，自立为王。说无能，不能为王，怕呀王莽把三江事业夺走了，他呀就叫孤家先当一回下江王试试，如果我能成，他再把三江事业给我。我这个人呐，也是太没能耐了，我以为到了下江当个下江王，管几个太守，有不少县官，他们交上的地定钱粮租税，所进的款项也少不了，足够我全家花的了。顾家就带着你皇嫂还有你两个侄子500亲军男女仆人到了下江、啊、到了下江我才知道啊，原来下江的文臣武将不归我管的。这李福同说了每月给我5000银子，第一回是给5000，可是你要知道我何府之人不够开销的，还亏了3000银子，幸亏我还有些积蓄拿出来垫着花吧。到了第二个月他又改了，给了我3000银子，说是经费不足，第三个月就给我1000两啊。到了第四个月给了500两，第五个月索性分文不给了，我惹不起他。一年的时间把我的存饷全都花尽了，又把你皇嫂的存钱也花完了。500兵，看我刘奈无权无势，各自散去。我有些个金银珠宝舍不得卖，就拿出来找着放账的，把东西押给他们。啊，这就是花利钱借点银子是吧？借1000银子，每月得出100两银子的利钱；借1000银子，久出才给我900两使啊。兄弟呀、啊，家有万贯也架不住分文不进啊！我把押出去的东西又都卖给人家，是又受气又吃亏。哎，官满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啊，玉帝，这酸辣苦甜咸什么滋味我可都尝到了，什么罪我也受了。我拆东补西，赊欠的债主是天天堵门，急得我没办法。你看我把府里的桌椅全卖了，这男仆人女仆人看我穷得这样，全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都走了。说到这儿，殿下刘奈用手一指旁边这个人，也就是刚才出去迎接陈鹏这个人，就剩下这个赤胆忠心的李王官跟着我挨冻受饿。我们君臣没上对没下对，苦度光阴，就靠着拆卸门窗卖劈柴度日，把这王府里的门窗全都卖尽了，花园里的花盆全都卖没了，从昨天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呀，饿得我的肚子一个劲儿的叫唤，哎呀惨呐、啊！说到这儿，殿下刘奈再也说不下去了，是泪如雨下。刘秀，
1: 跟四位

0: 燕方官一看他们君臣也实在太可怜了，也不忍心再往下听了。刘秀由打兜囊中取出一锭银子，约有四两多重，就交给了李王官。你呀，赶紧拿这银子置办酒饭，你我君臣好饱餐一顿，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吧。
1: 谢千岁。
0: 这个王官李禄接过银子，用手掂了掂，然后搁在嘴里头，用牙使劲咬了三口。
1: 不假是银子，嘿，姚琦心说他可能让人冤怕了，
0: 银子到手了还试试真假。王官李禄拿着这锭银子刚要下银安殿去置买东西预备酒饭，就在这时候，王府的西边一阵大乱，叨叨叨，大炮就响了三声。夏江王刘乃跟王官李禄听见炮响，吓得站着嘚嘚嘚嘚嘚嘚，就剩下哆嗦了，是抖衣而颤，惊恐万分。刘秀就问呐：“皇兄啊，你怎么吓得这样啊？”“
1: 哎呀，玉帝呀、啊！”扑通，好家伙，
0: 这刘乃吓着坐在地下了，刘秀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皇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帝啊，坏了，这个奸臣化面阎王李扑通来了，你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要是让他看见你们，他不会信你们是来看望我的，倘若不测，你们还有性命之忧啊，快躲开吧。
1: 刘秀一想，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
0: 不能再给刘乃惹下麻烦了，干脆躲避一下吧。这样五个人赶紧站起来离开了银安殿，就把马拉到银安殿后拴起来了，然后每个人从马上各自摘下一支单鞭，就到了东房里头隐藏起来了。君臣想在暗中看看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到底是什么样。这东房的门窗呢，全都让刘乃拆着卖了，要躲藏还真不太容易。只是窗台这儿呢是砖的，还能挡得住人。君臣五个人就在窗台后头一蹲，往外看，看得还挺清楚，因为这窗台已然塌了。这是王官李禄用碎砖堆起来的，也没和泥，所以顺着砖缝往外看，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大的功夫，就听王府外头一阵人欢马叫，跟着腾腾腾，有一个人从府门外进来了，势如奔马，声如巨雷，甲叶哗楞楞直响，这脚步透着沉重。刘秀君臣五个人在暗中观瞧，就瞧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扇子面的身子挺宽，膀大三挺，身体十分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勒甲四套，九股传承，系着蝴蝶扣，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锦簇簇花绒绕，蟒分身龙探爪，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身背后狐狸金顶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石门带一掌宽，三环套叶搭钩，肋侠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石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的灯笼穗，鱼头尾龙鳞片片，两扇绿缎子软战裙，足下是虎头战靴。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好凶啊，白脸膛，满脸的黑痣红痣，就像个大花脸，这就是花面阎王李福同。刘秀君臣到底如何对待李福同，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 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

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我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的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在迷迷糊

误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

0: 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大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吧？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2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

0: 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1: 的。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加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

0: 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
1: 哎，嗯，哪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嗯、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的，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的，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对，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

0: 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白6.3，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0: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0: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志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0: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0: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0: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0: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啊，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哎，觉得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这都没想到啊。 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
1: 嗯。

0: 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哎，但是就是我们三代严树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
1: 嗯，
0: 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
1: 嗯嗯。
0: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
0: 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嗯嗯。
0: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整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刘老师您的，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嗯，
0: 哎，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嗯嗯，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3: 然后吃的。

0: 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药方子吗？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你说我用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
0: 对，
1: 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利是，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 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0: 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0: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堆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2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但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
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啊，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

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

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他没那个能力，因为他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研首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大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

0: 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啊，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了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

0: 还有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
0: 哎，嗯，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儿，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哈、啊，真就是这样。那、啊、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还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啊、
0: 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光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的，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的，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的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的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

0: 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1: 得六七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1: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1: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1: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1: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1: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1: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0: 啊，
1: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1: 啊、
0: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1: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是、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厂外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
0: 嗯。
1: 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
0: 嗯、
1: 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
0: 嗯嗯。
1: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 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

0: 清楚了。
1: 嗯嗯。
0: 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啊、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啊。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嗯嗯。
0: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儿才1块钱，所以说呀、啊，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嗯，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1: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 哎呦，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3: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1: 知道吧？
3: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4: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4: 哎，好，李老师。
1: 嗯，
4: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4: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4: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4: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4: 哎呀，你说他这来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4: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4: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 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

0: 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1: 嗯，
0: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炎热。小暑之后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之说。古人认为小暑期间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中国多地自小暑起进入雷暴最多的时间，有时还有冰雹。南方大部分地区冬旱西涝，应及早分别采取抗旱防洪措施，尽量减轻危害。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小暑虽然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但对于农作物来讲，与热同期有利于成长。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人人吃尝新酒等。在北方地区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比常日消瘦，俗谓之苦夏。而饺子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且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象征着福气满满，此外还有吃伏羊、吃伏面、小暑试牛、晒龙袍等习俗。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也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继918事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1937年7月7日夜晚，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时，日军鬼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之后，日军迅速包围宛平县城。7月8号凌晨2点，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凌晨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县城发起攻击，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攻城第一枪。同一天内，日军连续进攻宛平城3次，均遭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北平当局令驻军坚守卢沟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7月11日起，日军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7月28日，日军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北平沦陷。9月22日，国共两党经过多轮谈判，正式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国抗战， 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展不同形式的救亡运动。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影响下，世界格局呈现出向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个阵营发展的趋势。下面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延边深挖红色资源底蕴，绘就民族团结发展新画卷。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近年来，我州持续整合全域红色文旅资源，创新红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党性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特色活动，深度融合红色精神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厚植各族群众家国情怀，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边固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这里是中共东满特委的诞生地，也是延边早期革命斗争的核心发源地。百年前，革命星火在这里点亮东满大地，如今这座红色美丽乡村已然成为集党史教育、红色研学、民族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新地标。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大批党员干部、师生群众、戍边官兵和游客走进这里，踏寻红色足迹，感悟奋进初心，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更续红色血脉。
1: 盛夏时节，太兴村红色氛围浓厚，研学热潮涌动。在村内标志性红色主题旗帜雕塑前，吉林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走进太兴村红色教育基地，古朴的革命旧址承载厚重记忆，逼真的场景复原还原革命瞬间，庄重的历史展陈馆陈列珍贵史料，鲜活的主题墙绘诉说奋斗过往，多元载体立体完整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跟随讲解员的细致讲述，大家详细了解了中共东满特委建党建军、延边各族群众团结抗日、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实景教学中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刻感悟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3: 参观中共东满特委旧址，重温东满革命历史，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内心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中的一名党员，我们也将传承红色基因，始终扎根边疆，守护边疆，与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共进。
1: 作为延边红色文旅标杆阵地，太兴村深耕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历史底蕴，全力做好红色文化传承与红色教育工作。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实景党课、民族团结宣讲、青少年红色实践等各类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模式。目前我们每年可承接各类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实践活动360余批次，年均接待研学观光、党史学习群众2.8万人次，切实让红色阵地活下去，红色文化传下去，民族团结融起来。
1: 在延边博物馆、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各族儿女浴血奋战专题展厅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参观，一件件斑驳老物件、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边疆建设者艰苦创业、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同心守边的奋斗历程。
5: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更直观真切地了解到老一辈基层工程兵为国拓疆、为民建设的辛辛历程，他们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用汗水和坚守建设边疆、发展边疆，这种无私奉献、实干担当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新时代的企业经营者，我们将传承红色精神，牢记初心使命，隶属岗位拼搏奋进，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105周年。
6: 延边博物馆作为我州集红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基地，馆内呢设有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战的专题展厅，珍藏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与珍贵的影像史料，全方位多。

0: 角度生动再现了百余年来延边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守边固疆、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
1: 延边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阵地建设，2024年全新升级开放红色核心展厅，展出250余件革命文物，打造沉浸式观展空间。三年来，先后推出多场原创引进红色专题展览、常态化开展流动巡展与红色宣讲五进活动，线上线下打造标准化研学课程、节点特色思政活动。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数百场。延边作为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富的红色遗迹、鲜活的革命史料，承载着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守边固疆的红色记忆。近年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挖掘革命历史底蕴，盘活全域红色资源，整合抗战历史、戍边文化、民族团结等特色元素，系统推进红色教育基地提质改造、红色文旅项目迭代升级，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推动红色资源、民族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寂的红色遗址活起来，厚重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以红色文化滋养边疆各族群众，凝聚起守边兴边、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2: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3: 资讯信息，带您关注暑运。
1: 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游出行、探亲返乡多重客流出行顺畅，延吉车务段2026年7月1日0时至8月31日24时临时加开多趟旅客列车，覆盖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其中延吉西加开多趟去往哈尔滨西、长春方向的动车组列车，长春往返图门北也临时加开了普速列车。延吉车务段还在各车站增设引导标识与志愿服务岗位，优化候车及进出站通行流线，从细节处提升旅游出行体验。铁路部门提醒，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日0时至8月31日24时，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
3: 接下来关注延吉市东部复兴桥复兴街试通车的消息。
1: 日前，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完成主体施工，进入试通车阶段。记者在延吉市复兴桥上看到，道路和桥梁路面已经完成铺设，路面宽敞平坦。
4: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内容，道路桥梁具备试通车条件，开始试通车。试通车期间进行路灯亮化和细节完善等附属设施施工，过往车辆限速30公里每小时。
1: 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位于延吉市东部，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道路全长约1419米。复兴桥横跨布尔哈通河，桥长379米，宽37米。复兴街全长1040米，其中位于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复兴南街宽44米，北岸的复兴北街宽60米。这一项目是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改变了延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路段没有桥梁连接的历史，进一步加大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3: 继续关注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正式开秀。
1: 近日，记者从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目前已经通过调试开始表演。
5: 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为7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表演时间为19点至20点30分，每日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时间。 期间如遇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

0: 或其他特殊情况将停止表演。音乐喷泉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俗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据介绍，水舞秀共有3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此外，8月1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曲目全部为军旅题材歌曲。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零上17。

度至零上23度，敦化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5度，安图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4度，汪清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3度，合龙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6度，龙井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5度，珲春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3度，图门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3度，敦化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5度，安图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4度，汪清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3度，合龙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6度，龙井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5度，珲春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3度，图门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米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3: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

0: 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 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

0: 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0: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

0: 家，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杭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

0: 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

0: 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五叶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猴年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立足国331延边区位禀赋，图们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本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
3: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莞地区的传达贯彻。
2: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继续守护社区千家万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蜿蜒绵长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将界江风光、红色文脉、民俗风情等串珠成链，贯通图们边境一线。立足国331延边区位禀赋，图们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高标准推进廊道沿线项目提质升级，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稳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日前，记者走进图们市月晴镇马牌村，错落有致的朝鲜族青瓦白墙民居错落排布，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房屋保护性修缮作业，在保留古朴民俗风貌的同时，同步升级完善水电、采暖、网络等配套设施。近年来，图们市紧抓浙吉对口合作机遇，深度融合边境自然风光与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先进建设运营经验，全力打造特色民俗民宿集群。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盐雪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让原生态边境村落焕发全新生机。在1314月晴湾建设现场，工人们加紧推进主体收尾、生态步道铺设、文创驿站装修等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热火朝天。据悉，该项目完整保留图们江原生江岸生态风貌，匠心打造集江畔观景、休闲游乐、便民助农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地标。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持续擦亮图们边境文旅品牌，带动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乡村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源源不断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持续筑牢群众稳定增收根基。沿331国道一路向北，来到86号界碑，这里地处边境核心地带，独特国门区位、厚重戍边故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研学，游人驻足江岸，凝望界河，聆听戍边守边事迹，沉浸式领略江畔风光，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韵味。依托百年口岸深厚底蕴，图们市持续优化国门文旅全域布局，在严守历史风貌保护底线基础上，高标准新建国门旅游综合体，打造360度全景观景平台，既珍藏口岸发展历史印记，又全方位展现界江壮阔景致，让百年老口岸焕发文旅新活力。与此同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有序推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跨境物流效能，统筹布局文旅配套业态，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加速向特色产业经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边境全域高质量发展。交通畅则百业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彻底打破了地域交通壁垒，有效盘活图们界江生态、国门红色、民俗风情、乡村休闲四大特色资源， 近年来，东门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精细化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全域文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如今图门市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正持续放大延边通道优势，全力书写新时代新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画卷。
4: 近年来，河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龙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龙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合龙市人大代表、合龙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丽丽：
5: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站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4: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龙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合龙市人大代表、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穆家开：
6: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接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搜集双向渠道。
4: 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居民张恩龙：
7: 这是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返回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实事。
4: 近年来，合龙市人大常委会组织450名四级人大代表下沉各村社区，依托28个人大代表之家阵地优势，开展宣讲，畅通民意渠道。凭借全流程闭环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累计办结民生实事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相融共进。合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书：
8: 我们将持续完善代表履职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强化思想督办落实，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4: 如今行走在合龙市城乡之间，民族团结的氛围愈发浓厚，民生幸福的底色愈发鲜亮。下一步，合龙市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健全长效履职机制，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效，让人大代表的担当身影始终扎根基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这两天，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赞誉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份激动至今仍在他心中激荡。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3: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2: 从北京归来的吴善花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了熟悉的街巷，这份荣誉在社区居民眼中是实至名归。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张作美
4: 听他的一番讲，哎，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哈。吴书记在这个江北社区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兢兢业业多少年的工作哈，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下班，也是没有正点的下班，为这些个居民哈真是一心一意的服务，被评为全国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我们江北社区居民的骄傲和自豪。
2: 荣誉是肯定，更是号角。吴善花赞誉归来后，长荣街道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将这份鼓舞传递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汪清县长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秋颖。
5: 吴善花同志从北京回来，我们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街道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2: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

0: 孩子的笑脸，五万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扶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一对一帮扶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10余万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1: 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东元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周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波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案例。
0: 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举办，我州四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锡日木朝鲜族式摔跤项目，最终获得3项2等奖1项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的过硬实力与良好风貌。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 226267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

0: 对，我问他了，我问他们我们那个社区人了，完了他也没一个正经回复。
1: 之前问过，但是回复也不是很清楚，是吧？
0: 对。
1: 然后具体什么时候能用这个充电桩也没有答复。
0: 对。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0: 嗯，那好。
1: 再来跟您确认一下，是在北山街道丹英社区的一个范围内，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您家的这个小区名字是叫丹英小区吗？
0: 社区的新花园。
1: 什么花园？
0: 雅新。
1: 雅新花园，对吧？
0: 对。
1: 好，清楚了。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这两天呢，阴雨天气是比较多的哈。我们在开车驾驶的过程当中，千万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务必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拉大跟车的距离，至少保持平时两倍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提前预判，避免事故发生。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当开启车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除了能够照明，也能让他人及时观察和察觉，确保雨刷器的正常工作。行车的途中，若车窗起雾，我们可以开启冷风驱散雾器，如果是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如果遇到积水的路面，要先查看积水的深度后匀速慢行，尽量避免中途停车或者是中途换挡。如遇发动机进水了，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要及时的寻求救援。留意路面的情况，避开井盖、坑洼和积水区域，同时要观察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提前做好避让准备。雨季出行，请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和路况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对雨刮器、轮胎等进行检查。行车时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加大安全跟车的距离，注意避开坑洼的积水路面。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

0: 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昨天上午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反映说智慧公交软件查询不到车辆的信息。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因为后台服务机器维护今天在这个昨天上午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经常用这个软件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现在这个软件现在是正常的了，是在昨天上午已经恢复正常的了。还有一位就是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今年延大附属高中招生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延大附属高中今年开始是招生的，预计招生是550名。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驾驶证更换的一个问题，中午去车管所去办理的话工作人员是否休息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了中午是有值班人员的是可以去办理相关的业务的。好的，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曲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曲先生。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买手机现在还有国补吗？
1: 现在买数码产品的话是针对于咱们这个考生啊，它是有相关的补贴政策的。
2: 一般老百姓没有了。
1: 嗯，对，现在是我们看到是给这个延边考生它是有专属的一个福利的。
2: 考生
1: 啊，对，比如说这个中
2: 考
1: 或者是高考，对，中考生还有这个高考生提供一下这个准考证的话都是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的。
2: 以外没有了，像那个买那个国家电器都没有了。
1: 您再说一下，信号不是很好，听得不是很清楚。
2: 我就想买一部手机，能还
1: 现在是针对于中考和高考的学生，他是有这个数码产品的一些这个促销活动的。
2: 没有那个。
1: 对，现在咱
2: 老百姓没有了呗。
1: 对，现在是没有。
2: 好的，好了，知道了。
1: 哎，好嘞，哎，再见，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
3: 我呢，我想通过咱们百姓热线表扬一下咱们延边医院宣化内科。姓黄，他叫黄源，这个大夫。
1: 为什么要表扬他呀？为什么要表扬他呢？
3: 哎呀，他对我们患者啊，特别是对我们老年人，态度特好特好了，你百问不烦呢，他。
1: 是吗？
3: 对，我们患者，我每次来去看病我都挂他这个号，因为他给我一种温暖。我看到他以后他对我说话讲我的病情的时候，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心里头好像少了一半病似的。
1: 是啊，
3: 他就这样对待患者。我每次看病我因为我的岁数太大了嘛，我就絮絮叨叨，他从来不烦呐。对我这老年人患者不是对我，对每个人患者都这样事儿的。而且讲的特详细，完了还做你的思想工作。这个大夫这个工作呀，对患者这个精益求精，对患者这么关心，我实在有点受感动。我想通过咱们这个百姓热线平台那个表扬表扬他。
1: 好的，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哈。我们不单单去看病去了，也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问题给解决了，是吧？
3: 对。
1: 好。
3: 对，他总是你不要怕。别害怕，这老年人这个病有的病是正常的，怎么，别有思想负担，该锻炼锻炼，不要乱吃那些保健品，有病就医，对我们老人特耐心。
1: 好的，
3: 特感动。
1: 清楚了，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王女士。
3: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
3: 宣化内科。
1: 好，这边我们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哎，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嗯。
1: 好的，听众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哈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老头沟镇水北村李化，这个是李化村吗？移动塔坏了一个半多月了，手机是没有信号的，还有不少村民都没有信号，水库也没有信号。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吧。您所说的这个手机没有信号的一个问题，是咱们的哪个网络服务平台呢？是移动、电信还是联通？都是信号不好使了吗？然后再来确认一下，具体是您是老头沟镇，具体是哪个村的哈？您写的详细清楚一些，这样的话我才能看明白哈，这样的话才能和相关的部门来准确的反映。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您配合我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能解决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傅先生的电话。你好，傅先生。傅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嗯。
1: 你好，请讲。
2: 啊，这个地产证什么时候发房产证啊？
1: 房照啊。
2: 嗯。
1: 您家是住在哪个小区的？
2: 我是住恒润一城。
1: 恒润第一城，对吧？
2: 33号楼，
1: 嗯，
2: 二单元，302。
1: 是这样的啊。咱们是恒润第一城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业主，我们现在看到是可以来进行办理房照的，因为它这是属于历史遗留办证的一个小区。
2: 这已经钱都交了，什么都整完了，这个。
1: 您把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呀？交的什么钱？您交的什么钱？
2: 该他让该交的钱我都交了，所以你就等着，就马上就下来了。
1: 办房照的钱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办房照花什么钱呢？
2: 他那个
1: 物业维修基金和契税吗？
2: 地产要一部分钱
1: 啊，契税。
2: 地产交了5000-6000块钱
1: 啊。
2: 那个什么到房产那边又交又
1: 物业维修基金。
2: 嗯
1: 啊，对，
2: 不知道。
1: 这个办房照它的必要条件，咱们的物业维修基金和契税必须得交的。
2: 啊，这交是这交，
1: 嗯，
2: 为什么不你再交钱也行，那把办下来啊，你的。
1: 您是交给哪个部门了？
2: 我2份钱，一份交给交给那个什么市的房产局，交给房产局了。
1: 啊，然后一个
2: 交
1: 税务局了。
2: 交给那个恒润地城了。
1: 嗯。
2: 恒润那个恒润地产了，交给他了。
1: 这个钱我们交了多长时间了？
2: 我这个钱我交2年多了，今天了快2年了吧，
1: 交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房照也没有给办下来，
2: 啊，
1: 有没有和工作人员问过，哎，去找过他们？
2: 我找过他，
1: 怎么
2: 说
1: 的？
2: 等吧，
1: 让你等啊。
2: 找过好几次，谁说话今日复明日何其多，这啥时候呢？
1: 有没有和其他业主问过其他家的这个房照有没有办下来？
2: 有办下来的
1: 啊，有办下来的。
2: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你们家这个楼号办的这么慢呢？
2: 那我哪知道，我知道不是问你呢。
1: 啊，对呀，就是我们去问的时候也没有问出来个所以然来，对吧？
2: 啊，他就告你等太多。
1: 他们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2: 他联系方式我的电话也没给你记在这里啊，不知道。
1: 你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吧？
2: 他联系的方式，
1: 如果您要是能找到是最好的，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
2: 嗯，你也联系的恒润地产就知道了呗。
1: 关键是这个恒润地产呢，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去找他的电话，可能未必能够找到。如果您要是知道的话，是最好的，提供给我们。
2: 我也
1: 您不知道是吧？然后告诉我一下您家是几号楼的，我们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再来确认一下。
2: 啊，我是33号楼。
1: 33号楼。
2: 一层。
1: 啊，
2: 33号楼，二单元。
1: 二单元。
2: 302。
1: 好。
2: 副大军。
1: 清楚了，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你回电话，好吗？
2: 好嘞，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0: 集再见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我们傅先生提供的信息，他家是住在恒润第一城的住户哈。因为这个契税和这个物业这个维修基金已经交了两年多了，现在房照都没有办下来。但是呢，这个小区其他业主是有办下来的情况，为什么他的这个房照办下进度这么慢呢？我们稍后来确认一下。他家是住在33号楼二单元的住户，我们了解清楚之后会给傅先生进行一个反馈的。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的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挺锋者，与贵军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守护我心光明，是无名者，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叫做越走越平安的这位网友提示了我说，您家是住在龙井市老头沟镇水北村里化移动塔哈，已经坏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没有修理哈，都是移动塔哈，希望抓紧时间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我们马上会联系老头沟镇政府还有这个移动公司，分别和两个部门都来反映一下，然后您也观察一下，在我们反映完之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的一个问题，如果还是没有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继续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您观察几天看看哈，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维修的一个问题。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来迎接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
1: 你好，电话接到，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2: 麻烦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后我可以不可以补十年前就是这社保，但是这社保是怎么事呢，是我以前搁那个延吉市那个长安机场，但是他改制了，我搁那儿上过班，现在有合同。但是那个我这儿他改制之前的时候，我们把档案取回出来了，取到我现在的单位了，但是我能不能补这个以前那个这个没交的社保，我自己补自己出钱可以吗？这样。
1: 具体的年份告诉我一下。
2: 我是96年在这上班的。
1: 96年上班的，他涉及的。
2: 啊，
1: 这个是96年以前
2: 啊，
1: 那上了两三年的话，您要补十多年的。
2: 我想自己就是我不那个我自己出钱补可以不？
1: 对呀，您不是在那个单位上了两三年，然后再补之前的，那您补的这个年份
2: 合同签了是10年，后来我们就放假了。
1: 具体的年份，您要是从这个哪年补到哪年呢？因为从这个2018年啊，
2: 不是96年补到16年就可以。因为我16年之后到别的单位了，我就那个单位就给我交了。这种情况可以补96年到16年的这个。
1: 是这样的哈，根据政策上来看，咱们2018年1月1号以后，咱们的这个比如说有漏缴啊或者是断缴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不能补了。然后您告诉我的这个年份呢，刚刚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
2: 对，
1: 刚刚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需要您配合我的是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我们通过社保局的这个电脑系统来帮助您查询一下，看看您符不符合相关的条件吧。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刚刚说的这个政策是大范围的一个政策，但是也得需要看您这边的一个具体缴费的一个情况。
2: 那行，
1: 方便吗？
2: 方便，那我留给导播还是留给你？
1: 对，留给我们的记者，场外记者就可以了。下节目之后，我们会联系一下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好吗？
2: 麻烦您了，
1: 不客气，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刘先生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哈，在节目之后我们会和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哈，来帮助他查询。叫做越走越平安的这位网友哈，您把您的手机号码撤回吧啊，您把您的手机号码撤回吧，不要透露您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因为就是您把您的电话拨通给我们场外记者，让我们记者来记录就可以了，我会给您做反馈的。如果您以这种形式的话，其他人都会看到的，其他人都会看到您的联系方式的哈。因为不知道是有一些这个其他人员看到之后会不会给您打一些这个其他相关的不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和您交流，所以说您把这条消息来撤回吧。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提示大家，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 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方面的信息。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报显示，自7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因而旅客免收了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下面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龙井城际通勤票价下调方面的一个信息哈。为了持续完善跨区域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优化城乡通勤出行的体验，降低群众日常往返的成本，龙井市推出了城际公交通勤票价优惠政策。随着龙井延吉两地经济互通，生活交融愈发紧密，城际公交已经成为两地群众通勤上班、学子求学、居民就医探亲的核心出行载体。此次票价优惠为持卡通勤的专属政策哈，我们把这个重点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此次票价优惠为持卡通勤的专属政策，并非全线统一降价。龙井至延吉城际公交纸质车票原票价仍为6元，市民办理公交卡仅需要工本费10元，持卡刷卡乘车即可以享受通勤优惠票价，单次乘车费用仅3元。线路运营时间为每日的早6点到晚17点30，全覆盖日间通勤出行高峰时段，精准匹配群众全天候出行的需求。持卡优惠政策落地后，有效补齐了县域城际公交惠民的票种短板，大幅减轻了长期往返两地通勤群众的出行开支。下一步，龙井市将坚持民生导向，持续聚焦群众的出行需求，动态监测客流变化，常态化优化公交线路班次、优惠政策等运营服务，不断提升公共交通精细化、便民化的服务水平。以上内容呢，是来给大家介绍的龙井城际通勤票价下调方面的一个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 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施工的通告。因2025年安图县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在清明胡同、地税胡同进行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从2026年7月9号起，对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实施封闭，